1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9公里过仁武交流道的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外线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1.5公里板桥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台9线南下85到86公里之间兰阳大桥中线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129.7公里国防里先前掉在内线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274.3公里在布袋二前有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19甲线北上30.5公里过新市的内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骑这紧呐、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大家，诈骗集团常以色情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等费用。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信息，务必保持冷静，投资前多方查证，寻合法管道，才能守护辛劳累积的财富。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深白色二人组。
3: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4: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3: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再见错的人，这是徐若瑄的歌曲。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先进来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在北上的湖口出口这个地方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扎到这个地方的外线车道。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 49.9 公里，这是桃园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呢，是稍早又跟大家提醒的，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哈，在北上的78到76公里之间，这是关西服务区这个路段呢，在外侧车道呢有进行这个树木砍除的一个工程，好，这个树木可能长进来了哈，会影响到那个行车的视线，所以哈，在这个国三北二高北上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在进行这个树木砍伐的一个工程啊，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留意。另外呢，也是在国三啊，国三呢继续往北走啊，继续北上，在北上48.5公里，这是过了三鹰交流道，就要留意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行车的平均点也来汇整一下哦，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速度大概是介于20到60左右。那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哦，速度有所回升，可以提升到大概70左右。但是到了中立交流道之后，一直到这个右师这一段哦，大概速度又放慢了一些。这边呢，这一段的速度大概是40-50，走走停停。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这一段呢也是大概40-50的车速，可是呢北上过了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二之间，速度就明显放慢，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

到60-70以上，再来继续北上的话，到了桃园，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继续北上到林口，这段的时速也不超过40。过了林口之后呢，一直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北上中山高，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速度呢又再度放慢了。从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一段，整个车速大概也都是20-30左右。

高架段的部分呢，我们看到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南下哦，是全线顺畅的。北上的五羊高架也是呢，速度都有在八九十以上。但是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接到汐五高架的北上哦，就开始塞车了。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这个环北三重这一段，速度大概的不超过四十。过了三重之后，到下塔悠哦，稍微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要过了下塔悠之后呢，速度才可以恢复到六七十以上。再来是北二高哦，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从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这边哦，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现在车速看起来都是四五十左右。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走走停停，也是差不多的车速。那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三鹰到树林啊这一段，还有从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那国道三号北上呢，从树林一直到土城中和安坑这边啊，大概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现在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还有尾端机场端到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哦，时速呢也大概是介于四十到六十之间。省道台六十六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往西的方向，台六十八线新竹二往东的方向接竹科交流道也都有排队的车阵。市区的路况哦，在桃园市桃园区，桃园区的这个建国东路，建国东路哦，这个从新邦路路口这个地方哈、哦，往这个我们来看哈、哦，往山阴路的方向，往山阴路的方向哈、哦，这个建国东路呢，在这个新邦路口这边哦，前后都堵车的蛮严重的。另外呢，同样也是桃园区哦，在这个成功路三段，成功路三段要接成功路二段这个地方，现在也是有排队的车阵。还有呢，这个成功路二段哦，双向哦，介于这个三明路，好，三明路和这个一直到要过了这个樱桃路这边哈、哦，桃樱路这边都是蛮堵车的。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喽。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

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陈姿月陈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
1: 那个今天是9月1号，那我们9

0: 9月份呢是那个我们国家有一个交通安全月的部分，然后我们在这个月会着重去推广说那个交安文化，然后还有一些路上常见的交通法规之类的。那我们今年15年度的那个我们的主题是机车停让，跟停那个就机车主的停让文化，这样子叫做宣导。那我们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在路口，比如说有干直道或是。像如果是红绿灯划分的路口的话，那就是依红绿灯行驶啦。那如果干直道划分路口的话，那记得如果在路上有看到停标志或是让标志啊，那代表说您现在是在那个直道的部分，那就有义务要停下来让主干道的车流先行通过。那在机车的部分呢，很常会有那个左转右转可能没有那么靠，就是可能左转会靠到外侧车道嘛。那如果记得要左转的话，要先进入内线车道。那在转弯的时候，务必注意后方来车。那以及行进入口是要注意左右的车辆。那如果你的路权比较小的话，那就停下来，先让那个路权比较大的车辆通过，那避免发生意外。
1: 是。
0: 那就九月份，那大家可以到那个168的那个1968的那个网那个消防安全部的网站去看一下，里面有很多相关的知识可以去做学习。
1: 对，尤其家里如果小朋友的话，也可以带他一起来学习哦。吼，这个好的用路习惯从小建立。好，
0: 对啊。那我们今天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呢？那也是一样，因为现在快要开学，然后工作的车友都比较多一点，现在上班尖峰时间。那我们在交道的周边有安排义交跟那个警员来做指挥疏导。经过的时候就务必依照他们的指示来做行驶，这样。那如果前方车流就经过路口的时候车流回堵的话，那就不要再强行通过，那避免说卡在路口中间造成横向车流的阻塞跟的危险，这样。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安全宣导，我们将是本环节主持人，谢谢。
1: 谢谢陈志远分队长，谢谢。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我们看到现在呢，新竹县呢，竹北市这个自强南北路往这个金国桥的方向现在沿线车多。然后呢，另外在这个中华路呢要接这个头前西桥的方向其实中华路的两端接头前西桥不管是往竹北或往新竹市的方向车子也都蛮多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光明六路县政二路这边要接这个中山高的地方附近呢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呢，在新竹市的竹中路要接介寿路这个地方现在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13，来听这首是林依晨的面包的滋味。早餐吃面包吗？

提醒一下哦，桃园市哈、哦，桃园区呢，这个文中路哦，往这个文中路往国际路哈、哦，国际路二段的方向哈、哦，沿途都是车多的，介于这个龙安街道国际路二段之间的文中路哈、哦，蛮塞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表示，8月26号发生的洪灾已经造成939人死亡，3925人失踪。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数据指出，这场灾难已导致2500多栋建筑物毁坏。尼泊尔总理夏哈表示，尼泊尔正面临一场难以想象且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正努力评估这场毁灭性洪灾造成的整体灾情。数发部长林英静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促参案投入金额将超过1000亿元，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3: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2: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4: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

0: 间来投资的。
1: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警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捡警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造成十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元。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及银行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徐姓竹贤，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4: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贤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办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3: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万华一处槟榔摊去年发生命案，李姓男子因感情纠纷纠众拘禁凌虐被害男子致死。台北地院昨天依法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等两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共犯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5: 警方去年查办毒品案时，在万华一处槟榔摊发现年仅19岁的郑姓男子陈尸屋内。巡线查出，自称竹联帮成员的李姓男子因不满被害人骚扰女友，伙同共犯约出被害人后加以拘禁长达48小时。期间不但持球棒、电击棒等凶器反复殴打、电击被害人，并以割化、烧烫、敲断牙齿、强迫模仿跳舞等方式凌虐羞辱。一行人见被害人奄奄一息，仍见死不救，最终导致被害人因横纹肌溶解症及并发症死亡。事后李姓男子还假借事故赔偿向家属诈取了20000多元。检警陆续逮获10多名嫌犯，集中李姓男子等5名成年人被依携带凶器凌虐而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少年共犯则移送少年法庭审理。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被害人被长期拘禁凌虐，身心遭受极大痛苦，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还有提供凶器持续施暴的朱姓男子两人重判无期徒刑，其余3名共犯则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哈。好几个好消息传进来哦。稍早有跟大家讲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84.7公里的地方哦，湖口交流道前本来呢有两个小客车的事故哈，在外线车道刚刚接到了排除，而且呢后方也没有影响到车流哈，所以呢中山高北上哈，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湖口这一段哈，也就是从这个新竹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之间哈。这都蛮顺畅好走的，一直到湖口交流道哦，也都有蛮正常的一个车速。好，那另外呢也是稍早也有跟大家说哈，在这个中山高北上49.9公里桃园交流道这一段哈，本来也有一起事故哦，在中外线车道，那也是接到了排除，也是接到了排除。那这个事故哈是在桃园交流道这边。那桃园交流道呢本身哈，从桃园交流道呢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哦，中山高北上本来就是行车瓶颈点哈，现在时速呢依然维持在二三十，虽然说事故是排除了哈，但是呢，这边本来就是蛮大的一个行车瓶颈点啊，这个部分呢，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

另外哈，有一个新进来的这个排除路况哈，是在中山高南下。中山高南下呢，在这个林口 A 出口的地方哈，稍早呢有这个事故哈，有事故哈，把三线道都占据了，把三线道都占据了哈，在中山高南下哈，林口 A 出口的这个地方，那事故呢也已经排除，也已经排除。那我们看到哈，现在呢这个中山高南下哈。大概其实过了高工局之后，过了高工局之后，速度大概就放慢到四五十，一直到林口交流到这里，就稍早的事故点，稍早事故点。所以呢，虽然说事故排除了，可是车流还在消化当中。

好，中山高南下哈，从桃园一直到中壢转接二之间哦，时速呢都不超过40，不超过40比较缓慢。那继续往南走的话，走到了孝前路杨梅端这里，也就是这个五羊高架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这一段呢，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那这个西五高架、五羊高架南下来讲哦，就只有这个五羊高架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这边时速大概是20-30，不过接到中山高上面之后，这个速度就恢复正常了。

可以有八九十以上的车速。中山高调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哦，从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大概也是介于40到60的一个车速。再来北上的中立交流道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也是呢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北上呢刚刚有讲哦，桃园到林口哦这一段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再来北上的这个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呢，大概是40-50的车速，但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又再度车速放慢，大概呢从五股转接道、哦、北上一直到台北交流道、哦、这边呢这一整段、哦、大概都是20-30的一个车速。高架段的部分北上来讲啊，五羊高架北上是全线顺畅的，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在这个内坜中坜就下交流道的话哦，可以来利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好，那这个五羊高架哦，一直呢要到了这个泰山转接道开始，从泰山转接道哦，后面呢接细五高架五股转接道哦，一直到这个三重环北这一段哦，速度才放慢到20-30。过了环北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要过了堤顶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至于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呢、啊，南下呢，从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再来南下从安坑到中和，也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不到40。北上呢，这个二高来讲的话，北上二高的行车瓶颈点，从三鹰交流道开始继续北上哈，一路一直到南港系统哦整段，那时速呢是介于20-50左右。换句话说，就是桃竹路段的这个北二高哦，都是顺畅好走的，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那看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现在全线哦，不管是往东或是往西，都至少呢有60-70以上的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肝病防治学士基金会董事长许金春教授。如果接到有人自称是健保署或检警人员的电话，致电告知你健保卡违规使用，如被盗用、使用异常、有违规记录等，或是在医疗院所卖假药、讹诈就医民众等，这些都是医疗诈骗。民众若接到这些可疑的诈骗电话，请拨打健保卡背面免付费专线08或拨165防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在这个稍早有跟大家说，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34公里的地方，过了草罗有一起事故，本来在外线车道，那现在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在同一个路段就是这个西滨快速道路南下34公里草罗过了草罗交流道呢，现在呢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砂石，如果大家利用这个西滨快速道路的话，那在经过南下呢这个草罗交流道之后，就要留意路面上有砂石散落。

最近要开学了哈，那这个大专院校开学的时间比较晚一点点嘛哈，大概是这个九月中前后。那台中呢就有一名这个阳性的大学生哈，他要租房子，那他在网络上呢看到一个这个状况还不错的房屋哈，他就和对方联系。那结果呢，这个房东就说：“哎呀，我现在人还在国外耶哈，那我把钥匙寄给你好了哈，那你先这个转账定金哈，定金先转过来哦，看起来蛮正。”正常的、啊、对不对，我们以前租屋也是嘛哈，就是这个要先付押金对不对哈，想说哦赶快付押金，不然这个好房子要被抢走了哈。好，那结果呢他就转了这个押金，结果转了以后呢，这个房东就跟他说：“哎，你那个转账好像没有转账成功耶哈，你转账呢失败了哈，那个认证失败了哈，那个我跟你讲怎么操作

好了哈。那这个大学生呢，就照着这个房东的这个指示哈来操作，结果呢，他户头里面的35万元哈，全部都转过去了。好可怕哦。好好，那这个是一名阳性大学生哈，在这个台中的西屯区要来租屋哦，在网络上呢就看到了这个屋况不错的这个房子，那一个月的租金呢大约是8000块钱，他心想说哎，8000块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带这一区哈，算是非常的不但是合理，甚至是偏便宜了哈，偏便宜了，所以他就赶快跟对方联系哈，那样子，那结果呢对方就说哎呀，我人在国外啊哈，没有办法把钥匙给你，但我可以寄给你，我可以寄给你哈。好，那你就先把这个定金押金把它汇过来吧哈。好，那呢又跟他说哦，你这个定金押金没有汇成功哦哈。然后就反正就一步一步的一直指示他去操作这个转账哦。结果到最后呢，他这个户头里面的钱哦就全部被骗光光了哈。好，所以呢这个刑大就指出哈，这个刑大队呢就跟大家分享哈，其实今年以来啊，这个租屋受骗诈骗的案件呢，其实蛮多的。蛮多的哈，尤其呢，如果你在这个网络上看到哦，这种哎，看起来那个照片都超级漂亮哦，梦幻的房屋、梦幻的房子、套房，但是呢，它这个房价哈，它的这个租金低于一般的水准哦，你就要先有所警觉喽哦，因为真的不太会有这么好心的房东啊。不是啊，就是说，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啦，哈，大家要有那个，你买任何东西呀，哈，那个租屋啊也是啊，对不对，哈，他这个在这么条件好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呢，这个租屋的状况这么好哦，但是他的这个房租居然呢便宜到就是哎比市价低蛮多的，你就要觉得说很问号啦，对不对，哈，那你最好哈还是亲自哈，不要只是在网络上看一看，就最好亲自去查验去看一下哈。然后呢看一下这个房屋的这个房源，就是说呢其实哦屋主要租房子给你哦，你最好叫他拿出他自己的这个房地契哈、哦、就给你看一下，给你看一下哦，这样子。以防说呢，也有些人他其实呢不是自己的房子，就好也拿来租，是不是？就到时候就有纠纷了，对不对？哈，所以先查看一下房源，源头的源哈，房源，也就是你最好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屋主的，然后呢查证一下这个屋主的身份哈，也可以要求屋主说，哎，屋主都会要求我们这个租客要把身份证拿出来，对不对？哈，那我们也可以反问回去说，那我也看一下你的身份证好不好哈，就确认一下哈，这个查验一下这个屋主的身份，然后呢还有在这个付款的时候哈，就千万要记得查证了哈，这个不要提供这个什么简讯验证码啦哈，也更不要呢跟着这个什么对方的指示哈去操作网银哈，不要跟着对方指示去操作网络银行啊，那也不要太这个容易相信说有这种哎很低价就又可以租到这个物美价廉的房屋，物美价廉的套房，这就很有可能是诈骗。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34.7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掉在内线的木板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匝道，先前的货柜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 55.3 公里在中坜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内坜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 27.4 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3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2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10号往西 11.2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24.7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

道有重机和小货车的事故，他61线南下34公里过草，他的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砂石。台82线往西16.2公里在祥和交流道前路间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书，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二，我们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在昨天公告，完成了39亿美元，折合成台币大约1250亿元的海外可转债 ECB 的订购定价。那引进了辉达和 Google 母公司字母公司 Alphabet 两大 AI 巨头的这个资金，其中呢，辉达哦大手笔包办了35亿美元，大概就是新台币1100亿元，大概占了90%的一个额度哦，宣布两家公司继续呢要深化合作。

联发科这次的这个发行39亿美元的海外可转债哦，是台湾资本市场历来最大规模的海外可转债的一个发行案，并且呢找来了刚讲的两大的这种重磅的科技龙头，这个两家公司来参与哦，这也是辉达呢首度投资台湾的企业，引发市场关注。业界分析啊，这桩跨国投资案呢，联发科呢是台面上最大的赢家，而且呢将深度影响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还有 AI 的发展。那台积电呢，无疑是另一个最大的一个受惠厂商啊，因为呢这个辉达的 GPU， 还有 Google 的 TPU 哦，以及联发科的主要晶片，绝大多数都是由台积电来生产的。

另外呢，日月光、控股还有细格、都是隐藏版的赢家，因为这两家这个封测厂商、也是长期跟辉达还有联发科、台积电和 Google 来配合合作、所以呢，随着这个主要客户呢相互绑定，把 AI 晶片甚至于是这个高速传输还有网通等事业都做大、后续呢渴望迎来更多的订单。

根据辉达跟联发科呢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可以看到哈，联发科哈的这个海外可转债哈，这个由辉达买进了绝大多数哈这个部分。那辉达呢将会把这样子一个合作哈，用来呢可以帮助他在以后的一个零组件呢，在资料中心呢会有更顺畅的一个沟通哈这个部分。那在辉达的执行长呢黄仁勋呢也接受了彭博电视的一个访问，他在这个当中表示哦，联发科的合作哈、哦、扩大了这个规模哦，跟联发科的这个合作呢规模是扩大了。那辉达呢是数一数二大的一个合作关系哈、哦，这在跟辉达之间哦，他有很多的这个供应商啊伙伴，对不对哈、哦？但呢这次哦又这个他这个订购了这个联发科的这个海外可转债哦，等于说呢他跟这个联发科的关系又更密切了，他们一起要来将新一代的处理器来打下更好的一个基础。外国媒体也这个报道说哈，辉达投资联发科哦，反映出这个辉达呢要来说服更多的公司哦，打造呢可以用于辉达资料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的晶片。对于辉达来说呢，这个举动呢最重要的是要来确保未来的一个 AI 的一个发展哦，是围绕着这个辉达公司的硬体平台和他们的标准来打造。

其实联发科在之前有跟辉达呢一起携手跨足了笔电产业，他帮助辉达呢建立这个超级电脑 RTX Spark 来这个问世上市这个部分。那这次从这个笔电呢又跨足到了整个 AI 领域这个部分。那联发科预估今年 AI 晶片营收呢大约是20亿美元在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之下，明年要在资料中心抢下大约1.5%的一个市占率。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人，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世界，将莫搞书记，头脑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助而看头前，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前差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您。

这是沈建豪的《爱在温暖心中》。好，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哈，有好消息传进来了。这是在南下的56公里哦，56公里哦。稍早有跟大家说呢，在过了中立服务区哦，在内坜交流道前，本来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哈，在外线车道。那现在呢，已经接到了排除，已经接到了排除。那后方呢，回堵大概有1公里的车阵哈，这是在中山高南下哦，大概在这个内坜交流道前这个地方。事故已经排除。那我们看到中山高

南下，其实呢，这个受到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呢，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速度就放慢到大概只有二三十哦。那这个事故是在这个过了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交流道之前嘛，哈，这一段呢，现在事故排除哦，这个车流呢，车速呢也有在回升当中，大概呢可以回升到四五十的车速，但是过了内坜交流道之后哦，到中立转接一之间，速度呢又再度放慢到二三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先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恢复正常。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孝前路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的地方哦。这一段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同样在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从杨梅端一直到杨梅休息站也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

中山高调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呢，从这个中立转接一一直到中立服务区之间，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再来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哦，依旧是维持只有20到40的一个车速。那再来呢，北上哦，中山高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哦，一直到台北这一段哦，车速都蛮缓慢的，大概呢都不超过40，不超过40。尤其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到三重这段哦，几乎是要定点的，几乎是要定点了哈、那我们来看到哦，这一段呢有没有什么路况哈、好，这一段哦，其实呢，中山高哦，刚讲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之间哦，几乎定点哦，就是单纯的车多，反倒是在旁边的这个细五高架，细五高架哈、在这个北上。西武高架北上 31.4 公里的地方哦，过了五股转接道，本来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但是后方回度有2公里的车阵哦，也还在消化当中。所以西武高架哈，从这个泰山转接道呢，继续往北哈，也是一路塞车塞到这个三重环北这边哦，时速呢大概也是介于20到50左右。要过了三重环北之后哦，继续北上哦，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哈，在北上的78到76公里之间，这是在关西服务区的路段哦，外侧车道这个砍伐树木的工程哈，依旧在进行当中，可能这个树木的那个树干树枝哦，这个长到国道上面来了，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呢，在这个外侧哈、外侧的这一段路哈、在关西服务区这一段哦。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哦，有在进行这样子一个树木砍除的工程。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0000-0000-123。来听这首是秀兰玛雅的《一路牵手行》。

新闻之前啊，赶快来提醒一下路况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树林交流道前啊，外侧车道呢，大货车哈和砂石车的事故是排除了，但是呢，新进来的哈，一样在这个路段，在树林交流道前啊，国三南下45.5公里哦，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今天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感性表示，他将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项决定令他感到痛苦，如今告别的时刻已经到来。梅西现年39岁，曾率领阿根廷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决赛，包括率队赢得2022年世足冠军，以及今年7月率队晋级2026年世足决赛。阳明交大研究发现，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可以让误入车道的比例大幅下降90%，冲突事故减少70%，而研究团队使用的毫米波雷达创新影像辨识技术更成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吴坤峰教授率领研究团队分析台中某十字路口超过160,000笔车辆转弯轨迹后，发现左转车道改为完全偏心设计后，大幅降低不良驾驶行为，例如随意变换车道、跨越双白线等，以及误入车道的比例。
3: 传统的评估方式至少要等个事前3年、事后3年的评估，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先进的，用毫米波雷达将影像辨识去做车流有轨迹的辨识，然后去看它原来是无偏心的左转车道，改成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之后，车流的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就发现冲突减少至少70%，违规也减少超过90%。
2: 研究也利用动眼仪发现左转车道的穿越虚线及专用号志，能明显减少驾驶人分心查看后视镜的次数。这项研究不但登上国际顶尖交通学术期刊《交通运输研究 F 级交通心理与行为》，更促成内政部修订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将偏心左转车道列为中央补助地方进行路口改善的优先要件。希望这份清晰直观的视觉指引，帮助驾驶人一看就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彰姓男子，身为哥饲料工厂的二代，却染上吸毒恶习，以合法掩护非法，暗中进行依托米脂分装与调制。宝山总队搜证后登门搜索，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依琳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高风险易制毒化学原料流向，锁定后里区50岁张姓男子，趁哥饲料工厂停

0: 成功期间，暗中制造分装依托咪纸，以饲料掩盖毒品气味。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持票搜索，当场查获依托咪纸粉末、烟弹及分装工具，并将张姓男子依现行犯逮捕到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1: 张贤为躲避查缉，刻意利用鸽子饲料工厂作为掩护，表面上是一般饲料工厂，实际上却暗中进行依托咪纸毒品的分装与调制。警方执行查缉当天，恰好就是张贤生日。”
0: 据了解，张姓男子是鸽饲料工厂第二代经营者，因吸毒需求量大，将自家工厂打造成毒品分装厂。宝山总队将持续溯源，全力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的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记者杨欣报道。
3: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八种行为，其中四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八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4: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3: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63到51公里之间，这是从中立交流道一直到过机场系统这一段，内侧呢在进行路面的一个清扫作业，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那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在往西的方向，指标6.4公里。

地方哦，过了机场系统，还有呢，过了机场系统呢，到大竹交流道前哈、哦、这一段哦，那稍早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刚刚接到了排除，那后方呢也没有影响到这个车流哈、哦，后方是顺畅的。但我们看到国二机场支线呢往西的方向哦，从机场端到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哈、哦，现在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那再来哈，就是这个中山高南下哈，从这个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哈，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的车速，还有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也是差不多的车速，还有南下的孝前路杨梅端这里哦，也就是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的地方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同样的五羊高架杨梅端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车速大概也只有20-30。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的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哦、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哦、大概都是20-30的车速。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哦、一直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几乎是定点的一个状况、哦、时速呢不超过20，比较缓慢。那中山高北上呢要过了三重之后速度稍微有所回升到20-30，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又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整个要到60-70以上的车速要这个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五羊高架北上呢全线顺畅，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哦，速度放慢，从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大概是20-30的车速，从五股转接道继续北上到下塔悠这一段哦，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哦，从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还有安坑到中和这两段哦，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国三呢，在南下的19.3公里的地方哈，那个国三南下19.3公里哈，有一起事故在这个地方。那掉过头来呢，北二高北上的部分，从树林啊一直到这个南港系统这一整段哦，大概都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

0: 所以他决定别自找麻烦，不出书了。He decided to let sleeping dogs lie， 让沉睡的狗睡觉。这有点什么缘故呢？
1: 意思就是不要吵醒沉睡的狗啊，如果狗被吵醒了

0: lie， 就是不要自找麻烦。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说成 turn a blind eye to somebody or something。 blind eye， B-L-I-N-D I-E-Y-E， 就是瞎的眼睛。其实啊， turn a blind eye 不是真正的瞎了，是闭上眼睛假装看不见。
1: 我先举个例子，为什么我跟 Jack 今天会有点争执呢？我认为啊，每个人应该轮流清扫教室，偏偏 Jack 就是不扫，所以我决定不可以闭上眼睛不管。 I decided not to turn a blind eye to it， 也就是说 I decided not to let sleeping dogs lie， 所以就跟他吵起来咯。
2: 今天学校上课的时候呢，我去教室，老远就听到教室里吵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就找风机鼓掌，问他为什么不管学生。Why didn't you do anything about it? Why didn't you do anything about it? 他就说，每次吵的时候就是那几个人在吵，而且那些人都很粗鲁。They are always rough on others. 他说，所以我就决定不自找麻烦了。I decided to let sleeping dogs lie.I decided to turn a blind eye to them.
1: 今天早上呢，我发现 Janet 居然从另外一边过来，我就问她了， Why do you take this way? 你干嘛走这条路呢？这边比较远呢。她说那边路上啊，她看到有几个看起来像 bad guys 坏人的样子，所以呢，她就决定不要自找麻烦。 So she decided to let sleeping dogs lie and took another way. She decided to turn a blind eye to them.
0: 各位朋友，我们刚刚讲了三个例句，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今天的重点是 to let sleeping dogs lie， 也就是 to turn a blind eye to somebody or something。 第一个例子是说，杰克呢，他不扫地，跟人家起了争执了。那个是班长决定不要说不管，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He decided not to let sleeping dogs lie. He decided not to let sleeping dogs lie. 第二个呢，风机鼓掌不敢管学生，原来因为他们太粗暴了，所以呢 ，He decided to let sleeping dogs lie. He decided to let sleeping dogs lie. 第三呢？这个女孩上学居然走了一条远的路，原来路上有几个看起来凶巴巴的人，所以呢 She decided to let sleeping dogs lie. 她为了避免麻烦起见呢， She took another way. She decided to let sleeping dogs lie.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好，在我们听这个英语单元的期间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往西6.4公里的地方哈，在大竹交流道前的这起外线车道的事故哦，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63公里到51公里之间，这是介于中立交流道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内侧车道在进行清扫作业，请大。

留意作业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19.3公里哈，福德隧道这里呢，外侧车道有三部小客车事故哦，也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后方车流回堵有3公里哦，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

这两天哦，大家看到这个台风沙德尔哈、哦，到了这个大陆海南岛去了，那呢就减弱成热带低压，对不对哦？但是后来哈、哦，好像呢又复活了，又复活了哈、哦，变为这个又增强为台风哈、哦，而且呢仍然继续用沙德尔这个名字啊、哦。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认为说发布海警的这个几率是偏低的，但是呢还是会受到它旁边这个大低压带哦，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哦、今天尤其是中南部还有台东地区、哦、雨势都蛮明显的。好，我们真的希望这个台风不要来、哦、好，我们来听曾伟中的这首《台风台风不通来》。

0: 红胎红汤母汤来，这是曾伟宗的歌曲。尤其呢前阵子南部地区已经下蛮多雨了哈，所以希望这个沙德尔台风它虽然呢已经又从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恢复成台风了，但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预估它的位置会往这个偏东北方移动然后再转北，所以有可能会再次登陆广东就再次呢在大陆又再登陆了那呢到时候登陆的话呢预计又会被削弱成这个热带低气压，它就这样子呢先是台风，然后呢这个接触陆地之后呢这个已经被削减过一次了，然后呢到海上呢又吸饱了水汽又变台风，然后呢现在又再转为热带性低气压好，总之还是要随时注意这个防台的一个讯息。好，今天早班机就到这边了，明天早上七点钟空中再会，拜拜。
1: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2: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1到13.2公里之间，过高架汐止端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中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0.6公里过高客架流道内路间和内线有坑洞，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过九如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路肩处理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5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155.8公里在577路肩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

0: 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上，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我们先欢迎新竹分台啊，这个原本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也加入我们，尽管台中分台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啊。那从9月1号开始呢，每个礼拜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四跟礼拜五啊，新竹分台都会跟台中分台来进行联播哦，所以也请新竹分台的朋友，欢迎可以加入我们台中分台节目的行列哦。好，最近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哦。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其实还有点下雨，不过还好到了上班时间哦，这个雨就慢慢比较缓和，偶尔还看到有阳光出现。不过目前台湾附近的水汽依旧还是非常非常的多，随时都还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特别在南部地区啊。那因为整个环境就是处在一个大低压带当中，而且有一个台风，日本气象厅也把它升格成为第18号的台风，叫做沙德尔。诶，听这名怎么觉得很熟？对啊，他不是之前有个台风叫沙德尔吗？怎么最近又升格一个台风叫沙德尔？这沙德尔呢，进入了中国大陆之后呢，然后慢慢它就变成了这个低气压，然后又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那现在呢又变成了是一个台风的状况，就绕了一圈啊。那么从海南岛这边出来之后呢，现在在南海，然后目前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但是日本气象厅也把它升格成为第18号的台风，又回到它原本的名字叫做沙德尔。不过因为目前它呢在南海的北部向东移动，时速大概15公里啊。那目前我国的气象署还有香港的天文台还是维持它是热带低气压的一个强度哦。那至于未来的走向呢，目前还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啊。不过因为整个环境呢就在一个大低压带当中呢，水汽还是相当多，所以还是要呼吁朋友，这个出门在外特别开车，这个雨刷刷了干不干净，这个蛮重要的啊。还有车灯是不是够亮，这个也很重要。还有方向灯，这些刹车灯全部通通都要再特别做检查一下啊。特别是在雨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开车觉得好像需要更全神贯注呢？因为要注意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为了避免大家在这个行程上面因为太过紧迫有一些匆忙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最好能够多预留一些时间提早出门哦。好，目前在路况部分的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从路网图上面来看的话，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因为受到靠近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进行的影响，所以造成后方大概车多回堵到了竹北啊，甚至于过了竹北都还是车多的情况，所以在北上过新竹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途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另外在中部地区目前

国道四号哦，倒是目前有一个路段出现了车多。那这个地方呢，是在国四的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大概是过了潭子之后呢，这边因为封闭了外侧，中外侧进行施工，这边有三线哦，封闭了中外侧进行施工，所以造成这里车多回堵，所以也麻烦朋友从潭子这边上来的朋友多注意前方车况，目前受到施工影响，目前有车多情形。另外，路网图还显示，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往彰化，从太平到潭子系统沿途也是车流大的情形哈，不晓得这个车多还在不在？那刚也有朋友反映说，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北上的入口匝道，现在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是3.8到14.1公里，要往雾峰方向，来到接近中清地下道这里中间车道，有一只猫咪哦，小猫咪被撞了哈，受伤，目前就倒在中间车道这个地方，麻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而这个状况也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74.3公里，布袋二原本外侧有部客货车自撞的事故，在刚刚终于接获到排除了。而台61线北上的155.8公里哦，在清水路段外侧路肩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状况，也已经排除。好，都非常谢谢公务段的帮忙协助跟回报。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向上路跟英才路口目前施工车流正常。另外，在北屯的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后方没有塞车。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上面则是施工封闭哦。那目前没有造成堵车。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外侧目前也有工程进行，不太掐哈，不太掐，起码车速是正常的情况哦。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9月1号来送上跟九月有关的歌曲哦。那我看了看这首歌，大概是九月份非常代表性的歌，《九月的高跟鞋》，齐豫所演唱的歌曲。目前三丰路靠近太平路双向内侧有施工，同样没有塞车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周丽兰，我是一名报社记者，将近30年的工作时间都在跑新闻。我的工作哲学是学无止境。采访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聆听和观察，使我养成分析归纳的习惯。不论新闻同业的技巧，或是受访者分享的故事，都是我源源不绝的学习素材。学无止境提醒我保持弹性和客观，也使我养成查证的习惯。零碎的资料随着时间累积，慢慢变成脑袋的大数据，让我写新闻更有信心，读者对我也许也有一些信任。学无止境另外一个好处是不怕和社会脱节。当记者要善用工具，现在年轻记者用手机发稿很厉害啊，我正在练习怎么让自己的两只手在手机上打字更流畅。另外我也不断调整自己的发稿 SOP， 希望能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中持续站稳自己的立足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今天是9月1号，也是记者节啊。我觉得随着时代的一个变化呢，记者的挑战真的越来越大。当然有很多现在的工具可以使用，但是 AI 的一个生成跟发展，其实对于很多资讯来讲呢，的一个准确性啊，这个或者是真实性啊等等哈，都会产生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啊。好，今天9月1号记者节，祝福所有记者工作可以一切顺利啊。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概从新竹过后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途间歇性车多，而且目前在湖口服务区往北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工程，缓慢的在往北移动当中。那另外在国道4号部分呢，受到了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大概过潭子之后，因为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中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省道台74线路网图还是显示在西向要往彰化的方向，大概在太平到潭子系统沿途也都有车多状况。另外在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还是有些排队的情形。此外在台74线东向的13.8到14.1公里，那么这是要往雾峰方向，在进入中心地下道的地方，中间车道有受伤的猫咪，大家经过特别注意。好，刚刚接获到说台74线西向21.6公里，往这个应该西向是要往彰化才对哈，我们的服务台说往清水，是往彰化才对啊。在靠近松竹的地方，中间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是两部小客车，麻烦朋友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一下。那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呢，三民路靠近太平路双向内侧施工，还有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

靠近崇德十九路，中外侧有施工，不过还好，后方呢目前都没有出现塞车状况。那有路况，麻烦大家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留下。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美伊在开火，所以礼拜一的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大部分都是收黑，只有费城半导体收红。而台股礼拜二在联发科开盘直接攻涨停带动之下，指数开盘上涨了48.64点，以46404.68点开出。在 IC 设计、矽制材、ABF 再版、光电、被动元件哦，这些电子类股领涨，水泥、纺织、塑胶这些传统产业以及金融类股同步走阳，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500点，来到了46600点之上。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是上涨了642点，指数来到46753点，成交金额是5697亿。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7.06点，指数来到408.76点，成交金额是1352亿哦。那今天台股算是大涨，可是亚洲股市却都是全面下跌的。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下跌了167点，指数来到6614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34点，指数来到678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82点，指数来到2528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7点，指数来到397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旺来自旺所演唱的歌曲《九月》啊，《九月》哈，今天是九月一号。除了是记者节之外呢，也是日本的防灾日啊。为什么他们把这天定防灾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台风季节要做好减灾的准备。事实上，目前呢，在台湾附近有两个台风，除了刚刚提到的啊，就是复活的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之外呢，另外在琉球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原本是 TD27 啊，日本气象厅也在今天上午8点认定增强为24号台风，叫做科罗旺啊。那预计它未来会以偏北的方向接近日本琉球九州一带啊，所以九月份真的是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啊，特别是防台的一个这个准备啊。那特别这个台风啊，这目前在台湾附近就有两个啊绕来绕去的啊，所以这个危险性一直都是存在的。好，那详细的这个天气状况，待会儿我们10点半，尽管新闻也会跟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进行连线，会有更多更详细的讯息来提供给大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线在北上新竹过后啊，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甚至到湖口，沿途都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啊。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也比较大一些。那原本在国道4号。西向往清水方向过潭子之后受到施工影响造成的车多情况，目前看起来已经完全疏解消化了。不过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21.6公里，这是要往快关彰化方向，在松竹路段的地方呢，有两部小客车在中间车道发生事故，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另外呢，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还是有点点车多排队的情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维持顺畅好走。那台74线东向是3.8到14.1公里，在中兴地下道这里要往雾峰的方向，中间车道受伤的小猫咪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是不是已经这个被救援走了，不知道，所以也麻烦朋友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来送上英文歌曲，这是来自于球风火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 September。 那么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在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以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3: 跟包括 MicroPay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2: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随着新学期和求职季到来，租屋需求增加，假租屋真诈骗手法也持续翻新。台中市警方今年一月到八月已受理119件假租屋真诈骗案件，提醒租屋族提高警觉。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先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5: 在今年7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民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4: 刑警大队呼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三查三步，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不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不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交通安全月今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

0: 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九月到十二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记者杨欣报道。
1: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九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2: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1: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低气压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天气不稳定，下雨机会都蛮高的。在今天的降雨部分是在中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然后其他地区也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可能。那在其次的话是在中部、宜兰跟台东地区也都是会有局部大雨的一个现象。那午后的时候在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都会有到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温度上的部分，今天中南部地区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上高温会稍微比较低一些些，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有太阳的时候是有30到32度左右，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高温闷热的。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特别是在新北兰屿、绿岛跟台南以南跟澎湖马祖都会有比较大的风跟浪出现。另外是在南部、东半部地区，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在沿海还是会有长浪的一个机会，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原本的沙特尔台风，它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的早上8点又再一次形成台风，未来一段时间会朝向沿着中国的华南的沿海朝向台湾海峡南部前进，那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并在低压带里面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未来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5: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4: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5: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4: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5: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6: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

0: 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大概从中沙大桥开始，一路到接近北斗，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车多，且速度蛮慢的啊。好，我刚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状况。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回报一下哦。这个车多少说也有2-3公里啊。那另外在双向的大雅系统往北，目前是入口匝道的部分有车多，还有在北上，大概从新竹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甚至在湖口一路往北到杨梅，沿途都有间歇性车多。那另外南下的部分，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有车多状况。好，原本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方向，在潭子路段的车多现在没有了。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1.6公里，要往彰化快关方向，在松竹这里中间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那么刚刚接获到排除了。好，后方回堵哦的这个状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一下话，麻烦朋友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有路况的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等一下。
1: 就是我，
2: 就是我，945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我们要跟您来谈一谈呢，就青少年性影像跟 AI 换脸的防治哦。那最近呢，除了传统的性影像犯罪之外，随着社群媒体还有通讯软体以及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青少年接触制作还有传送性影像的情况也都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有些孩子哦，可能因为只是好奇，或者是跟交往对象大家互相自拍，那有可能有人觉得说啊，只是传给同学看一看呢，大家都在玩嘛，然后用 AI 换脸又不是真的，可是这些行为都可能涉及到了儿少性剥削，或者是妨害性隐私以及不实性影像这些犯罪类型。那今天我们特别访问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季汉学队长，来跟我们聊一聊哦，青少年性影像的问题，以及在面对 AI 换脸还有Deepfake 的这个时候呢，青少年跟家长应该注意哪些事啊？季队长好。
4: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想首先请季队长来谈一谈哦，现在青少年性影像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哦？从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这边所掌握的统计数据来看，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吗？那比较常见的受害的样态大概有哪一些呢？
4: 我们在台中市警方目前掌握的数据分析来看哦，这个确实是一个需要大家重视的一个问题哦。那从今年大概1到6月份啊，我们性影像案件一共受理了490余件，那其中儿少性影像案件来说，就占了大概30%左右，大概150件左右。那在这个儿少性影像的案件里面，又以这个拍摄儿少性影像案件居多。那大概就占了120几件，左右。那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大概近50%的一个案件量，那增幅相对的是相当的明显。那我们本队在规划时下大概未成年学生最常遇到的4种网络性影像受害的态样，那主要第一种主要是同侪报复以及好玩散步。那同学之间因为现在的网络跟手机的普遍性，那导致这个一拍照之后同学之间会觉得好玩就拍，拍完就传，这个是第一种。那再来就是网络交友的诈骗，也就是之前比较常见的这个视讯裸聊这个状况。那视讯裸聊之后会来进行另外的一些犯罪行为。那第三种就是金钱物质诱惑比如说玩这个网络游戏它有游戏点数，那就会利用这个游戏点数的部分来引诱这个被害人来交付相关的影像。那第四种就是现在最比较新兴的就是说 AI 换脸以及身位的技术。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警广这个平台来让家长跟青少年知道说这个性影像案件其实是不能开玩笑的。那因为它的数位的特性，在拍完之后可能传出去，它就是永久会留在这个网络上，或者是在这个朋友圈里面这边来散播，这个后果是很难挽回的。
0: 是，不过我想对于青少年来讲就觉得大家同学之间好玩。

0: 玩而已啊，我只是拍一下，其实也没什么。可能有些时候是这种，这个小情侣之间很亲密的一些行为，这样，那真的会这么严重吗？那个严重程度会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哦，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次在宣导，要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改变的一个观念哦。
0: 嗯，
1: 因为在目前啊，未成年触犯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啊，这个相关案件也逐年的增加哦，那有不少的案件。都是发生在这个未成年的情侣之间，可能出于对性的好奇，或者是说，因为一些远距的交友，他希望透过网络来做一个联系，那他会要求互相来传递这个性影像自拍照片，那传送之后，这个其实它都是一个把柄，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像就留在人家身上，
0: 对，
1: 改天可能。不分手之后，他可能就被沦为
0: 变成是报复的工具，
1: 报复的一个工具。好，这个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就是同学间的好玩啊，开玩笑或者想要戏弄同学，可能会趁出游啦，或者是一些避旅参访的一些行程，然后在未经同意、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来不管自拍偷拍也好，或者是说经同意拍摄也好，其实，在《儿少性剥削条例》里面看到未成年的这种私密影像、性影像，只要拍摄，它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传播出去的话也是所以说其实可能这个拍了一个行为，他拍的人可能第一个时间看到，那透过这个网络关系，一传十，十传百，事实上。又在流传到那个社群平台上面之后，其实就很难预测到它会流到哪里去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强调，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我只是同学会觉得说我只传给朋友，来看，那只是好玩。但是可能对被害人的角度来看，他可能每天他都会在学校就会担心说，是不是这个同学有看过我的性影像？他也会怕被别人来议论，甚至会害怕到不敢去上学。所以说这个部分。确实它只是一个好玩的动作，但是它不是一个可以用来免责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在大家都在转传，也不代表说这件事情就是合法。所以说希望在相关影像在传送之前，可能要先想一下这个照片如果是你自己的，你还会觉得它是个好玩吗？或许说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行为是应该要禁止的。
0: 是，好，而且不是只有拍的人、传的人有问题，接收看的人其实都有问题嘛，是吗？
1: 是。
0: 哦，好，那其实大家最近也很关注，就 AI 换脸哦，叫做 deepfake。那这方面，队长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1: 确实，这个 AI 的一个发展哦，让这个性影像犯罪的方式变得更多元化。那之前也有媒体报道，有某个学校的学生利用这种 AI 的身伪技术来制作不实的性影像。那这个案例我们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这个性影像的形成啊，它并不真的要拍摄到这个当事人的性影像，它可能只有拿到他的生活照。那丢到一些软体上，它就会产出这个人的人头的这个照片，然后它合成之后变成它是一个裸露的影像或者是照片。那或许青少年会觉得说，这个我又不是真的去拍它啊，我只是说用 AI 来做一下，那只是传给朋友好玩。但事实上，就散播或者是播放或者是交付跟公然陈列这些利用电脑合成或者是其他科技方式制作。他人的不实影像这部分在近年都有把它列为刑法的一个处罚的一个要件里面，那刑法319-4就针对这种犯罪行为做一个处罚，那是可以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他的这个影像的对象他是属于未成年的被害人的话，就反而会有涉及到这个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6条，然后这个刑法又更重，它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后续这个制作的部分是这个处罚，另外后续像刚主持人提到的散布或者是说另外下载持有，其实它都有相关的一个刑责。所以说这个要特别跟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各位同学那个学校同学来提醒，这个 AI 确实很方便很好玩，但是制造他人的不实影像，这个是属于违法的行为。
0: 是，好，不过刚刚队长提到其实两个部分，一个是儿少性影像，另外一个是 AI 换脸这个部分。那就我们这个台中市警察局这个部分，我们警察单位有哪一些作为呢？那如果是本身是青少年或是是青

0: 青少年的家长呢，他又该怎么预防呢？
1: 在警政工作的部分，其实就主要分为两个区块，一个是事件的预防，一个是案件发生后的个案的处理。那我们是着重在预防这个层面，其实这种案件其实逐年增加。

0: 是不要拍，第一个就是不要拍，不要有这个影片的形成的话，其实后续的这个状况就不会发生。那尤其是这个情侣间或者是朋友间的一个起哄，我们这个性向部分其实一旦流出去就没办法挽回，这个特别注意。那第一个就是不要传，有些看到同学的性向不是你拍的，但是你收到，那你就也基本上不要点开，也不要去因为是别人拍的你就认为是转传没有行者。其实这个是一个共犯的结构啦，你传跟就是家中这个散布的这个广范围，这个其实也是违法行为。另外就是说，再就是说不要要求对方来拍摄，这个主动要求对方拍摄，这个、其实如果你明知对方他是未成年，你要求他拍摄，这个也是处罚的。
1: 是，
0: 对。那所以说在对家长的呼吁来说，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们手机的使用就是要有一个限度。那网络其实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网络一个环境嘛。那所以说更该提醒小朋友在这个方面的一个危险以及法律问题。那我们平常其实不用太生硬的去限制，就是用教条式的方式来跟他讲，就是可以用透过聊天的方式，
1: 就生活当中
0: 哈，生活当中是，
1: 对，机会教育这样。
0: 那我们也可以用个开放式问题，比如说，你如果有人叫你传私密影像，你会怎么做？你要答应他呢，还是说就是严正的说不？那如果有同学间的这个在流传，
1: 对，
0: 收到这个影像之后，你会怎么处理？那如果是说有人用你的照片，把它放到这个 AI 上面去做形成，那你可以请谁来帮忙？利用这种问题来教育小朋友，就说这个行为其实，传递性影像、拍摄性影像，它是违法的。那如果你不幸被害，你即使可以第一时间跟大人来反映，那我们可以透过报警的方式来处理，就可以把这个伤害降低。
1: 对，好，刚刚队长谈到的这些，我觉得就是一个机会教育。比方说，你今天如果下学，就孩子放学的时候，你去接孩子，就可以问孩子说：“哎，我今天在广播里面听到了这几个问题，就可以跟孩子来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好，目前呢，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大概在竹北过后一路到了杨梅，沿途间歇性车多；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有车多状况，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关系，目前流量比较大。而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还是有点车多的。那省道台74线，目前不管东向还是西向的车流量，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还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队长纪汉学，跟我们来谈的是青少年性影像跟 AI 换脸的防治哦。那刚我们有谈到了非常多哦。那但是如果说今天孩子他真的不幸遇到了，比方说他被偷拍了，他的性影像被转传了，或是甚至于他的照片被 AI 合成了，那如果遇到这个情形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呢，队长？
0: 如果发现自己的性影像被外流的话，请务必保持冷静。然后我们也提供有大概四个步骤可以来处理第一个步骤就是说，这个部分不要删除它，也不要说例外害怕就立刻删除这个对话。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证据的保全有相关的这个资讯，我们才可以后续报警之后可以来继续侦办。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不要隐瞒，因为像有些在网络的一个裸聊案件来说，它都是侧入你的性影像之后。后续跟你说，我就是不法集团，我就要你再提供更多的性影像，或者是叫你交付金钱。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要试图私底下来跟他满足他的恐吓的这个要求，或者让他的胃口越养越大之后，其实案件就不可收拾。那我们最主要还是要赶快把他抓起来。
1: 是。
0: 那另外第三个就是衔接到第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资料不删除之外，另外也要把它截录保存，因为网络上有些资讯它是稍纵即逝的，那你赶快把它保存下来，包括对方的使用平台 ID 网址，或者是一些他的恐吓你的内容，甚至包括这个影片的拍摄时间画面的拍摄时间，把它截图保存下来。那延续到第四点就是赶快报警处理，那报警处理把这个相关证据提供给警方来调查。那另外就性影像的部分，其实在卫福部它有一个性影像处理中心如果你有发现你的性影像可能外流到什么网址上你们都可以透过这个申请的部分来请这个性影像中心协助下架 那这个就可以被

0: 害人就不用担心个人的资料会来曝光。
1: 嗯，
0: 那其实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就是青少年第一时间啊，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有时候我们不用责怪自己，因为这个事实上不是你造成的，你是被害人。
2: 那可是他会觉得说是他自己自愿拍的啊。
0: 嗯，有些时候你是只是为了传给对方而已，對
2: 啊，
0: 你不知道他会怎么运用，
2: 是
0: 对，那错不在你，错不在你，嗯，那反而是我们要谴责的是那个散布或者是要求你拍摄的这个人。
2: 嗯，
0: 好，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家长知道之后，应该是用一个关怀的角度来让安慰小孩子。就说你不要说做了这个事情，反而你是被害人，你不是加害人，你也不是嫌疑人。那你应该要让小孩子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之后，我们一起来报警协助处理，这是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这样子的话也会阻止这个性影像来持续扩大，也避免这个伤害扩大那个更大的范围。
2: 嗯，好，我觉得这个家长平常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建立非常重要啊，你是不是孩子信任的大人，这个从平常的互动里面就可以感觉到啊。那孩子如果真的遇到困难，他愿意找你，愿意告诉你，他不怕你责骂他，那其实那你就是一个亲子关系建立真的是非常好的哈，那这样也真的才能够我们需要的时候，孩子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才真的可以帮得上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最后这个队长还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0: 那其实在性影像案件的部分呢，其实在手机端我们都知道当然也可以删除嘛，但是其实网络上这个资讯上网之后，它的数位足迹不一定可以消失，它可能
2: 对
0: 五年十年他都还在网络上，都还搜寻得到，只要他没有被完全下架。但是其实要完全下架也有他的困难性，因为他有他的跨域的问题，那伺服器就是私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部分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不要让他形成，不要拍，不要传，那所以说有时候一个玩笑可能拍了只是好玩，一个玩笑可能几秒钟，但是他的造成的伤害或许是一辈子的，所以说各青少年也好或者成年也好，不要因为好玩然后就去拍的这个性影像照片，那不要因为好奇就去下载来看，那也不要因为就是说大家都在传，大家都在看就跟着传，我觉得还是一样要尊重别人的身体，尊重别人的这个性影像，那也保护别人，其实也在保护自己。
2: 是，好，这个队长有说，其实你看一个小孩子拍了之后他传出去三五个同学，所以每一次要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一次来就好几个人，对，然后感觉上好像不是太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对于被拍的人来讲，他其实那个受害跟受创的那个心灵其实是会一直存在的这样子啊。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队长纪汉学纪队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队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啊，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越来越好了，目前呢大概就剩下国道一号北上差不多，从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杨梅，沿途还有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这里呢受到内侧施工影响，后方有点车多的情况。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目前看起来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啊。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然后北屯的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向上路跟英才路口也有工程进行，三明路靠近太平路双向内侧施工，还有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崇德十九路的地方中外侧施工，那丰原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丰原大道外侧施工，不过还好这些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车流都还正常。那待会儿我们在音声当中来等候十一点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提前陪伴您到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一卡皮箱、吹理想，未来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6.5公里小前路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上桥处，公车专用道有纸箱掉落；台64线往西18公里，在江子翠前有枕头掉在外线车道；台20线双向87.5公里，在桃园路段受到边坡坍方影响，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时序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的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心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

0: 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早上11点过5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车流呢，就大概剩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差不多是在湖口服务区往北到杨梅还有车多情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好，外面雨停了，太阳开始出来了哈，我们送上这首歌蔡琴的太阳出来了。好，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景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

太阳出来了，蔡琴所演唱的歌。目前中地区的行车流量呢，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大上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啊，除了在国一北上大概从湖口到杨梅目前还有车多之外，那其他中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情景都是良好的情况，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咯。有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在拨电话通报情况，电话0800-000-123。那么中部地区麻烦大家记得按3哦。好，来自于蓝心湄所演唱的歌曲《云和球的关系》。

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往北到杨梅，目前车多。那么这边持续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往北移动的关系哦。那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台中市区方面，原本三明路靠近太平路双向内侧施工，也在刚刚撤收喽。

0: 二卡 K， 你要去哪里？
1: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0: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2: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0: 哈，你干嘛了？
1: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脾气公公老，感冒了呀。
0: 哎呦，安尼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1: 啊，不能哦。
0: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六小时，或者捐血前八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1: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哈、哦，你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六个月都不能捐。
1: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哈、哦，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相逢为爱感冒啊啦！
1: 哎呦，好啦好啦，阿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0: 再见。他们不能煎，我可以煎啊！
1: 对呀、啊。
3: 好，相信很多朋友应该等了蛮久的一段时间了，因为从三月份举办过后呢，到现在九月份我们第二次的捐血活动又登场了。地点呢就在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在黎明办公区礼堂。那如果你要搜寻设定导航的话，就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啊，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是办护照的地方哈、你只要来办过护照，大概就知道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时间呢，在9月15号下个星期二早上，从9点开始到下午4点，景广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口碑真的非常好，每次真的都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朋友一块来响应啊。那当然也很多友军哦，一起来贡献。

将胜举，所以我们的活动一定都办得热热闹闹的，所以这一次活动也特别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所以现场会有一些摊位，比方说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会有安排趣味的桌游来提升大家识诈能力，从游戏当中来这个让大家更有防诈的一些意识。那另外呢国道跟省道的一个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来设摊，都非常欢迎热血的朋友，你可以把家里面这几天整理一下那个废电池还有旧的 3C 产品这些都可以拿来现场兑换有机肥料不过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这个都好快好快就兑换完毕了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这个请早那另外呢，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公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公会的中医师来为朋友们做义诊服务也一起来守护健康。那么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非常多热心公益的企业一起来响应跟赞助要特别感谢包含有雅芳国际食品公司以及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客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里面包括了有阿聪师、樱岛家、喜昌来公司这些热心企业的一个响应所以来捐血的朋友可以获得的赠品真的非常非常多请大家一定要带大的这个环保袋另外还要带一个保冷袋因为有羊肉炉所以要用保冷袋装起来，所以记得除了带环保袋之外也要带个保冷袋来所以当天完成捐血250cc 的朋友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管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还有一帆风顺小礼盒，这个就是一个谐音，就是一帆风顺吃了就一帆风顺。然后呢，还有嘟嘟好皮带以及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多项好礼。那如果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在加赠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数量有限还有这个非常有限的神秘小礼物等等奖品非常丰富，送完为止，所以欢迎大家9月12号记得带身份证、健保卡还有身体一定要保持健康这样子协议才真的可以捐好，来参与这个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来晚秀捐血活动，我们就9月12号下礼拜二早上的9点开始，我们等你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了杨梅的车多，慢慢的也在疏解消化了。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也都相当良好。那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北上靠近中投，中间车道有个掉落物，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麻烦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在国三北上靠近中投，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来送上创秀后所引起的挂件，幸好送给你。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线，在湖口过后一路到了杨梅，沿途还是间歇性车多，持续疏解下滑中。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靠近中头，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朋友们经过要小心闪避一下。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在潭子系统要准备汇入国四往清水的方向，快接近到主线的外侧了，这边呢施工封闭，所以大家一会进来可能要多小心注意一下变换车道哈。目前是没有接获到有塞车的情况，目前车流应该是还好哦。好，那么送上是惠妮所演唱的歌曲一朵小花，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1:30开始的景广五分钟东台湾新闻。好，刚接触到说国道四号西向25公里往清水过潭子交流道外侧目前也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车流是正常的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九月一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家酒吧凌晨发生斗殴事件，一名25岁的萧姓男子和一名酒醋小姐聊天，邻桌的一名陈姓女子要加入谈话遭拒，陈姓女子同行的4名男子联手将萧姓男子殴打成伤，快打警力到场，将4人依现行犯逮捕，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警方到场，被打的萧姓男子不断哀嚎。凌晨6点，一名25岁萧姓男子在花莲市三民街一家酒吧内找来酒醋小姐同桌聊天，邻桌的一名陈姓女子也想加入对话，却被萧姓男子拒绝。陈姓女子男友不满，上前理论，随后爆发肢体冲突。4名男子联手殴打萧姓男子，造成他右眼受伤。警方到场，嫌犯否认犯行，远景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将打人的4人依现行犯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3: 花莲市区某酒吧内发生纠纷，本分局通报快打警力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遭另4名男子殴打，于是将4名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妨害秩序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酒后情绪失控触法。警方对于任何暴力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公共场所秩序及安全。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中秋节即将到来，为了满足国人团圆烤肉和餐叙的需求，苏澳区渔会特别推荐营养丰富、当季盛产的优质国产海鲜，还把南方澳捕获的鬼头刀做成烤肉必备的香肠和鱼丸。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苏澳区渔会总干事陈春生指出，渔会作为守护渔民的团体，长期致力于推广在地优质水产。在日本，夏季向来有食用鳗鱼消暑滋补的习俗，而此时正是品尝高品质鳗鱼的好时机。为了让国人在中秋聚会时能享用在地好滋味，今年特别将当季盛产的鳗鱼与多款国产渔获留在国内。
5: 鳗鱼之前都是在推销到日本了，人讲吃到鱼不如吃到食啊，包括咱的沙白鱼，包括咱的黑尾鱼的鱼排都是国产鱼，包括青鱼，包括龙胆石斑，全部都是国产鱼。啊，希望我们中秋佳节比我们家人团圆的时候能够吃到最好的国产鱼。
4: 陈总干事强调，包括龙虎石斑、黑尾鱼鱼排、船洞透抽、海水白虾、虱目鱼腹肉、青鱼片、蒲烧鳗鱼、鬼头刀香肠和鱼丸都是我们的国产鱼货，不但花费比进口鱼货更具亲和力，产地直送，品质也更鲜美，是中秋团圆餐叙烤肉的食材好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林保署台东分署推出全新连结教育绘本《森林保卫战》，用在地知名的嘉明湖和向阳国家森林为故事舞台，把生态保育和诚信守法观念巧妙融入儿童阅读中，引导孩子建立诚实、责任和正义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森林保卫战以嘉明湖及向阳国家森林为背景，由黄喉貂、台湾黑熊、黑掌尾雉与台湾猕猴等原生动物化身为主角，透过冒险故事引导孩子探索森林生态，并在面对挑战与抉择当中学习诚信、责任、合作与拒绝诱惑，进而理解守护山林、尊重生命与诚实待人的重要价值。林保署台东分署政风室主任胡志昌说，
7: 我们把连结的观念放到森林

0: 林的冒险里面，让孩子看到伙伴们如何保护森林。故事的背后也会自然感受到，遇到不对的事情的时候要勇敢的说出来，面对诱惑要守住原则，遇到危险要找适合的大人来帮忙协助。
1: 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期盼透过森林保卫站的出版与推广，让爱护环境与诚信待人的种子在孩子心中萌芽，未来也鼓励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真实山林，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倾听，以温暖且负责任的态度亲近大自然。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和华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豪雨跟较长时间的降雨状况。而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降雨，请留意较大雨势的出现，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摊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南部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落在30到32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台。
6: 11点36分，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721点，指数来到46849点，成交金额是7553亿。上柜市场则上涨了10点65点，指数来到412点35点，成交金额1868亿。那么除了台股一枝独秀之外呢，整个亚洲股市目前都是下跌的。那么日经股价指数呢下跌了261点，指数来到6605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2点，指数来到679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5点，指数来到2529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6点，指数来到397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8: 哎，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7: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8: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啦，安全最重要啦。
9: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喽！
8: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9: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7: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9: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呢。
7: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

0: 0800-231-0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10: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读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中地区的车流搭上都渐渐恢复顺畅，不过目前在国一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倒是开始又出现了一些车流的状况，速度有稍微比较缓慢一些，不至于塞车。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靠近中头，中间车道的掉落物还在，而国道四号西向25公里往清水过潭子交流道外侧有施工，国道四号的东向要往潭子系统方向已经蛮接近潭子系统了，在指标27.1公里外侧也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还好都没有造成塞车状况。

0: 张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1: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0: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

0: 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1: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0: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1: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0: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2: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0: 目前国道三号北上210.1公里哦，过了雾峰靠近中头那一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朋友说有大块的轮胎皮哦，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在国三北上210.1公里过雾峰靠近中头的地方，在那一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车多，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咯。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来自 NIB 三重唱所演唱的歌曲《让我们看云去》。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依旧车流稍微比较大，而其他中地区的车流都维持是顺畅好走。而国三北上 210.1 公里过雾峰靠近中头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是有大块轮胎皮散落情况，请大家小心闪避了。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歌曲《想飞》。

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歌曲《想飞》，国道三号北上哦，靠近中投210.1公里哦，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所掉落的大块轮胎皮，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是稍微有点车多。那国一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这边车流也稍微比较大一些，速度也比较缓慢哦。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台股呢，在今年七月份面临了超过3000点的一个技术性修正啊，那么也让今年以来绩效频频创新高的劳动基金也再度出现单月亏损的状况。那么根据劳动基金运用局最新的一个公告啊，说七月底的操作绩效呢，单月账面亏损是来到2463.7亿元。那么其中新制的劳退基金单月亏损将近1800亿。但是如果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应该要看成，因为投资要看长期啊。好，整体劳动基金呢，将近10年的平均收益达到11.6%，那么最近5年平均收益是14.78%，而国保基金呢，近10年平均收益来到11.85%，最近5年平均收益是14.79%，所以整体上面来看，长久时间来看，绩效是稳健的状况啊。好，但是如果单看啊，这个新制劳退基金规模现在是有5兆9719亿元，而累计，收益金额是1兆3480.7亿元，收益率是24.58%。那么光是七月份呢，单月亏损是1797.9亿。那如果绩效最好，就是旧制劳退基金了。那么旧制劳退基金的规模是1兆2014亿元，那么收益数呢来到3264.5亿元，收益率是高达有35.02%。那如果光是七月份的亏损是527.2亿元。好，不过这些呢都跟大家的退休比较有一些关系啊。好，另外目前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几个工程进行，再跟朋友们说明一下。不过还好，这些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包含在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崇德19路中外侧车道有施工，三明路靠近太平路双向内侧有施工，然后在向上路跟英才路口有道路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北屯的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此外，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在靠近丰原大道这里外侧也有道路工程在进行。待会儿我们在音乐声当中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的轻松上场节目。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听众朋友加入警广台中分台啊，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壢转接到一到中壢，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29.9公里，过仁德系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及路肩。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9.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10.1公里，在中投公路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0.2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线有保特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华山基金会南投民间站的站长张佩贤，熟识我的人都称呼我叫红豆哟。我的幸福之道是能帮助别人，这份被需要的感觉会让我在工作中充满力量。还记得疫情期间有为基金会服务的长辈确诊之后呢，身体每况愈下，常常跟我说他就要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为了让爷爷有活下去的力量，我号召一群义工将爷爷塌陷的屋顶重新装修，将老旧线路与灯管换新。当灯泡亮起的那一刹那，爷爷仿佛看见希望。从那天起开始，每天认真服药，也愿意到外面走动。而现在呢，每次看到我都会开心地说，谢谢当初我带给他的温暖，让他对人生重燃希望。所以能将温度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4: 中午12点过3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季前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30分，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听众朋友加入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的行列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83到182.9公里，靠近龙井原本内侧跟中内侧以及中外侧的修补坑洞施工，刚刚已经撤收了。那目前中部地区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五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其他都维持顺畅好走。林慧萍的《我是如此爱你》。

中部地区目前行车流量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当然有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过不到一个月啊，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那么移民署有鉴于啊，这个每次到了中秋节这附近的时候呢，就会有大批的民众安排出国旅游，然后也有不少在台的移工跟新住民可能会请亲友从自己的母国寄来家乡的美食来到台湾哦，一解这个思乡之愁。尤其在东南亚地区，有很多特色美食都跟含有猪肉制品是有关。比方说像肉月饼啊、猪肉干、香肠、各式肉制加工食品，而这恐怕都成为非洲猪瘟防疫的破口。所以对此呢，移民署再次的重申相关的规定哦，并且公布了有多国语言的宣导单，希望大家跟新住民都务必要留意，避免触犯法规哦。那么也呼吁大家多一点用心，少一点风险，然后谨记不携带、不购买、然后不邮寄违规的肉制品的规定。那回台之前哦，多看一眼你的行李，多确认一次。那么在中秋佳节团圆之际，避免让这个祝福的节庆礼品成为国境防疫的破口，大家一起共同来守护非常非常珍贵、得来不易的这些畜产跟防疫的一些成果。

0: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1: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2: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依旧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情形都蛮良好的。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情况，电话是0800-000-123等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哦，小熊明星强打伯格曼今天上演了单场三响炮，进账了四分打点，小熊全队狂敲了有九轰，也创下队史最狂纪录。最后小熊以17-3打爆了大联盟龙头酿酒人。那么小熊赢球之后呢，目前以78-60占据国联中区排名第二，那么居国联外卡第一的位置，而距离分区龙头酿酒人有7的胜差。那国联东区龙头勇士间则踢到铁板，以3-7输给了战绩后段班的巨人，中段7连胜。那么依照现行季后赛赛制哦，战绩最差的分区冠军要先打外卡赛。那目前位居国联分区龙头的队伍分别是勇士的82-56，这是国联东区。那另外呢，在酿酒人的部分是国联中区哦，是85-53，另外国联西区则是道奇的82-55。而游击兵地表最强投德格隆呢，今天威面八封，缴出了7局8K 没有失分的鬼神表现，率领球队以8-1击败运动家。而太空人今天持续是以6-3击败了白袜，拿下2连胜，也成为美联西区最快达标70胜的球队持续力拼季后赛门票。而台湾强投邓凯威这场比赛则是没有出赛。那另外呢，老虎的台湾新星李浩宇今天担任先发第九棒三垒手，他在第6局击出了一发阳春炮，本季第8轰出炉，单场双安贡献1分打点，也是全队唯一的一个分数哦。那老虎队最后在客场以1-11惨败给双城。李浩宇本季累计104个垒打数，超越了台湾好手张玉成在2021年守护者时期的101个垒打数，成为旅美台湾打者单季最多。另外，李浩宇今年出赛92场，累积66支安打，是旅美台将单季的新高。那目前有8轰34分打点，有望可以超越张玉成所保持台将单季最多的9轰，以及39分打点、32得分、4次盗垒的记录那么希望可以持续写下台湾新业。羽球消息，台电女将邱品倩呢，今天在超级750系列中国羽球大师赛女单的第一轮以21-14、21-15击败泰国好手李美妙，挺进到了女单前16强。再来网球消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第一轮上演了美国内战，46岁传奇老将大卫连斯绝地反扑失手，错失7个盘末点。

0: 最后是以2-6、6-7输给同胞后备科宁，连续第五度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一战出局。而沙巴琳卡呢初登场哦，克服了状态起伏，以6-2、6-4战胜哥伦比亚的对手欧索里奥。白俄罗斯的女单头号种子呢展开她的卫冕球后宝座的一个捍卫哦，以及美国网球公开赛的3连霸之旅。另外在男单部分，伤愈复出的艾卡拉兹呢手感回温，以3-6、6-4打败了俄罗斯悍将萨菲乌林。那西班牙第二种子开胡也朝着卫冕以及赛事第三座冠军迈进。另外寻求东山再起的西西帕斯呢则火力全开，以4-6、7-6、6-1、6-4扳倒了近况相当好的法国第10种子选手菲斯。那么希腊的单手反派名将开胡也终止对战后备强敌的5连败。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它来自于 Becky G 所演唱的歌曲 Used 的中午的12:24。目前呢，在台中市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持续进行，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目前还是施工封闭的。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4号的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大概在指标25公里的地方，也就过了潭子交流道，外侧施工，不过没有造成

塞车状况。那目前路网图显示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哦，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流量目前依旧都是维持正常好走的情况。好，任何路况提供补充，麻烦大家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丰原大道外侧施工持续进行，没有塞车状况。来送上双李的合唱哦，李英宏跟李全哲的合唱，这首歌叫做《自造浪漫》哦，造是噪音的造，好，自造浪漫。来，我们歌声当中等候12:30开始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央广午间新闻。
1: 南部豪雨渔产损失5000万，台风沙德尔复活，海警几率较低。台湾半导体串联全球，赖总统盼携手打造韧性供应链。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风沙德尔复活为青台，气象署今天上午接连发布台风沙德尔以及科罗旺的生成讯息。沙德尔目前位于海南岛的东方海面，将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的影响有待观察。气象署表示，虽然发布海警的机会较低，但也不能排除南部跟台东地区要严防豪雨。至于台风科罗旺，目前位于琉球东南方海面上，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近日南部豪雨造成渔产将近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吉吉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豪雨也会影响水质，目前已启动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八月31号，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3959万元，农作物损失1亿8144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2: 鱼池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这种豪雨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1: 陈俊济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为了凝聚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量能，工研院携手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举办2026晶炼高峰论坛。赖清德总统强调，台湾具有关键制造能力，将持续和全球伙伴携手打造以共荣为核心的全球半导体合作型局。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国际半导体展由晶炼高峰论坛打头阵，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估将超过1.5兆美元，台湾半导体产业正是全球分工长期合作的结果，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聚落，具备快速、弹性、高效率的制造能力，并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累积国际伙伴信赖。未来政府也会持续推动晶创台湾方案和 AI 新十大建设，让产业持续成长，
4: 布局矽光子、量子科技、 AI 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完善算力、水电、土地、人才等基础条件，让技术研发持续突破，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开创下一波产业成长，也提供台湾未来服务全球更好的机会。
3: 赖总统指出，包括辉达、美光等国际产业龙头深耕台湾，而台湾企业也积极走向世界，带动当地交通、人才与建设。台湾半导体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产业连结，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共同努力，以信赖开启合作，创造共荣。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游客云集的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今天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持刀的女性犯嫌随后遭警方开枪击毙。纽约市长曼达尼在记者会上证实死伤消息，并表示伤者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初步认定这起刺杀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强势上攻、传产金融普遍走扬之下，加权指数盘中上涨超过

0: 700点，目前上涨744点，指数来到4687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股受到中东局势影响，跌多涨少。不过，晶片龙头辉达宣布斥资35亿美元认购联发科海外可转债，带动费半指数逆势成为唯一收红的亮点，市场信心大振。台股在电子领涨下，先以小涨48点开出后，一路走高。盘面上 ，IC 设计、光电及被动元件等族群表现强势，传产与金融也同步走阳，盘中站回46800点之上。分析师江信才说。
2: 利空不跌，然后利多大涨，这个是一个多头格局非常明确的一个部分。当然以今天我们看预估的一个成交量，整体的一个动能又开始回复到一兆上下的成交量，对台股多头格局也是相对有帮助的。
1: 分析师指出，随着全球央行年会、MSCI 权重调整等短线不确定因素陆续落幕，观望资金重新回流，市场预期联发科进入辉达 AI 系统后，整体产业链将衍生更多发展可能性，带动台股多头气势强劲。近期在强势族群快速轮动下，加权指数测试季线后持续向上盘间，但后续仍需注意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国际资金动态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卫福部公布九月新制，为了达到健康台湾目标，放宽降血脂用药给付，预估将有112万人受惠。另外，儿童牙齿涂氟年龄也放宽到进入国小当年度的8月31号为止。试管婴儿每胎的第二、第三次补助则是多50000元。记者游若纯报道。
3: 为达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的政策目标，卫福部健保署一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这次健保放宽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三高患者六个风险等级不同管理目标，让患者可以提前或延后用药，前五年约有112万人受惠。
4: 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也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3: 国健署则是寄出试管婴儿补助加码，未满40岁受孕的妻子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由现行最高补助100000元提高到150000，40岁到未满45岁的人每胎第二、第三次的疗程由80000提高到130000，预估5000人次受惠。另外，考量血脂年龄计算的差异，导致部分满6岁还没有进入国小的儿童，在幼儿园期间无法适用儿童牙齿涂氟保健服务，所以也放宽为0岁到国小入学当年度的8月31号为止，进入国小前的儿童每半年补助一次涂氟。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第11届第6会期今天举行立委报到，明年度总预算成为新会期的攻防焦点，有立委聚焦于无人机在政府及产业的运用，也有立委认为明年度预算涉及普发10000元等民生福利，希望国防预算也能同步增加。记者林宇晨报道。
5: 历经将近一年的总预算纷争，立法院第11届第5会期8月27号在无人机条例暂读下落幕，紧接着展开第6会期。这次由民众党立委许忠信拔得头筹，前一晚就在报到处排队。许忠信说，
6: 我们的海巡呢，它的设备也必须要大大的提升，包括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海巡来弃尸，所以这个是我在内政委员会认为，我们上会期通过无人机的发展条例以后，现在要落实到我们台湾各层面。
5: 第二位报到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表示，新会期最重要的就是预算的审议，
7: 国防安全非常重要，人民的福利很重要，国防安全很重要，可是我们国防安全呢，确实老是在七折八扣当中通过，不论呢是这个之前的一个特别预算的一个内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那以期待呢未来的这增那个追加预算或者公务预算能够多增加一点国防预算，让国人能够更加安心。
5: 根据朝野先前的协商结论，9月29号举行新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另外，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召委选举则定在10月8号举行。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前往南投慰问殉职的五星消防员家属，表示消防署将从优抚恤，并提供未成年子女教育基金至大学毕业，表达政府的最高敬意。

0: 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南投县消防局五星队员8月31号救援浊水溪泛舟受困民众时，救生艇遭急流掀翻落水，送医后不治。对此，刘世芳部长表示，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已向殉职消防员表达最深致意，并指示他到场了解，慰问家属。至于山区搜救行动，目前已确认待救者安全，但因山区天候不稳，溪水湍急，直升机暂时无法出勤，后续将采低风险方式持续搜救。对于民众及游客在天候不佳情况下仍从事户外活动，却将风险转嫁给消防救援人员，刘世芳部长说，
2: 其实入山或者是到溪流活动本来就会有风险，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就是民众，就是如果要有其他的登山休闲活动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气象署所提供的资料，让自己可以安全的进行各种活动，那安全的下山也不要增加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风险。
1: 至于是否制定南投县自治条例，避免民众在恶劣天候下从事户外活动，南投县长许淑华表示，未来将与中央及其他县市研议防范措施，并检视现有法规，研议修法因应极端气候。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苗栗县后龙高铁新站附近今天清晨发生持刀伤人案，竹南警分局掌握特定对象追查，不排除与医疗纠纷有关。记者陈英玲报道。
3: 一名在苗栗工作的20多岁男性护理师，一号清晨4点多步行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突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护理师奋力抵御，双手手臂遭划伤后被推倒在地，嫌犯随即逃逸，所幸就医后没有大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4: 陈男向警方表示，今日方因工作关系与他人有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警方已调阅周边监视器，并收集相关市政，目前掌握特定对象，正进一步厘清案情及涉案情形。
3: 据被害人描述，戴口罩的歹徒是一名年约26、27岁的男子，持中型美工刀犯案。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或危险方式处理，若遭突发危险应紧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0报警。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大方娱乐公司两名负责人涉嫌以举办韩团演唱会或明星见面会的名义，向两名商人诈得2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诈欺取财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经营娱乐行销公司的丁信和歌信两名负责人，10年前因举办其他活动急需款项支应，基于不法意图，先向一名富商谎称取得韩团 One on One 见面会代理权，但急需300万钱约金，富商不疑有他，以指示汇款协助。另外两人隔一年又向另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谎称取得多位外国艺人来台开演唱会，成功游说对方出钱投资，骗得了2000万元。事后因为艺人都没有如期来台，富商才知受骗。另外两个人也曾向前副总统吴敦义的儿子谎称拿到韩星苏志燮见面会的举办权，让对方先后支付了720万元，因吴敦义的儿子发现被骗追讨才免于受骗。台北地检署先前侦办以蝶负责人假借邀请知名韩团来台开演唱会诈骗案时，曾经追加起诉这两个人，但法院认定不构成裁判上一罪，无法并案审理，将两人涉案部分退回检方另行依法处理。台北地检署重新侦查后，再依诈欺取财、伪造私文书等罪嫌将两个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了鼓励全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部今天开始推出为期14周的挥汗有礼活动。凡年满16岁的民众，只要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并上传记录，就有机会兑换健康好礼。记者吴依妮报道。
6: 运动部挥汗有礼活动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7: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这个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6: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

0: 以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南下 372.6 公里在高雄端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汐五高架北上 29.6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26线双向33.3公里在石牛溪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裂缝，台68线西向12.3公里到12.2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内线车道有圆形废弃物，台88线西向18.3公里过竹田系统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坑洞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科技巨擘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今天卸任，将交棒给即将接任的特纳斯。库克在苹果公司任职近30年，自2011年起担任执行长。他接任执行长仅数周后，创办人贾伯斯便因胰脏癌病逝。在库克的领导下，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库克卸任之后，将转任苹果的执行董事长。面对即将开幕的联合国大会，外交部表示，我国将致力于维护台海现状的和平稳定，以及台湾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并坚定维护国际法秩序。记者 Jurison 报道。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8号登场。外交部常务次长葛宝轩指出，今年联合国大会的主题是恢复信任，应对转型，一个普惠全民的联合国，深刻反映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台湾是国际社会一员，有需要参与相关的多边机制。
3: 我们今年在联合国的三大推案诉求包括：一、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的参与。二、我国坚持维护台海现状，并全力守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三、台湾向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并坚定维护国际法秩序。
2: 外交部强调，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枢纽，且台海和平稳定攸关全球安全与繁荣。台湾在气候变迁、工位防疫、数位转型及科技创新等全球议题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是联合国应对转型时不可或缺的力量。强烈呼吁联合国体系尽速接纳台湾，以增进全球福祉，落实一个普惠全民的联合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政府提出幼儿园教室强制全面装设监视器的政策方向，教师团体表示，这将加重职场高压，呼吁政府应将资源投入改善师生比和低薪困境，留住专业的教保人才。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张琼芳质疑，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常常将监视器作为唯一手段，却忽略教育现场四高三低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高工时、高压力、高情绪、高风险，以及低薪资、低社会认同、低职涯发展。
5: 如果这一些问题不解决，装监视器它不会是一剂解方，它是一个毒药。有更多的专业的老师，他就会离开现场。Even 是在有监视器的监控之下，你也只能事后去做补救，你是没有办法阻止在监视器前发生的事情。
4: 全教总举师生比为例，揭露幼教现场的高压过劳。
5: 每一个班级要有两个老师，只要有一个老师请假，通常幼儿园就会先请校内的，可能就是行政人员，甚至包括园长都要下去代班，这就会造成很多幼儿老师不敢请假，他就会不断的累积他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呼吁的是，主管机关员额编制标准应该要提高了。
4: 教师团体呼吁，幼儿安全议题具有普遍性，中央主管机关应有所表态，从源头改善职场环境，重建亲师信任，留住专业人才。今网记者

0: 维尼台北报道。
1: 国道三号彰化和美路段深夜发生了一起车祸，黑色休旅车自撞出口分隔岛护栏，车门上锁，车窗完好，驾驶却不明原因摔落高架桥下送医补治，全案扩大调查厘清。记者

0: 之急救。
1: 横美警分局接获国道警察局转报，图筹派出所陈柏瑞所长表示，全案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
2: 小货车于8月31日20:20在国道三号南下进横美匝道口发生自撞，驾驶倒卧于国道三号横美匝道口下方产业道路，后经救护车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经查，驾驶因不明原因自高速坠落案发地，全案后续报警地检署检察官办理刑事相验。
1: 初步调查，死者是42岁的曾姓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台南安平知名虾卷店遭人丢掷活体蟑螂，警方拘捕嫌疑人余姓男子，警方讯后声押，台南地方法院裁定3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安平知名店家遭人丢掷大量活体蟑螂，辖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锁定余姓嫌犯，将他具体到案。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有关本辖餐饮店遭人泼洒蟑螂案，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迅速锁定余姓男子涉有重嫌，并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机票将余嫌缉捕到案，前案警讯后已移送台南地检署，至于其犯案动机及相关案情，课证调查厘清中。
4: 专案小组锁定余姓男子涉有重嫌，前往住处将他拘捕到案，讯后移送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地院表示，余姓被告经讯问后，认涉犯刑法第304条强制罪嫌、第305条恐吓罪嫌，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的可能性。但被告所犯是最重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下之罪，因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被告申请拒保，法院不得驳回，准予被告以30,000元拒保，并限制住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逮捕3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万元诈欺款项，另从监狱的车辆内查获768万元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即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7: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2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1名共犯，2辆车分别载送40万及768万的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6: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黄姓男子跟蔡姓女子涉嫌在桃园市一处住商混合大楼提炼毒品大麻烟油，再贩售给其他药头。新北市新庄警分局逮捕2名犯嫌，并阻止市值300万元的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日前逮捕1名张姓药头，查扣大麻烟弹，经专案小组向上溯源，掌握27岁黄姓男子及32岁蔡姓女子，疑似利用 AI 工具自行学习大麻烟油及烟弹制作，在租下桃园市民生路一处住商混合大楼，利用工具将二级毒品大麻制成烟油，再分装成毒烟弹贩售给下游。侦查队长天启庭指出，警方见时机成熟攻坚，顺利逮捕这一对毒鸳鸯。
9: 初步毒品总市值超过新台币300万元，另外还查扣子弹黄蔡二嫌经警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8: 据了解，2名犯嫌遭逮之后坚决否认贩毒，警方对此说法不愿采信，后续将扩大追查毒品原料来源。新庄警分局也强调，毒品犯罪经常透过不同形态包装掩饰，其中大麻烟油等新兴食用方式更是容易降低民众戒心，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好奇触碰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员警也会强化查缉力道，全面阻断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一名王姓男子酒驾返家，途中自装路时候驾

0: 车离开，没想到车子后来就直接停在派出所对面。警方后续将他进行酒测，并确认他的酒精浓度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和平东路与金山南路口附近有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在自撞路树后离开，车身还出现明显摇晃情形。原警获报后立马出勤，刚离开派出所就发现对面路旁停着一辆黑色自小客车，车头有明显撞击痕迹，与报案车辆特征相符。而王姓驾驶则一脸茫然站在车旁。台北市大安警分局和平东路派出所所长杨开琮说：“
2: 原警区前关心，先对王贤实施酒测，酒精浓度竟高达 0.91，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依规定一次保管及吊扣驾照。”
1: 警方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王姓男子就是肇事驾驶。王姓男子也坦承，当时喝完酒正准备开车返家。警方也呼吁，近期驾驶人不能安全驾驶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酒驾以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以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云林县古坑乡张湖村每年九到十月都能看见黄头鹿往南迁徙的奇景，路线会经过清水溪谷，景色被形容为白龙过境，吸引大批民众上山欣赏。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一群又一群的白鸟飞过山谷，每年九月到十月间迁徙的候鸟黄头鹿日前被看到飞过张湖的清水溪谷，这个被称作白龙过境的景色已经是张湖一年一度的盛事。首批黄头鹿飞过的消息一传出，马上吸引民众上山欣赏。张湖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奇显说：“
4: 来这边观赏黄头鹿的时间差不多在下午差不多2:302:30到6:00之间，数量会比较多，就是要有北风的气流来了啊，所以要等到中秋节的前后，那边数量会最多了。”
3: 张湖社区发展协会说明，为方便民众赏鸟，原本就有做一个白鹭鸶观景台，但随游客跟鸟友增加，最近有新建较大的平台，预计九月初开放，可以让民众有更好的赏鸟环境。想要看这年度景色的民众，可得把握时间。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72.6 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的塑胶栏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中坜转接道路段、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国道六号东向 23.1 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26线双向 33.3 公里在石牛溪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裂缝，台68线西向 12.3 公里到 12.2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圆形废弃物，台88线西向18.3公里过竹田系统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坑洞，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区。

时间来到下午1:05，哈喽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为大家关心的就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咯。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9月1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二，今天呢是来到了

周二哦，那也是九月份的第一天。那这个比照呢有一个实感，九月份就是一个开学的季节哦。昨天呢，应该很多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呢是没有放满两个月的哦，就是8月31号就要开始上课了，还觉得有点不甘心。不过今天呢已经是开学的第二天了，稍微呢要来回神一点啦哦。不过好像是说大学生还没有开学对不对哦，就是可能稍微会比那个国中高中小学的同学再晚一点开学哦，最后这几天的时间还是好好的把握一下哦。那其余的同学呢赶快带着你哦这个很用心写的暑假作业好不好，记得呢要去交出来好，不要说写完了然后忘记带到学校去哦，因为那个老师一听就说诶忘记带这种理由呢就会觉得说不相信哦。但有的时候不要说好不容易呢真的好好把它写完的作业然后就忘记带去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哦，要一起关心一下的呢就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是持续受到低气压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天气比较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跟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南部地区需留意豪雨跟比较长时间的降雨，其他地区则是有短暂降雨，也请留意较大雨势，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另外连日降雨的部分呢，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南部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大多在30到32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高温闷热的。另外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新北市兰屿跟绿岛、台南以南、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跟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另外呢，现在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20号哦，它就是前沙德尔台风，好像听说有可能会再度复活、哦。那目前呢，也是持续关心它的动态。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位于鄂伦比西方990公里处，大致是在海南岛附近向东北方前进。好、哦，那有可能会复活，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预估呢，在本周三、周四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不过呢影响的程度跟范围如何还有待后续的观察。另外呢，今年第27号热带性低气压今天清晨的时候位于鄂伦比东方1210公里处，预计会朝偏北方向日本的南方海面前进，短期内呢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距离台湾还是比较远一点点，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呢也是持续有待观察。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这是空气品质的部分。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是受到低气压影响跟西南风增强，全台扩散条件呢有这个降雨发生的几率哦。那空气品质大多都是良好等级，包含像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都是良好，只有在北部地区空气品质是普通的等级。接着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车速大概是30到40，还有呢在南下过内坜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呢，车子也是偏多的，目前时速也是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尤其又以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就是最塞的。另外呢，中立前后大概62到64公里这边有出现大雨联动的状况，以及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向60公里呢，这里是大概中立路段呢，这里有路面坑洞的状况，要提醒大家小心。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前后100到250公里，还是持续有雨哦。还有另外再看一下国道一号南向117.3到118.8公里过头份路段也是持续有施工，国一北上103.3公里，这里则是呢在新竹系统前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另外呢拥塞的路段还有在国一杨梅到右师北上时速是低于60公里，这里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再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另外在关心到的是其他的路段，是在国道2号

部分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车速50出头，还有在国三路段呢，这里是大溪前大概59到68公里有大雨联动的状况，雨势还不小哦，提醒大家呢，请打开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还有雾灯有没有打开，请减速慢行。另外呢，再继续往这个北上来看一下哦，国三的北上78到76公里之间，关西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树木的砍除工程，目前持续在进行当中，是占用外侧车道，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而且这个路段呢雨势也比较大哦，雨势也比较大，大家行经的时候请多加小心。另外在台68线西行的 12.3 到 12.2 公里之间，过琼林内侧车道有圆形的这个废弃物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收录在非常经典的专辑《范特西》当中的歌曲《简单爱》。

首先来到下午的1: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来分享的是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是我们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个 AI 产业科技的一个发展了。那应该是说这个产业呢都是持续的受到非常多的关注。那其中呢辉达因为拥有精密的这个晶片技术呢，所以是成为全球受到瞩目的大厂。然后黄仁辉跟台湾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密切，那他也有非常多一些合作的伙伴呢，也是台湾的优秀企业那么呢他有一些新的动向那带大家呢一起来关心一下。那这是呢这个辉达的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呢，其实在上个月的月底的时候，大概27号左右的时候呢是这个是在公布了这个他的财报那他的财报呢可以说是行情看好所以呢股价在财报公布之后是一路的狂飙那也让呢执行长黄仁勋一跃成为世界的第六大富豪，超过了脸书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执行长祖克伯以及甲骨文执行的董事长艾里森。那根据富比士的报道呢，辉达这公布的上季营收，上个月底的时候呢公布上季营收来到了962亿美元，每股盈余呢2.22美元，双双明显高于呢这个统计分析师所预估的922亿美元和2.09美元所以呢这个优秀的财报也让辉达的股价呢在当天大涨了8.7%这个收在227.98美元，距离历史高点呢已经不远了。那黄仁勋他所持的这个股呢也让这个资产净值增加了156亿美元来到了1968亿美元，超越了祖克伯他是1962亿美元，还有甲骨文的艾里森1949亿美元。那辉达财务长克瑞斯还在财报会上面表示呢，预估明年2月开始，辉达2028会计年度营收呢会增长将近70%。那这种种的讯息似乎是缓解了外界对于 AI 需求更广泛的一个疑虑，因为确实有蛮多人在质疑说 AI 会不会是下一个泡沫化的一个产业这样子。那另外呢辉达还有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呢联发科跟辉达呢在昨天8月31号的时候宣布双方深化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共同打造跨世代的 AI 基础建设、边缘 AI 运算跟车用产品。辉达同时也投资联发科35亿美元的海外可转换公司债，那双方呢会在更紧密的合作架构之下那联发科会采用呢辉达相关的一些平台，协助超大规模的云端服务商、还有云端服务供应商、千叶模型开发商等客户开发客制化的 XPU 跟建造呢这个 NVIDIA NVLink 的连接机柜级的 AI 工厂所以呢在针对于加速运算、人工智慧、图形跟软体平台那联发科呢在客制化晶片、高效能运算等等方面设计呢先进分装其实在国际上面也是有这个领导的地位，所以呢可以说是强强联合那希望未来呢能够来持续的精进各方面的一个合作那也把加速运算技术拓展到更多新市场的平台，让客户得以呢有大规模建构具有差异化优势的 AI 系统那目前两边呢就是表示有共同的对产业的一个愿景所以呢希望接下来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合作这样子主要呢就是有三大领域来展开深度的一个合作。那联发科的董事会其实在今年7月底的时候也通过弹性融资预算案来完成总额大概39亿美元，超过新台币1200亿元的海外可转债的定价那也是台湾资本市场迄今呢金额最大的海外可转债的发行
好，那目前呢，这个就是宣布最新的一个合作相关的资讯。好，那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个 AI 的市场的期望哦，看起来这个热度还是非常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这个最新的资讯。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一起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兴浩《有梦的人》。哇，这里面提到的财报的各种数字哦，已经是怎么讲，完全另一个层次的，就是我们连做梦哦都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个钱到底是有多少的程度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

您好，欢迎收听晴广新闻。越南八月接连对多位百万黑道网红展开起诉和逮捕。这些网红利用 TikTok 平台散播暴力炫富等毒性内容吸粉，并透过直播带货、贩售假货非法牟利。政府不仅要修补电商监管漏洞，更严惩滥用演算法进行组织犯罪的网络乱象。越南拥有约7000万 TikTok 用户，为东南亚第二大使用国，仅次于印尼。立法院日前三读通

0: 过冻结阁揆9月至12月的薪资。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身为政府人员依法执政，不会迎合个别委员喜好，并呼吁立院依宪法时程完成预算审议。记者陈怡玲报道。
1: 立法院8月14号三读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国民党立委汪小莲提案冻结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年9月到12月薪资合计约 148.8 万元，蓝白党团以人数优势表决通过。因政府机关通常于每月1号发放薪资，卓荣泰院长在9月1号被媒体问及薪资冻结首日的看法时也作出回应。
2: 身为政府的人员，国家跟人民的俸禄，我们是依法执行我们的工作，为国家为人民来依法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会去迎合个别委员的喜好。而且身为公务人员，对于金钱的诱惑或是整个财务金钱的威胁，我们都置之于度外。我只希望立法院能够按照法定的宪法期间能够完成预算的审议，让国家的政策建设能够向前走。
1: 卓荣泰表示，以他个人而言，只要站在公道与正义上，世界自然平和。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海军一名罗姓上校前年出差时涉嫌假借查看房间有无蟑螂，趁机性侵9岁女士官。虽然少校否认犯行，坚称合意，但一二审法院都依乘机性交罪判刑3年4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在海军司令部监察室担任监察官的罗姓少校，前年5月间和女性士官到宜兰出差，晚上投宿当地饭店，并参加饭店举办的调酒活动。少校见女士官有酒意，涉嫌以查看房间内有没有蟑螂为由，闯入女士官的房间，趁机加以性侵得逞。事后女士官察觉异状，报警提告。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少校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少校否认犯罪，辩称当时女士官清醒并无酒醉，双方属于合意性交。不过法院根据被害人证述以及相关调查，认定少校利用被害人饮酒后意识模糊无法抗拒，未经同意加以性侵。沈卓他任职监察官，官拜少校，为满足私欲罔顾女士官信任犯案恶性甚剧，犯后又否认犯行，也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都依趁机性交罪判刑3年4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已经离开军职的罗姓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农业部今天表扬12位全国模范渔民，为9月11号全国渔民节颁奖典礼及庆祝系列活动揭开序幕。历届中最高龄得主吴天南已经95岁，还继续将毕生累积的养殖经验传授后进，成为一代渔人典范。记者李义成报道。
4: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亲自为12位全国模范渔民披挂荣誉彩带，正式揭开9月11号全国渔民节颁奖典礼暨庆祝系列活动序幕。本届12位全国模范渔民来自远洋、沿近海、养殖、渔家妇女及渔业资源保育等五大领域。养殖渔业方面，高龄95岁的吴天南主动申请水产品溯源条码，并将传统技艺及毕生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于景凤则结合现代科技打造智慧化渔温，善用益生菌、光合菌及冷排水改善养殖环境。
5: 那还有霸王寒流，我们那时候开始养龙胆石斑养多了，那时候就是也是一直很忙的整理，然后再过了就是霸王寒流过了3-4年，我们朋友有同期的，他跟我说他今天龙胆收成了多少多少，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心痛，就是说你在忙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去思考什么，就是一直往前做，就这样子而已。
4: 农业部表示，今年迎来渔业推广50周年，全国渔民节也暌违14年再次回到台南举办，并推出府城渔乡嘉年华，邀请全国民众走进渔村，认识渔业，看见台湾渔业从传统走向永续与创新的多元面貌。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 东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请注意。

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时间来到下午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这个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AM1512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那有在进行同步测试播出。目前得到的回馈都是说，在新竹跟桃园地区收讯品质都相当的良好，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另外呢，手机上面收听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那上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有网络呢就可以来及时的线上收听咯。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来汇整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带30到40。另外，国一南下内坜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速是低于60公里的。中立前后呢，也是带62到71公里，有大雨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也剩下40到50，应该就是因为天气状况不好，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呢车多拥塞。另外，国一南下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现在呢也是有一点塞，下交流道请要提前变换到最外侧车道咯。新竹系统前后呢，同样持续也是有雨的，这边大概是100到250公里之间呢雨势，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国一南向117.3到118.8公里头屋前有施工维护，再往南一点120.6到121.1公里也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就来看一下北上，这是北上路段的高架杨梅段一直到杨梅路段，目前车速20到30。为什么这么塞？因为国一北上的70.4公里发生一起车祸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回堵。后续如果有详细资讯，

影会持续呢来跟大家更新。另外呢，则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二大竹沿途到南桃园东向车速30到50。另外呢，则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这里呢是有施工的情形。先前呢是在国三路段的施工状况呢，是在关西服务区前南向的76.2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另外香山前后大概109到270公里之间呢，也是持续有雨，提醒大家行经多加注意，好，请放慢车速。另外还有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台68西行的12.3公里过琼林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圆形物体，好，那这个呢是已经截获排除。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时间来到下午1: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果您是爱看棒球的新竹朋友们，未来又多一个选择，也有非常精彩的球赛呢来预备啦。那这个呢就是新竹市这个有属于呢新竹市的一支棒球队咯。那这一支新的棒球队呢是新竹市的城市棒球队。是在昨日呢举行了成军的记者会，有20名球员跟教练团正式亮相，一起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球队成军的重要时刻。这是由这个队长戴云珍呢来登场，也带领28名球员来逐一亮相。那这一次呢，这个技术顾问还邀请到了知名的球员张泰山，还有总教练陈瑞正，以及五位教练呢也都是接续来登台那以呢这个首度来这个宣布完整的一个阵容也是象征新竹市城市棒球队呢正式来整装出发。所以呢这个也是新竹市棒球运动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其实市政府呢从今年三月开始就启动了球队的筹组，预陆续呢完成教练团的建制、球员遴选还有训练等等的工作一路呢经历了许多的阶段才让这支球队以完整然后坚强的阵容正式跟大家一起来见面。那目前呢29位球员都已经完成涉及成为新竹市民。那呢也代表新竹市除了持续重视基层的棒球扎根之外，也进一步向上延伸成棒发展的体系。那今年呢这个正式亮相的29名的球员是经过教练团测试遴选之后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那未来也会代表新竹市的精神跟荣耀持续呢在赛场上面发光发热。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竹市城市棒球队他们的缩写是 HCB 应该是新竹 City Baseball Team 那 HCB 那队徽呢是以蜜蜂为设计主体那蜜蜂呢英文叫做 bee 嘛 ,bee, 那除了呼应蜜蜂呢也是加入新竹市蜂城的印象蜜蜂那个蜂呢跟新竹最有名的蜂一样。那另外蜜蜂呢也具备体型虽然小但是呢却是有敏捷韧性跟团队合作的特性就跟新竹是一样不大但是呢就是该有的都有那尤其是团队合作的部分那希望呢能够透过团队合作创造庞大的能量。那另外呢 B 也是呢延伸出 Be strong, be happy, be proud 期许呢球员能够勇敢的迎接挑战，开心享受棒球，并且呢以代表新竹市出赛为荣。所以呢这个当然也是希望就是这个也成为呢这个接下来年轻球员有一个非常棒的打球的舞台，也期待新竹市的城市棒球队未来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棒球文化。那技术顾问张泰山呢也表示就是希望能够推动跟其他城市球队有所不同，打造出呢这个新竹自己的特色跟气势。那他也表示说他也了解说接下来这个责任就是肩负的不只是城市棒球队的任务也会呢持续来推动新竹的四级棒球发展那目前新竹市已经从国小、国中、高中一路衔接到城市棒球队希望

这个城市队成为孩子们呢前往下一个更高级挑战的下一站。那预计呢新竹市棒球队在年底就会开始参与各项的城棒赛事，市府也会逐步推动赛事活动、球迷互动跟在地的棒球推广。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咱们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70.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三线，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小货车呈现翻车状态，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出口往安一路的方向也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离港入口匝道外线有坑洞，就是往西到15.6公里燕巢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的内线有角铁掉落，台65线北上7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有纸箱，台24线双向43.7公里在雾台乡公所路段有边坡坍方情形，目前无法通过，请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警广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警广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警广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警广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2:10，刚这首歌曲来自于任嘉萱 Selena 的歌声《黑暗中相拥》。好，这首歌曲呢，感觉就是黑暗中呢，永远要相信会有那一束光，还有会有一个人来守候哦。那其实也还蛮符合 Selena 自己个人的人生际遇哦，也是呢浴火重生。所以他唱起来呢特别有这种黑暗最后呢这个终于撑到黎明的那种感觉。好，那么呢在这首歌曲过后，在国道一号来看一下南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车速是30-40公里。继续往南走呢，国一南向的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平镇

系统车速现在也是低于60公里，那平镇系统前后呢持续也都是有雨势，大概是64到73公里之间有大雨联动的状况。国一南下现在过了杨梅休息站，沿途一直到湖口服务区，目前车速呢都是大概30到45公里，车速比较缓慢，跟天后状况也有关系。另外呢，还有在国一南下的68到93公里之间，又是一直到新竹 A 前内侧车道有路面清扫的作业。好，那也有可能是移动性施工呢，影响到后方的车流了。另外，国一路段的新竹系统100到250公里之间，持续呢是有雨势。还有在国一北上的103.3公里，新竹系统前有施工。另外呢，在北上过了湖口，沿途一直到杨梅路段目前车多，车速呢是低于20公里。那这边呢还有一个状况哦，是国一北上的71.4公里五羊高架杨梅端前内侧车道，说是有一只狗狗误闯上了国道。好，不过呢目前好像是说没有看到这只狗狗的状况了，如果它是继续往前跑啊，还是说跑到哪里去，朋友们刚好有看到，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来以便呢后续后有这个紧急的一个救援。那另外呢也来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我们刚刚说湖口路段很塞，对不对？那这边其实是因为国一北上湖口路段的匝道前发生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也造成后方的回堵状况，持续为大家呢来锁定更新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随意，爱也恰恰。

时间来到下午2: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单元，今天是周二嘛，我们的热点观察家。

好，那么呢，要来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劳资布告栏，聚焦在呢青年朋友哦，如果呢有梦想哦，想要呢来尝试看看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个机会咯。那这其实呢是应该算哦，就是给予呢这一些青年朋友们圆梦的一个活动哦，那希望呢能够持续来推动呢在地青年朋友们来运用呢身边的一些产学的资源呢、啊、尤其呢新竹哦也是拥有得天独厚的科技产业聚落，所以希望呢能够来继续的深耕在青年培力计划，为学子来搭起发挥创意的一个平台。好，那这一次是透过公司协力串联政府跟企业的资源，让年轻朋友们呢非常棒的一些点子不再是概念，而能真正的跟产业来连接。好，那这个呢是这个新竹县的青春亮点子，那这个亮呢就是那个将冻将的那个将，很漂亮的那个字将的那个青春，它其实这个应该在这边要念亮啦哦，不过呢哦，就是注音上面好像应该要念静哦，应该要念静。好，没关系哦，这个就是总之跟大家分享，就是很棒的点子的意思这样子。好，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一个全国学生创业挑战赛，那从111年开办到现在已经迈入第五届了，也成为全国学生展现创业实力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性的赛事。好，那这一次的竞赛呢是紧扣前端的科技脉动，全面征求呢生成式 AI应用、智慧服务、科技创新跟永续绿色科技这一些跨领域的提案。好，那透过初审的队伍呢还能参加专属的创业实战训练营。好，那是到时候会交由呢这个科技硬体 AI

行销跟商业简报这些实务背景的重量级的业界专家，好，来手把手的陪伴协助呢青年来深化这些商业的模式，优化产品原型跟提案架构哦。那这个晋级决赛的顶尖团队也会直接前进亚洲指标创新盛会 Meet Taipei 的创新创业嘉年华的公开舞台。好，那这个全国学生创业赛事呢目前也是正热烈开放报名中，收件呢截止日期是到10月4号晚上的11:59，抽选结果则是会在10月12号的时候来揭晓，所以大概还有将近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欢迎呢大家感兴趣的话要赶快来把握一下机会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哦。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安心雅 Lindsay 哦，这首歌是收录在她的《人生要漂亮》。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连日降雨，前镇区宝泰路跟公镇路口清晨发生了路树倒塌。当时正值上班时段，路口有汽机车停等红灯，没想到路树突然倒下，压倒了两辆自小客车，所幸没有人受伤。大雨浇不熄堵性，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破获公寮聚堵，逮捕主嫌跟赌客总共13人，依赌博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赌场位于竹田乡一处偏僻的公寮，警方多日埋伏以及搜证，掌握确切不法事证之后，调集优势警力前往现场执行搜索查缉。抵达现场的时候，外头正下着瓢泼大雨，多名赌客正冒雨全聚以天九牌进行非法赌博。侦查队分队长邱一峰说，
3: 调集优势警力前往现场执行搜索查缉，当场查获黄姓主嫌及赌客共13人到案。警方呼吁，赌博不仅容易衍生治安问题。

0: 更可能一时贪念而触发。
1: 近期受到天后不佳与连日降雨的影响，民众一般都减少外出活动，不料这群赌客仍然赌性坚强，企图利用偏僻而且视线不佳的公寮作为掩护，以规避警方查缉，甚至不惜冒着大雨前往聚赌，终究难逃法网。警方也将持续针对辖区内偏僻的公寮、空屋还有民宅等可能藏匿非法赌博的场所加强巡逻查缉。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一名男子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要买车，行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当场拆穿假投资诈骗的伎俩，守住了男子新台币250万元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3: 54岁叶姓男子是在网路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对方介绍投资管道赚钱，警方一看男子手机对话内容，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
4: 那个他都是为了跟你交感情，然后跟你那边谈天说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教你投资。你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讲白一点，这是他教你的，你试一点钱进去之后，他一开始可能会给你一两万块，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有赚钱，等到你把大笔的钱丢进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说哎，银行跟你说你这个钱哦有问题，被冻结住了，你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然后诈骗都是这样啊。
3: 男子一度配合对方欺骗行员跟员警，不过还是被识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而在警方了解时，叶男更谎称是因车商看不起自己，才要直接提领新台币250万元购车，在远景细心查证下，最后果真确认是由网络交友转变的投资诈骗，及时守住叶男新台币250万元积蓄。
3: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网络交友陷阱多，台南一名郭姓女子来到银行临柜办提款卡，并声称要给男朋友使用，幸好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关怀，成功拆解这起假交友结合骗取账户的诈骗圈套。
6: 女子来到台南中西区西门路二段某银行临柜，要求申办提款卡，并声称要寄给男朋友使用，行员察觉不对，通报辖区海岸派出所，副所长王志宏、警员黄优成接获银行通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7: 57年次郭姓妇人听信网路男网友甜言蜜语，欲申办提款卡寄给对方，以接收15万元汇款，经远景现场分析诈骗手法，并提醒其账户内3万余元存款恐遭提领，即沦为人头账户，郭姓妇人及时醒悟，并放弃申办，顺利保住存款。
6: 远景检视女子手机对话记录后，明确告诉她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爱情诈骗，结合骗取金融卡变人头账户的惯用套路。一旦将提款卡寄出，不但账户内的存款会瞬间被提领一空，账户更可能沦为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女子这才如梦初醒，当场打消申办提款卡跟邮寄的要求，成功保住血汗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以及西南风，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北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7度，北部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9，东部同样25到29，外岛地区则是26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 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哦，可能是因为现在天气状况不太好的关系，所以呢还蛮多拥塞的路段，赶快一一来跟大家做一下会诊。那这里呢是在国道部分，就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行车速度呢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还有在内坜跟中立转接二的路段呢，南下车速现在也是只有大概40公里左右。继续往南走，在平镇前路段的国一南向65公里处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并且呢在66到72公里有出现大雨联动的状况，真的要提醒大家检查一下车灯还有雾灯有没有打开，好，雨刷也记得要调节到适合的速度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现在过了高架杨梅段，沿途一直塞到新竹哦，这个塞的路段还蛮长的，车速大概都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除了天候状况之外呢，还有在国一南向的88.5到93.5公里，大概在大概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之间的一起移动性施工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所以后方呢车子还是蛮多的一个状况。另外南下68到93公里过右十一直到新竹 A 前内侧车道呢，路面清扫作业也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另外呢，新竹系统前后大概100到250公里之间呢，也是天候状况不太好。南向117.3到118.8公里过头份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还有呢，在国一的北上，这是湖口沿途到杨梅端，这里好塞，车速只有30出头。那这里呢，主要是受到国一北上70.4公里杨梅前先前一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事故的影响，这边呢先前是占用了3线车道，那还好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还是持续有回堵，慢慢的疏解当中。另外呢，在国道部分，还有就是在国一的北上中立转接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这边车速也偏慢，时速50出头。那么在国二的机场端呢，目前呢也是持续有雨势，然后东向的大竹道机场系统目前车速40到50。国道三号在南向大溪前的60.8公里有出现路面散落物，在竹林路段呢，大概89到96公里之间也是有大雨联动的状况。另外，国三南下的83.6公里过关西内侧车道，先前发生一起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目前这一起事故接获排除，但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另外呢，也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就是呢，在市区部分哦，因为持续呢有这个雨势哦，所以目前呢这个收到哦派出所相关的通知，桃园平镇快速路二段的986巷的鱼池呢，现在整个是漫出来了，没有办法来通行哦，请改道通行。再说一次，是桃园平镇快速路二段的986

像鱼池现在呢是有淹水的状况，请改道通行。另外金陵路三段的266巷目前呢也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再说一次，桃园平镇快速路二段986巷因为鱼池淹水请改道通行。那同样的金陵路三段的266巷目前也没有办法通行，提醒大家呢这个要记得来改道行驶咯。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 Taylor Swift The Way I Loved You。

时间来到上午2:47，那么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那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好，那呢，这个是哦。使用牌照税啊，大家呢要记得呢要缴清啊。好，那这个有时候哦，就是之前就是牌照税呀、啊、截止的时候呢，有可能有些朋友搞不清楚状况，那甚至是等到收到哦使用牌照税的财罚缴款书的时候，觉得很委屈哦。好，那觉得说，哎，车子只要没在开，其实就不算使用道路吧？就说这辆车呢，我其实都没在开。好，那就是说，哎，就是要在路上行驶哦，有用路的话呢，哦，才需要来去缴款。但其实告诉大家哦，这个大家误会大了。只要根据使用牌照税法第28条第一项的规定呢，逾期没有完成缴税的车辆，只要使用公共道路被查获，除了补税之外呢，还会被处以哦这个应纳税额1倍以下的罚锾。好，那这个其实呢，就是说使用牌照税逾期未缴哦。好，那有些朋友误以为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规行驶就不会被查哦，但其实呢，你如果是停在路边停车格，好，或者说停放公共道路哈，那属于公共道路范围呢，好，就会被罚锾哈。这个停放公共道路或路边收费停车格被查获，然后呢，发现说，哎，你这辆车没有缴使用牌照税，好，就会呢要来要求你补缴哈，然后呢还会被处以1倍以下的罚锾。千万呢不要哦，因为一时的疏忽或是抱持侥幸的心态，避免荷包大失血。好，那有朋友哦，可能就是在4月开征这个使用牌照税的时候不记得要缴哦，那直到可能后面好几个月之后外出的时候，把车辆停放在路边停车格哦，然后呢才被发现，就是说，哎，忘记缴这件事情哦，然后还要来缴纳罚锾。好，但是呢这个一时的疏忽哦，真的是会增加很多额外的一个负担。其实呢可以鼓励大家哦，避免呢工作繁忙忘记缴纳使用牌照税，可以来利用长期约定转账纳税的服务。税务局会在开征前寄送转账的缴纳通知，提醒纳税人要预留足够的存款，会在缴费的期限最后一天从你的约定账户来自动扣款，你这样就不会忘记要来缴税了。好，那这个怎么样申请哦？可以上这个财政部的税务入口网，好，那好，拿自然人凭证啊，或者是已经注册的健保卡，好，就可以来申请，或者是好不知道网络上怎么申办，也可以直接到税务局来临柜办理。好，那或者当然也可以在税务局的网站下载申请书，填妥之后来进行邮寄的申请。而且这个只要申请一次就好，不用每年都申请，申请成功之后呢，好，之后的年度呢就可以自动的持续享有自动转账的缴税服务哦，也是一个这个能够拯救金鱼脑非常便利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咯。好，所以呢请大家千万记得不要呢这个忘记缴税。好，那在上路的话呢，还是会有相关的一些罚则的。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 Special 严禁守候。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学府，说了不爱。待会儿呢，在三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会诊，还有新闻专题报道喽。待会儿见了。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约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6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外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 81.3 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南下 420.1 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路间有不勾绳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

大部分在台61线南下 203.1 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收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4: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反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3: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综合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5: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3: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食髓知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6: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3: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

0: 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路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朋友们呢一起分享的是呢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目前呢在国道部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路段呢车子是比较多的，像是在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到50。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路段呢，车速则是低于20公里。中立跟平镇系统的双向之间呢，车速30到50。另外呢，在这个76到79公里哦，大概是在杨梅端跟湖口之间，持续是有大雨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的80公里，这是湖口前出现了故障，车辆停放。继续往南走，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路段呢，车速是50出头。还有呢国一路段，现在来看一下北上的103.3公里，新竹系统前这一起施工维护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诶。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到杨梅端之间车速都低于60，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车速也是剩下大概30出头。那这边的

封塞状况是因为先前北上63公里中义前内线两线车道发生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但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另外，国二部分大竹沿途到南桃园车速低于60，以及呢，在国道三号部分，这里是南向81.3公里过关西路段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国三南向的路段其实也不能说南北向啦，这里是竹林前呢、有出现大雨的状况，但是88到98公里，雨势还蛮大的哦。另外呢，同这个在国三北上啊，差不多的路段在78到76公里之间，关西服务区呢外侧车道说是有树木砍除的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提醒大家多加的留意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另外来补充一下，这是国三南下81.3公里过关西路段新增一起车祸事故，是占用了内侧和外侧车道，是自小客车、两部小货车和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持续等待处理当中。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Avril Lavigne Innocence。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上午3: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周二呢，我们的这是周二的节目单元满分玻璃室。哇，有的时候的这个单元名称在脑袋里面，但是就一直呢连接不到脑袋哦，就是连接不到嘴巴。完蛋，我今天的这个脑袋跟嘴巴好像真的没有接上线哦，脑袋想的东西，嘴巴就是迟迟卡着说不出来这样子。好，那呢待会儿再稍微重新的给它连接一下，线路理清啦，争取呢待会儿都能够顺利的接上线哦。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就是今天的满分玻璃室，一起分享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啦。首先呢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呢是新竹市警局的第二分局文华派出所警员萧成龙跟廖宇阳呢，是在早上担任巡逻勤务的时候接到呢这个有一名年纪比较长的这个妇女疑似呢是被诈骗那到了这个到了这个领取就是到了这个银行啦应该算是银行然后呢要来提领35万6千元那就是觉得很奇怪啊那这个银行就这个行员就觉得说第一线就觉得说根据他的判断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所以赶快报警来寻求协助。好，那这个行员就赶快呢其实一开始有问这个他说那你领这一笔钱要做什么。好，那后来他 原本这一名这个妇女他就说要家用然后要借款给儿子。好，那但是呢这个警方耐心询问之后呢才发现说原来呢前面的都是搪塞的这个谎言啦。这名女子他是表示他其实在 LINE 里面认识一名朋友那双方呢最初是以交往为前提互动，后来呢这个人就向他推荐了虚拟货币等等投资相关的讯息。好，然后就告诉他说这个有钱大家一起赚嘛，然后就是呢就是告诉他说这是稳赚不赔所以他就非常的心动，所以呢就想要来向银行取款来投入这个投资当中。那警方跟行员也是非常苦口婆心告诉他说这个其实就是常见的诈骗手法这名妇人才知道说原来呢他已经落入了诈骗集团的陷阱，不过还好钱还没有出去刚好在最后一步被拦截了所以呢成功的是守住了自己的35万6千元的款项这些钱没有不见不然就会变成诈骗集团的笑脸了。我们还是留在我们自己身边，自己笑得开心比较重要啦。那另外呢，这个则是新竹市警局新竹市警局的这个第二分局文华派出所警员陈冠廷黄文玉呢是在晚间担任巡逻勤务的时候，行经金国路跟公道五的路口，发现有名年长的妇人是独自的徘徊而且因为刚好就是深夜那就是其实有人在这边徘徊不太寻常就感觉就不太对劲，所以员警也很担心他的安全，所以呢赶快上前关心询问那起初这个妇人呢不愿意透露他的身份呢，也不愿意配合就是说带回这个派出所稍事休息，就至少不要待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因为这个马路上嘛那另外后来呢经过原警耐心的陪伴关怀之后那也告诉他说呢要来这个了解他的状况那知道说他因为家庭照顾压力跟情绪低落所以呢是独自在外徘徊，那面对妇人的不安跟低落情绪呢，他没有催促，而是用倾听代替责备，用陪伴取代催感，持续关心他的身体状况那后来警方也在他的随身物品里面发现就医相关的资料，所以联系值班员警卢佑林来协助查证来联系家属，最后呢是找到他的女儿来接回照顾让妇人呢是平安的返家团聚好那接下来

我们就这个是今天就是分享哦，两则呢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也感谢这一些 true hero。

0: 景广新闻。
1: 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天中午抢先在脸书粉专中华民国赞国庆更换国庆主视觉大头贴，整体延续红白蓝国旗配色呈现，但改以方格拼出双十图案，下方写着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以及英文标语台湾 Together as One。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王蕴坚称无罪，请求停止羁押，高院裁定让他以600万元交保，并实施科技监控及禁管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蕴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核文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蕴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获得缓刑。案件上诉了二审，高院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王蕴作无罪答辩，并请求法院准予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太轻，请求法院重判。高院审酌王蕴一审被重判仍有逃亡串证之余，但依案件诉讼进度提供一定担保金，接受科技监控及必要禁令，已经可达相当程度心理约束力，因此裁定王蕴可以600万元交保，并责付律师，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另外必须接受科技监控，每天定时个案手机报到，同时也不得接触骚扰恐吓被害人家属、相关被告以及证人。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健康币不仅可兑换超商健康商品，还可折抵自费健检与疫苗。另外，为因应超高龄社会，他也预告下半年将。

0: 在十个地点试办居家式的长照共生宅。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1: 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祭出健康币政策，九月将召开记者会说明内容。初步规划参与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成人健检都可以获得健康币一点，等值一元，效期两年。可以兑换的商品涵盖超商、卖场、药局、茶叶蛋、鸡胸肉等健康的商品，并可以折抵商保保费。卫福部长石从良更透露，还可以折抵部分的自费项目。
2: 未来这个健康币的用途呢，也可以去做这个自费的健检的折抵。有一些自费的健检动辄一万啊两万啊，它也可以做一些折抵。那么另外有一些自费的疫苗，它也可以去做折抵。
1: 卫福部推动长照 3.0， 盼长者能够在地老化，尊严善终。又鉴于长照资源不健，住宿式机构仍然分配不均，石从良说将参考日本共生之家居的模式，下半年在十个地点试办长照共生宅，在寻常的住宅中采一对多的居家式长照服务，导入长照健保居家医疗资源，提供长者在地终老、安宁疗护、居家住院服务。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高雄降雨不断，根据高雄气象站统计，高雄八月总雨量1712毫米，刷新1931年以来八月单月最高纪录。市府今天表示，已成立豪雨灾害应变中心三级开设，以及相关局处紧急应变小组全面准备。高雄连日降雨，前镇区宝泰路与公正路口今天清晨发生路树倒塌，当时正值上班时段，路口有汽机车停等红灯，路树突然倒下，压倒两辆自小客车，所幸没有人受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清晨六点时，前镇分局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查，倒塌的路树压到现场两部自小客车。当时虽然有机车以及汽车正在停等红灯，但机车并未受到波及，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警方到场后，立即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并疏导车流，引导车辆改道，同时通报相关的单位到场排除。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4: 前镇区宝泰路树木因近日连续下雨导致土壤松软而倒塌，公园处接获通报后已立即派人至现场抬出树木，并恢复交通顺畅。本次造成两台车辆受损，并无人员受伤，后续将协助车辆理赔事宜。
3: 市府提醒，近期高雄持续降雨，土壤容易松软，民众行经路树以及施工路段时，务必要留意周遭的环境以及路况，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

0: 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塌方落实。
2: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3: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2: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3: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2: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1: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时间来到下午的3:39，今天也是呢九月的第一天。好，那今天呢雨势哦，其实也是持续的在下，也提醒大家呢，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慢行。那各地其实也都有传出一些就是淹水的灾情，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哦，正提醒大家呢，一些这个水沟啊等等雨呢，其实都还是要来去做一些梳理呀。希望呢能够尽量降低这样子雨势造成的一些危害哦。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车多走走停停，尤其又以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边最塞，车速甚至是降到20公里以下。好，这边也是跟天后状况有一些关系。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部分的南下湖口服务区沿途到新竹，车速50出头，新竹系统前后呢，这里大概是100到250公里之间，天后状况也不太好。另外来看北上的103.3公里往新竹系统前的方向，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还有新竹往竹北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还有国一北上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一，目前呢车速也是偏慢，低于60。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还有国三南向关西服务区沿途一直到竹林哦，车子非常的多，车速只有30到40。这也是受到国一南向81.3公里这边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所以导致呢后方拥塞的状况是比较明显的，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特别注意，这里是占用内外线车道，一起自小客车、两部小货车和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沿途到莺歌系统，车速也是偏慢，时速大概是30出头。好，那在这个路段的北上56.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两线车道都有一些散落物哦，这个散落物呢好像说是装有货物的纸箱散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郑兴慈，你的存在。

时间来到3:4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哦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要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属于青年朋友们的资源哦，还有呢这一些好康哦，大家记得呢要来多多的关注。那这是新竹市政府呢力挺青年学子能够勇敢逐梦哦。那在这个尤其是高中啊大学的时候啊，其实社团也是青年朋友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心之一哦。那社团有的时候呢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营运啊，因为毕竟呢不是就是职业的团体是有在赚钱的嘛，那社团就是完全是出于爱好哦，一群人自发性因为爱好所以聚在一起，那这个营运还是有一些成本跟负担，比如说要举办一些成果发表啊之类的哦。那这些负担呢好，可能也会对学生族群来说哦，真的是比较沉重一点哦，所以希望呢能够来减轻社团营运的负担，来帮助哦这个社团能够呢平稳的发展。所以呢有推出了安心勾样的青年学生社团发展补助计划。好，那之前这个补助计划是没有，这个现在呢是新增了数位的线上申办，以前呢只能用纸本来去做申请，那现在推出新的新竹市青年资源申办系统呢，好，是即日起正式上线了，包含像补件进度跟进度查询都有，这些流程都有整合到单一的线上平台，大幅节省青年学子呢往返奔波送件的时间。尤其是现在的青年朋友，对他们来说其实纸本送件这个一定哦，就是会比这个网络送件来说呢更加弄不清楚，所以呢线上哦应该对他们来说能够很快的上手，然后知道说该怎么样子来做。那其实新竹辖内呢有13所高中职跟5所的大专院校，所以青年人口跟校园社团能量非常的丰沛。其实常常啊，比如说你去东门城看那个地下道那边呢，就是有摆满了两面的镜子，很多人都会在这边练舞哦。很多的社团啊青年朋友们其实都非常的活泼有朝气。那这个安心勾样的青年学生社团发展的补助计划，好，其实呢就是从113年就开始推动了，鼓励青年学生可以发挥创意，投入公共参与还有社团活动。那甚至在去年呢也把年度补助经费提高到250万元。好，那今年也是持续编列250万元，希望能够

呢，来帮助青年朋友们实践梦想。而且这个青年参与社团也是人生当中非常好的一个经历，不只是培养兴趣，也是累积团队合作啊、沟通协调、活动企划跟公共参与经验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一个非常重要。

的方便哦。那甚至今年三月青年政策记者会当中还有提出社团补助化的这个数位化哦，现在就赶快来把它实践哦。所以现在新竹市的青年资源申办系统就正式来上线。好，那另外呢，这个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关心这个安心勾样的青年学生社团发展补助计划，每案最高可以补助10万元。好，不过要提醒大家，申请案件还是必须依照计划规定，在活动开始前40天提出线上申请，受理日期呢一直到115年的11月30号。所以，比如说你年底可能有个成果发表啊，好，或是其中有个什么样的成果发表，记得要提前40天要来做申请哈，及早的规划。好，那相关的一些申请资料也要备齐哦。好，那这个新竹市青年资源申办系统也正式上线哦，直接点击连结就可以前往。好，那详情呢，大家也可以上新竹市青年发展中心的官网的公告资讯，看说需要准备哪一些东西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也是非常青春的歌曲哦，歌舞青春三 The Boys Are Back。 好，这是来自于男主角 Troy 还有他的好朋友查德共同一起回想童年的歌曲哦。

0: 的歌曲 The Boys Are Back。 好，那 这三部电影呢，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心目当中的经典哦，也展现了非常丰富多彩的高中生活，虽然感觉好像都没在念书这样子哦。好，那么呢，在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咯。
1: 好，大家午安。
0: 好，那这其实会播放刚刚这首歌曲哦，也是提到就是说，新竹市啊，现在就是针对一些社团的补助的部分，然后是更加方便了，就是可以采取线上的一些申请哦，就让我想到说，之前那个社团确实哦，常常有说捉襟见肘，然后还要去跟周边一些店家，还有就是公关组来去募款这样子，就觉得说，以前的社团真的是蛮辛苦的哦。所以其实现在新竹县跟新竹市也都有一些针对这种社团的补助，
1: 我们叫做人民团体，其实哦，其实人民团体哦，不一定我们退休后再做了哈。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你就可以集结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实还蛮有意义的哦。协会的申请哈，在这个算是新竹县政府的话，应该算是社会处下的一个业务
0: 啊。对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从这个学生时期哦，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也是蛮不错的。就是比如说一些合作啊，然后一些人际关系的处理啊，然后怎么样去办好一场活动。
1: 出社会之后，这个就是还蛮好用的，又可以认识很多人，然后也可以知道说，做事情的方法，
0: 确实哦，而且刚好比如说这样子跟公部门有些接触，知道说该怎么样申请，然后呢知道怎么样哦，有一些资源可以来做利用哦，其实也是学生时期可以来去培养还蛮重要的一个能力哦，
1: 对，
0: 所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啦。好，那么呢，待会儿哦，在四点整整点对时过后呢，就继续由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啦。那么微笑转圈圈，就明天下午一点到四点空中再会喽！
2: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72.8公里过大雅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0.3到270.4公里水上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到台中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77.3公里过了湖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7.8公里在福德隧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6.1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散落，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4.1公里中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7.8公里在五泉西路的出口匝道这边也有事故发生。

0: 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时间下午4:05，感谢朋友们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因为下雨的关系，今天路况还蛮多的。好，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雨中行车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一点的安全车距哦。好，在天气的部分，哇，真的在下雨了哈。那今天呢，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非常不稳定。好，现在就是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好，那也请大家能够开车、骑车、走路都要特别的注意了。好，我们在即时路网图看到，目前中山高双向在中坜、内坜路段呢车多速缓，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好，车速只有30公里哦。好，那今天是星期二哦，那待会在歌声过后，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

0: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来到九月份呢，我们空中监理所哈，就是进入压轴了哈。好，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重要哈，是这个有关于养管费补缴啊、养管费多元支付等等啊，那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企划及财罚科许习芳科长哈，来为我们做说明。科长好，
1: 海伦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马上进入主题哈，这个公路养管费就是原本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开征期是在七月份啊，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呢还有很多车主应该还没缴纳，不是很多了，应该还是每年都是一样哦，就是最后会有一批人没缴。好，那现在该如何补缴呢？
1: 是啊，确实如海伦说的哈，因为我们七月底其实就已经截止了，那所以大家收到的那个养管费的缴费通知单，现在你也没办法去超商去缴了哈。所以目前来讲，我们大概经过统计到今天为止，大概有将近差不多不到一成啊哈左右的一个车辆。那整个新竹所统筹的这个桃竹竹苗地区大概有30.1万辆的车哦，还没有缴哈、那汽车有88,000，然后机车有22.21万。那这个数字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说，听众朋友如果听到了，您本身其实不用急，你只要去利用一些像我们的监理服务网或者监理服务 APP， 甚至于说您可以自己用那个像 iPass Money 或者是接口支付啊，悠游付、全支付哦，总共有00种种11种的一个缴费方式。那你都可以自由选择、甚至于你最后就是啊，我手机不太会用，我去超商用他那个小的机器事务机、按一按你的身份证字号跟车主的车号，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也可以列出一个小白单缴费单，那直接在这个窗口就可以缴纳了。好，所以不用太担心，但是千万记得如果没有缴的话就会被罚
0: 啊，真的是多元的管道都可以任您选择了，所以请大家真的不要有这个，不要再拖了哈。好，那就是讲到重点了，预期缴费的罚则是哪些呢？
1: 这些罚则其实我们有分不同的车种，车种就是汽车跟机车、那另外呢，依据它的累计的欠费的金额，所谓的养管费的金额、还有它欠的时间、也会影响到整个被处罚的一个金额、那以汽车来讲呢，我们养管费如果它的累计的金额是在900到6000元之间的话呢、它时间越长它会被罚的越多嘛、那罚还的金额会从300到1800不等。那如果说今天是它的累欠金额是在6000元以上、哇，那这个因为金额比较多。

0: 多哈，那当然因为你时间拖得越久，那这时候的处罚基准就会从1000到3000元不等。那这是汽车的部分，那如果说是机车的这个车主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它分两个级距，一个是900累积欠费在900到1800之间的，那至少就要罚到300块。你看缴的那个养管费才450块，你的罚单就要300块啊。那另外就是如果你的比较重一点的机车，它的欠费金额是在1800元以上，就要被罚600元。那这些其实最后就是你本费还是要缴，还要再缴一张罚单，这跟你像路边停车啊，或者是行驶高速公路通行费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情况，那而且如果再不去缴，就可能被移送强制执行，那这个有时候被扣薪，那个面子很重要啊，那时候才刚到一个新公司就。
1: 再怎么想都划不来啦，真的早缴纳早安心哈。
0: 是是是。
1: 好，那这个是逾期未缴。那如果说公路养管费重复缴纳，比如说我自己缴了，我用事务机缴了，我妈妈在老家也帮我缴了，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办理停驶啊、报废登记而产生了一缴的费用，这时候如何办理退费呢？
0: 是是是，像这一类的案件呢，其实我们基本上有分，就是我们会监理机关主动退费的，那还有一种是可能当事人自己因为有一些状况，他必须来跟我们申请，我们才有办法退的。比如说主动退费的基本上就是您刚刚讲的重复缴款啊，家人帮你缴了，然后你搞不清楚，你可能又去缴了一次啊，那这个时候可以放心，我们就会主动退费。那退的就是所谓的支票，
1: 是。
0: 那我们其实在法定名称叫做退费凭单呐，它本身是禁止背书转让，就是说，那基本上要存到自己车主本人的这个账户里面，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只要是自己的一个车辆，然后呢，您只要假设真的不小心重复缴纳，您不用担心，这钱那个政府不会为你站起来，一定会退给你。
1: 是。
0: 那另外一种是停驶，或者是说因为已经办报废了，那你先前搞不好你在本年度已经先把整年度都缴掉了，结果你从中间才办停驶或者是办报废的，那整个年度的钱缴掉之后，多的钱当然就会退回给您。那一样也是用退费凭单的方式。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说你提供你的金融账户给我们的承办单位的承办人，那他也会可以用转账的给你，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啊。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本身是因为违规啊交通违规被处分的吊扣驾牌照或者是吊销牌照的，那这个因为是处分嘛，
1: 是，
0: 所以这一类因为一缴的这个养管费就会变成是车主当你被处分结束了，请你拿相关的证明文件啊，这个车主的身份证啊，还有就是吊扣的这些处分的这些资料，然后到监理机关啊来退这个一缴的养管费。
1: 好，那接下来就请科长来再一次跟我们说明哈，汽车已经办理停驶缴销或者是注销牌照之后，还是行驶在道路上，那这个时候需要缴纳这个公路养管费吗？
0: 是，当然是这样，因为停驶缴销这个程序基本上是主动去办的时候，基本上它就是已经会先收缴你当年度到你停驶当天的这个养管费。那你明明停驶了，你还在继续外面使用，那当然就变成说你使用道路了这个养护道路的钱你还是得缴啊。那所以像这一类的，我们都会建议民众，就是说你如果要用车，你就来复驶嘛，或者是说你重新领一个牌嘛。那你千万不要在外面再违规行驶，因为这没有挂牌，
1: 是，
0: 那后面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你要缴的原来的养管费之外，你还要被罚，
1: 是
0: 啊，这个处罚呢还这个非常的重啊，因为法定程序上面他会罚他3600到36000，车子还被代保管啊，被拖掉费用保管费，你这个都还要缴。那另外呢，就是要借这个机会也提醒听众朋友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买车，可是他不知道原来自己的车子还要保强制险，然后时间到了还要去验废气，然后呢另外就是汽车还要定期检验，大型重机也要定期检验，像这一类他们常常都会忘记，那忘了之后呢 超过六个月以上就会被注销牌照。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啊、那这个时候就刚刚我说的、嗯、你不仅只是缴一般的养管费、嗯、你还要罚那个罚钱啊，3600到36000。
1: 而且我心爱的牌照不会再回来了，对不对？
0: 对，不会。
1: 对，我的8888就没了，
0: 就重新再选新的号码。
1: 对，而且六个月哈。

0: 这个真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人都不知道哈。
1: 是，
0: 想说到时候罚一罚就好了，没有，你心爱的牌照就没有了。
1: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要补充一点，被牌照被注销之后，还不是马上可以验车领牌，要六个月后才能够验车领牌。
0: 哇，非常不方便哦，没有车跟他不卡，
1: 车子这样放着就容易坏。
0: 是，而且我要再一次说明哈，就是说公路养管费这名字改的真的很好，等于说你开上路了，用到路了哈。
1: 对，
0: 我们要一起来付保管养护费哈。所以说，请大家如果说你车子没有这个已经这个不上路了就 OK， 但是如果说你还在上路，真的就要付费。好，请大家真的不要有拖延症哈。好，那假设说真的有困难，这个公路养管费哈，这个刚才讲到罚款这些，像管理费加罚款甚至罚单哦，这个种种加起来，如果数字很大，可以办理分期吗？
1: 应该这样说，养管费这个。在法定上面是没有办法办分期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有真的因为手头上不方便一时缴不出来那些钱，可是你车子又非常的好，然后他的养管费又非常的贵，非常高，那这时候我们建议是说你不如其实信用卡也是可以缴费的嘛，信用卡缴费之后你跟信用卡公司来办
0: 分期
1: 啊，这个是一种方式。那当然另外一种是最不得已的方式，就是因为我们依照机关的处分程序，如果民众还是没有缴，我们最后就只能移送行政地方法院来做强制执行哈。那行政地方法院强制执行的时候呢，执行分署那边这个时候他就有权限，您可以就是假设真的有不方便的，你就可以跟这些执行官书记官哈，跟他们商量一下，看怎么样分期把这个钱缴掉。因为重点就是你把该负的责任，因为这毕竟是责任，负的责任处理好啊，我相信这个我们都会尽可能协助啦。但是法如果规范没有，我们也不能找
0: 爱莫能助哈，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你七月份赶快缴完嘛，就不会拖到这个时候来有这么复杂的事情。那刚才科长讲到这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那这个保险主要是保什么呢？相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1: 是那强制险其实它是一种无过失的责任嘛，就是我们车子你只要是车主，你就要去为你自己的车保一张这个强制责任保险。那强制责任保险这是法定一定要保。不是任意险，一定要保的强制险。那强制险基本上车辆所有人投保之后呢，那当然就是你没有人会去要去通知你哈，顺便提醒，包括车辆检验也是这样，你驾照要换照也是这样，您本身要自己去看，要注意，反正每年都是一定要保的。
0: 是
1: 啊，那时间差不多了，或者是你不太记得，你就上网去查，或者是找你的服务人员嘛，总是会有的。那另外一项就是说，不是汽车所有人要保的，那是使用人跟管理人要保的。例如说，刚刚前面有讲到那个牌照已经停止缴回的，或是被注销的，那这时候谁使用这部车，谁就要负这个责任哈。那另外就是车主已经车所有人不明的，比如说。我们真的就是有看到很多那种所谓的幽灵车，车主明明就已经死亡了，车还在到马路上面跑了哈。因为法定上面是给他们一年可以过户的时间，所以很多的继承人就是拖延，当然有可能是他本身忙啊，这个不了解，真的反正就是有这种情况。那或者是公司已经被清算了哈，然后人格权已经消失了，是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又没有把原来登记在法人的这个车辆过户成自己个人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当然所谓的拒不过户注销哈，拒不过注销说有些人就是车辆买卖，然后结果呢还没办过户，车子就被人家开跑了或者是
0: 这个状况真的很麻烦，
1: 对，然后或者是权利车啊点交车啊法拍车之类的那像这一类的话就会是直接需要是使用这台车或管理这台车的人必须要去投保
0: 是
1: 那这个是强制险嘛强制险那它其实既然是要险，就是当出了意外当然它就会有一些伤害的给付比如说对方的医疗的一个给付最多就是一个人20万。那如果说是失能是那很麻烦，就是15个等级，那当然会有不同的一个给付的个金额。那最高就是200万，最少就是5万。那最严重当然就是死亡的一个给付了哈。那这个是给付的话是200万。那像这一类就是我们一再提醒，就是车主啊，你不要只是买车啊，你应该尽的责任你要注意啊。这个我觉得借这个机会给提醒听众朋友这样。
0: 那我个人

0: 因为好像这个保险公司这个到期他也会提醒你了，所以
1: 一般会，
0: 对，
1: 他那个是服务性质的，但是他没有义务，法没有规范，对
0: 好，那他也是想要客户不要跑掉了，
1: 是，
0: 还有就是真的就是保险就是保险，你不要想着说赌一下这一年很快安心的过但是真的是必要的时候他是真的非常有帮助的，这个每位车主应该都要自己注意哦，自身的这个保险的效期，以免万一真的发生事故，结果哇被处以这个高额的罚款，还有面临后续肇责的归属，没有人能够，没有给付可以帮你，
1: 是，
0: 那大概是 你窗口上有没有看到一些这个像这种相关的一些情况，
1: 啊，
0: 因为财阀科，我都觉得很有故事，
1: 有很多很多老人家就是摩托车买了之后，其实车子不是他在骑，是他的家人在骑，那他觉得家人在骑，他当然从头到尾都应该负这个责任，结果没想到说强制险没有保，然后后面呢被罚了3000块，然后3000块罚的当然是车主啊，车主是他，然后呢就到我们窗口可能就是跟我们
0: 埋怨
1: 啊，说他没有收到通知啊或什么的，那实际上像这一类的，我刚刚前面提到强制险基本上它的效期是自己要注意的，那车子呢本身又在骑乘，如果真的发生意外，那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0: 所以说保险嘛，就是就比较有一个比较安心的感觉，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自己注意哦，好啊，这个科长，我们这一科的业务真的很重要，财阀科很多人其实就不想面对，但是其实最后还是不能避免的了，你不能说这个一直不面对，所以呢在企划及财阀科这边还有什么重要的讯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1: 是那我觉得海伦刚刚说的很好啊，财阀这个是不得不面对，但其实它是最后的手段，目的不在财阀，希望大家都知道遵守吧，
0: 对
1: 好，那其实最近就是因为其实在对，今年初1月31号就实施了那个加重的那个无照驾驶的处分啊，那因为前阵子大家都看到有很多事故发生，那造成一些很严重的伤亡，那所以呢无照驾驶这一块呢在今年初开始，其实它的罚款金额差很多，以前是可能有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窗口的时候就说不是只罚6000吗，不是只罚12000吗，然后我们现在告诉他说对不起，现在罚到18000、3000、6000的都有，这个金额非常的重。那除此之外呢，车子还会被扣，然后呢牌照又被吊扣，那不是说这个36000这些就是固定金额在这边，十年内如果再犯再往上叠加24000，那这个东西这个金额其实它是没有上限哦，
0: 是，
1: 您如果觉得钱很多
0: 所以真的就是一开始就是照这期限来缴纳就没事了，还有就是我们该做什么时候，就聪明的用路人不是只会开车骑车买车，对不对，
1: 然后就驾照去考嘛，其实现在驾照考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为什么，因为如果除了文字笔试，当然笔试现在有一个考这个规范，就是它没有是非题，它全部都是选择题，就是你比较难一点啊，说实话比较难一点，可是基本上有语音啊，语音播报，国台语客语他可以用听的，假设他在文字判读上面有一些困难的话，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取得驾照你对自己是双重保障，
0: 好，那么在最后利用一点时间为我们做反诈骗宣导，好不好这个也很重要，真的很多人那个简讯来，他真的有些人真的没有听到我们宣导，不管是水费停车费什么相关的这个钓鱼简讯来，很多人都还是会上当受骗，所以我们请科长再讲一次如果讲到什么养管费没缴，所以请你点这个简讯
1: 对，这个谢谢那个海伦其实我们最近真的就发了一则出去但是发的里面内容是告知说听众朋友说你有车辆没有缴养管费请你尽快缴纳，就这样 ，Let's all，没有任何的连结。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学乖了啦。为什么？因为太多的诈骗集团，这个这个，我觉得我们也要比他好一，就是更高一次，更，
0: 因为他们跟着时事哈，现在缴什么费他就讲那个，所以大家很多朋友他真的就不疑有他，也没有认真看，而且加上像我们这个年纪有时候眼睛都花了没有注意到是 .com 还是 dash
1: 大家
0: 是 hyphen
1: 对
0: 那还是请大家就是说网络上的讯息稍微再看一下了看清楚再说，真的有什么疑问我们直接打监理所监理站的电话不要照对方的这个网址去啦好，这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访问就进行到这里了哈。再一次感谢我们新竹区监理所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今日南部豪雨在造成了渔产将近有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俊济说明，因为虱目鱼的栖息在中表层的水域，当豪雨导致于养殖的鱼池满溢，虱目鱼呢就会外流到沟渠，豪雨也会影响到水质，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现金救助，尽量协助渔民。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9月1号上午11点，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6626万元，农作物损失2亿612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3: 鱼池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这种豪雨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2: 陈俊济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网络交友陷阱多，台南有一名郭姓女子来到银行临柜来办理提款卡，并且声称要给男朋友使用，幸好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关怀，成功的拆解了这一起假交友结合骗取账户的诈骗圈套。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女子来到台南中西区西门路二段某银行临柜，要求申办提款卡，并声称要寄给男朋友使用，行员察觉不对，通报辖区海岸派出所，副所长王志宏、警员黄优成接获银行通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5: 57年次郭姓妇人听信网路男网友甜言蜜语，欲申办提款卡寄给对方，已接收15万元汇款。经员警现场分析诈骗手法，并提醒其账户内3万余元存款恐遭提领及沦为人头账户，

0: 幸妇人及时醒悟，并放弃申办，顺利保住存款。
1: 远景检视女子手机对话记录后，明确告诉她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爱情诈骗，结合骗取金融卡变人头账户的惯用套路。一旦将提款卡寄出，不但账户内的存款会瞬间被提领一空，账户更可能沦为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女子这才如梦初醒，当场打消申办提款卡跟邮寄的要求，成功保住血汗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斗六市公所在9月12号、13号要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邀请民众踊跃采购斗六文旦，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在地的幼农。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斗六文旦即将进入产季，今年因为在文旦开花时遇上异常天气，因此产量大约减少两成。斗六市长林胜觉表示，今年的文旦甜度及品质也都非常优质，同时有许多幼农都采永续经营方式，在价格方面更是保持不变。果农朱清辉说，
4: 这个礼拜以前的雨量相对偏少，所以它的甜分拉高很多。因为老的果农文旦是永续经营的果树啦，所以这个价格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以我的为例，大概15年前的售价到现在都没有变。
3: 斗六市公所将于9月12、13日在碰气森林公园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亲子 DIY、舞台表演及摸彩活动等，欢迎民众踊跃前来为在地幼农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臣曾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台湾会开始受到这个沙德台风外围环流，还有这个西南风的一个影响，所以在各地的天气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在这个台湾的东南部地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偏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台湾的台东跟这个恒春半岛，明天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比较更明显一点点，会有一些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中南部地区的呢，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持续的一个阵雨发生。其他地方要留意的是，可能在中午过后也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跟今天还是算是蛮类似的。在中南部地区，因为比较多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上来讲，在温度上可能会是在27到30度左右。那没有下雨的地方，像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部分地区来到30到31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比较高温闷热一点点。至于在这个沙德台风，它目前的位置是在广东的外海，预计在明后两天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这个海面，所以它在朝台湾的海峡南侧这边移动的时候，在海上的风跟浪都会是比较强的，在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金马都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浪，会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因为是这个沙德台风会朝台湾的南方持续的前进，那在后天到大后天这段时间又会再登陆到中国，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大家都还是要留意这个热带系统的这个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好 ，Shiro 来自SHE 的歌声哦。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今天心情还不错，9月1号，呵呵，但是因为是下雨后，就让人有点点隐隐的担心哦，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哦，那个沙德尔台风竟然复活，那也有新的台风形成了。那这几天呢，我听高雄朋友说，哇，都快要下一个月的雨了，哇，真的是很难想象哦。那这个虽然是真的有一点点大家有点淹水了，真的是也只能祈祷说这个雨不致灾哈。好，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20:03过莺歌系统这边是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8:03到8:04神冈路段货车自撞护栏，那目前救援车已经来到现场了。中山高南下120头屋路段，这里有两台车子的事故，看起来是小客车跟小货车，那小货车是停在内侧车道，小客车则是在路肩。好，那今天从早到现在其实路况还蛮多的哈，我想应该跟天气也是有一点点关系哦，那还是请大家特别注意雨中行车哈，这个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好，保持更长一点的安全车距哦。来自张韶涵的歌声《淋雨一直走》。

好，4:4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就是到了九月，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这一年感觉好像又接近尾声了哈？然后其实在下个几场雨，你就会觉得真的是秋天来了。那事实上其实时间就是过这么快哈，人会老，房子也会老，那大家的这个住宅有多久的年龄了呢？好，我们进入高龄化的社会，那我们的住宅也会老化。因应这个高龄社会跟住宅老化双重的课题，那我们的中央其实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其实有推动这个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好，那我们上次是先讲到了新竹市的部分，那今天我们讲新竹县那今天开始9月1号开始有3个月的时间开放受理相关文件。好，如果说你的老公寓啦或者是偷天住宅有经过一些修缮的话，就是可以来申请补助哦。那各个单项修缮工程补助是有额度上限的哈，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来这个申报的话哈，要把相关的看清楚哈。好，那县政府这边有专业的服务团呢，在九月中会进驻县府联合服务中心。那县民朋友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做一个咨询，好，他们会来做最完善的辅导和服务。好，那这一次的这个补助计划这个对象主要是锁定屋龄30年以上，领有使用执照或者是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的公寓，还有6层以上的透天住宅哦。那为了精准区分这个居住的形态的修缮需求，这个计划针对这个4到6层楼老公寓的共用部分，特别开放楼梯间的修缮，还有公共管线的更新，以及老旧招牌违规物或者是违建拆除，好，这一些细节是属于专属的申请项目。那无论是公寓或者是透天住宅呢，都是可以申请外墙整修、屋顶防水隔热、外挂式空调，还有它的管线以及安全改善这些的修缮。好，也可以在室外共用项目达标之后呢，再看需求是不是加选室内居家的防滑改善等等，这些就是高龄。

友善优化的项目。那还有就是说呢，这个补助不是说你先申请然后就会先办理哈，所以呢民众在受理期间呢，请您就是从容的来准备资料，为了兼顾公平性呢，到时候这个审查合格的总经费如果超过预算的额度，就会依照中央拟定的这个优先顺序原则来进行评定的哈，这个排序啊。如果说哎呦超额的哈，到时候可能也会用抽签的方式，那这个抽签方式是非常公开的哈，是有第三方认证的抽签系统来公开抽签决定。好，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哦，这个计划9月1号开始正式的来开办，有需求的县民朋友可以踊跃的来申请。好，那在我们受理的三个月的期限内呢，请您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更新入口网的老宅延寿专区来掌握最新的相关规定，那也可以提早的来备妥好这个相关的书面文件。好，这是我们这个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的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为大家的这个老宅修缮来进行一些补助。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路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4. 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

0: 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来自 G Dragon 权志龙所带来的歌声 Missing You。4:56，好，先前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20.3公里内侧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回堵了2公里左右的车阵哦，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国道三号南下98.5公里宝山路段过后，外侧路间呢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中山高北上52.6，这是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之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目前还是一个翻覆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北上59.9，埔顶一隧道中内侧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事故，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了。好，应该是下雨的关系哈，今天很多自撞的一个事故哦。好，要提醒大家，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在

0: 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2.6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98.5公里，过了宝山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9.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3: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后，风之彩来自辛晓琪的歌声。时间5:08，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好，中山高北上52.6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一部小货车自撞，目前是翻覆的一个状况。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8:3到8:4，这是神冈路段，也是货车自撞护栏，它是在外侧车道，目前救援车已经来到现场了。中山高南下120头屋路段，目前呢是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这个小货车停在内侧车道，小客车放在路肩。好，车多的地方呢，目前是中山高北上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这是大园到南桃园，一路都是车多的。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好，那在我们新竹路段呢，因为下雨的关系，目前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那

现在都是速度没有办法太快。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目前这边的车速也变慢了。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啊，目前这里的车速呢有一点点这个卡住了哦，好，车子很多，但是还是要请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哦。西滨的话呢，目前双向在新竹市大庄，好，大庄路段呢是车多的。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客家人客家事来一点轻松的哈，哎，您知道吗？这对身体最健康的哈的运动是什么？好，其实不是什么跑步啊，或者是游泳，好，是唱歌哦。好，那如果说是讲到客家人的话呢，哎，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手，包括我们这个十二号过世的这个陈盈杰，好，他也是客家人，对不对？好，很多客家人的歌喉嗓音都非常好，还有彭佳慧也是客家人哦。好，所以说客家人这个很多唱将，那事实上有些人可以这个当歌手，好，那有些人是好，没有当歌手，但是也是很会唱。讲到客家歌谣哈，很多比赛常常都可以看到那种很小的小朋友也会唱，或者是说哇，百岁人瑞 也在唱，没错哈，这个客家歌谣交流赛中区场哈，有3000多人以歌会友。那今年的这个客家歌谣交流观摩赛的中区场呢，是在苗栗西湖度假村，好，那是昨天圆满落幕了啊。这个所谓的中区场就是包含了苗栗、台中、南投及彰化，好，一共有128对，年龄呢是横跨了3岁的幼童到102岁的长者哦。一连3天呢，这个3341名参赛者轮番登台以歌会友。好，那事实上呢，虽然说是客家歌谣交流观摩赛，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参赛人都是客家人哦，齁。好，那很多人是因为唱歌才开始接触到客语。好，那我觉得这也是活动非常重要的意义哈，就是说不是客家人自己唱开心而已，是有其他的这个族群一起来唱客家歌，真的是非常有趣。那这个活动是客委会所主办的，那今年呢取消所谓的特优等奖项，首度新增了评审推荐奖。好，那甄选晋级的队伍，那中区场呢是由苗栗县公馆乡馆南社区发展协会，以及苗栗县通霄镇福隆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台中市这个学这个应该是台中市工学长青协进会，一共有3队获得评审的推荐。9月20号呢，要在苗北艺文中心参加最终场的进阶组的赛程哦。那今年这个交流赛当中呢，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多元族群共融了哈。那包括了有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好，银发族，还有非客家籍的民众来共同参与。那今年的主题就叫做唱到心花开哈。那相信呢，大家经过3天的交流，哎，唱歌真的是蛮开心的。好，不只是自己开心，透过歌谣学习客语，所以是最方便的哈。就像以前我们学英文也是从听西洋歌曲开始哈。那重点是交流。那这个活动呢，目前全台4区以及进阶组共有449对。11803人报名参加，那后续呢，这个活动还有东区及北区的赛事陆续会在9月份来登场，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啊！这是我们客委会所主办的客家歌谣交流观摩赛中区场呢，是在昨天这个苗栗西湖度假村这边先圆满落幕了。

0: 你站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3: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2: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3: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2: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3: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4: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经典好歌来自芝麻龙眼所带来的《牵挂》，5:22。先前呢，中山高北上52.6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这个小货车的一个状况目前已经是排除，不过刚才回堵了3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12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另外在国道3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一样也是车速非常缓慢。中山高在新竹路段目前是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两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国道3号呢，双向在茄东到新竹系统，目前这边的车速大概也是60到70公里。好，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那部分路段呢还是在下雨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也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后龙高铁站附近今天清晨传出双人案，一名陈姓男子报案称遭人持刀攻击，竹南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深入查证，发现根本是自导自演，以诬告罪函送法办。请听报道。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新港派出所一号上午接获24岁陈姓男护理师报案，称清晨4:30左右，他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导致双臂受伤，并表示近期因工作关系与他人发生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竹南警分局深入追查后，发现陈姓男子供词反复，监视器也未拍到嫌犯，且伤口不像他所称的被疯狂攻击所致，上午2度传唤后，他才坦诚是自导自演。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2: 后续陈男也向警方坦诚因工作压力大自行造成伤势，并谎称遭人攻击，全案将依刑法第171条第一项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警询后函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若面临压力，应寻求亲友或相关专业单位协助，切勿以虚构案件或报警方式处理，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国道3号彰化和美路段深夜发生离奇车祸，黑色休旅车自撞出口分隔岛护栏，车门上锁，车窗完好，驾驶却不明原因摔落高架桥送医不治，全案扩大调查厘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深夜接获报案，国道3号南下和美路段有人摔落桥下，人员抵达时修理车车都毁损，但是车门都上锁，而且窗户都没有破裂，后续破坏车窗经检查没有发现车内有其他伤者。和美消防分队长陈俊元说，
4: 在救护车快要抵达的时候，有一台光田救护车离开，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有一个发现者自称是台中的义消他有发现了患者有实施急救。
3: 和美警分局接获国道警察局转报，图措派出所陈伯瑞所长表示，全案报警检察官相验厘清。
5: 小客车于8月31日22时许在国道三号南下进和美匝道口发生自撞，驾驶导入于国道三号和美匝道口下方产业道路，后经救护车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经查，驾驶因不明原因自高处坠落案发地，全案后续报警地检署前来办理刑事相验。
3: 初步调查，死者是42岁的曾姓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李姓女子长期喉咙卡卡，渐渐发现甲状腺异常，就医确认为甲状腺结节，因有家族病史，担心未来结节变大，决定接受甲状腺切除手术，避免症状恶化。请听报道。同综合医院一般外科主任于继坤指出，甲状腺结节是甲状腺内出现局部肿块，多数并无症状。41岁李姓女子长期感觉喉咙有异物与沙哑感，讲话没多久就需要清喉咙。近期因公司健康检查发现甲状腺异常，就医切片确认为良性甲状腺结节，

0: 因家族有甲状腺亢进病史，加上结节导致声音沙哑与喉咙卡卡，担心日后恶化，决定接受切除手术。
1: 我们就选择用达文西单孔手术帮他做这个甲状腺的切除，术后他可以完全保留住他的副甲状腺还有喉返神经都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
0: 于基坤主任提醒，甲状腺结节好发于20到40岁女性，高达80%以上属于良性，若发现颈部异常应及早就医检查。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好，来自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 Close to You， 靠近你。好，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这下班车潮涌现，再加上下雨哦，好，很多地方呢这个车速都没有办法太快。好，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哦。那也有好消息了，好，那先前的一些零星的路况还有事故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好，比如说我们中山高南下 93.4 公里，新竹 A 好这边的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的事故呢，好已经是排除了哈。好，但是呢刚才回堵了3公里左右，好，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这边还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46.1树林路段外侧车道呢有4台小客车的事故。好，那也有朋友说是3台小客车加一部小货车了哈，哇，4台车的事故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完全的处理好啊。好，那现在很多地方一样都是车多，希望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哈，加长这个跟车的距离哦。

这个手机越拿越远哈，那有时候看完电脑再看手机啊，画面大小不一样，总是眼睛要对焦一下，甚至呢，哎，光线一暗啊，这个小字就会开始模糊啊。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年轻啊，这只是眼睛太累啊，这有可能是老花眼已经找上你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哈，你算一下你自己每天使用3C产品有多少时间？好，那老花眼真的是有明显年轻化的趋势哦。以2024年台湾4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300万人哈，1300万人来算的话，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其实已经有老花眼的困扰了。所以这样粗算起来呢，这个全台老花眼的朋友可能有超过600万人哦。好，那以前呢，哈，这个老花眼是随着年龄增加，眼睛调节能力逐渐下降所产生的一个生理现象。但是现代人呢，哇，你整天用眼睛的时间真的非常多哈，手机、电脑、平板、工作到开车、导航、会议、简报，好，那视线呢频繁在这个远中近当中来切换，老花带来的影响不只是说拿远一点来看报纸或什么菜单看不清楚，事实上有可能会影响到工作还有日常的活动哦。好，假设你今天近视眼就觉得说需要带去配眼镜，那老花眼一样也是眼睛看不到啊，对不对？所以说一定不要抗拒觉得自己变老了就不配这个老花眼镜，应该还是要去矫正一下哈。那老花其实就是老化，然后你提早老化，所以你必须要面对。所以呢，除了视线模糊，它也可能会增加眼睛酸涩，甚至呢到头痛哈，还有干眼症等等。所以呢，不要觉得说哇，这个东西拿远一点看就好，或者是说拿放大镜来看小字哈，这些都不算是正确的方法哈，应该还是要去看眼科，然后帮自己配一个老花眼镜哦。好，那。再跟大家来确认一下了哈，什么样叫做老花眼呢？首先就是近距离模糊，看手机、看书或报纸的时候呢，看不清楚，必须要拿远才能够看得比较清楚。还有就是呢，容易疲劳，近距离的阅读之后呢，眼睛非常酸，甚至呢有畏光、干涩，还会头痛哦。那另外就是变焦迟缓，你的视线呢从近的地方转到远的地方去看，或者是到暗的地方的时候，会出现会短暂出现有点模糊的这个状况，这也算是老花的一种现象。好，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是已经有老花眼的话不要抗拒了哈，还是要去看医师，好，为自己矫正一下视力，配一下老花眼镜哦。来自萧煌奇以及魏如萱的歌声，一半一半。

好，来自萧煌奇以及娃娃魏如萱的歌声，几波啊几波啊。好，5:52，中山高南下24.2公里，西武高架环北之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好，那其他路况呢？大致都是良好的哈，就是单纯的下班车潮车多。那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呢，还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往南桃园方向，好，这边都是红色的路况。好，那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呢，有一段路的车速不到20哈。好，那在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可能跟下雨也有关系哈，车子真的是非常多，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123，警广感谢你。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分局长吴学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监理站传来简讯，说你有欠费未缴、罚单未缴，并在简讯上附上网址连结，要求你点击连结线上缴费。请注意，不要点击简讯附的不明连结，那串网址会带你到诈骗集团架设的伪造网页，要求你填入个人资料及信用卡资料，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警方提醒大家，举凡水费、电费、过路费、罚单未缴，请到官方网页查询，或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或来电165询问，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输入个人信用卡资讯，以免受骗。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好好听话。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24.2公里，在环北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08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外线车道路树倒塌的情况已经没有看见了。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过了台南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八十二线西向19.3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了，我们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因为下雨的关系，市区的车流都是比较缓慢的。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科学院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都是车多的情况，经国大桥往慈云路方向也是拥塞的情形。另外，中华经国北端往竹北方向的车流量同样也是比较大的。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高峰路延兴四路口、柴桥路康桥学校前以及中华路五段518号前，提醒行进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想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下雨天行车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地方呢？一、减速慢行，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会增加，请依路况适度的降低车速。二、保持安全距离，与前车保持更大的行车距离，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避免因路滑发生追撞事故。三、注意视线，雨势较大时，雨水以及前车溅起的水花都可能影响视线，请开启车灯，保持挡风玻璃的清洁，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四、雨天行经道路标线或者是施工的路面、积水排水孔以及其他的漆面时，因表面较为光滑，遇水后可能会降低轮胎的抓地力，机车尤其容易打滑。行经标线时请减速，避免急刹、急转或突然变换车道。雨天不抢快，安全就多一分。请驾驶人依天后及路况调整车速，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路况，平安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那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警员的提醒，拜拜。
2: 拜拜。

好，是没有听众这样说了，但是呢，好听的歌我不会卡歌了，但是因为六点十分的时候，我们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的同仁在等我的电话，好，所以呢就有时候会怎么讲插入一个小片头进来，让大家先看听一下我们新竹市的路况了，那个歌的后半段我们就这个现在就补上，对不对？好，没有卡歌的问题，大家还是有听完整就对了，但是你要一直锁定我的节目就对了。好，六点十五分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国道三号北上41.3土城路段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丰原以及下台中匝道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111.1香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哦，中山高南下一

65台中系统路段这边有哇，这个哇影响了两个车道的一个事故，有六台小客车和一台小货车追撞。好，那真的要再次提醒大家哦，今天的这个追撞啊自撞好状况真的好多哎，好应该是跟下雨有关哦。好，再次提醒您，好保持安全车距，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好，那雨天呢真的就是加大跟车的距离哦。好，刚才我们业地加警员也讲了，因为下雨天的状况会多出非常多，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来专注自己的这个车前状况哦。

0: 咪骑只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老河虾来自江蕙的歌声，那这首歌当然哈，我们二姐唱的歌曲就是这么的动听，而且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哈，就是劝大家行孝要快一点哈，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哈，类似这种心情啦。那另外这首歌呢，是1999年我们江蕙所原唱的这个音乐，收录在这个半醉半清醒的专辑当中，重点是。这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也是他们就是大红之前，这个组合发迹前的第一首知名作品哦。好，露喉下，那我喜欢呢，是因为这是江蕙所演唱的，而且呢，他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空呢回去老家看看爸爸妈妈哦，好，不要等到说哦无后牙的时阵再来孝顺，那就可能会来不及喽。好，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11.1，有小客车和小货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事故。那刚才呢，哇，这中部路段哦，这是好几台车的一个状况。好，那这是台中系统了哈，中山高南下165台中系统这边有一共是7台车，后方回堵超过3公里了。好，提醒大家哈，提前在后里来下啊，这个交流道会比较快一点哦。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哦，就是接近尾声了哈。那最后我们来安排一首，一样也是跟江蕙一样哈，在歌坛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凤飞飞所带来的三部情曲。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喽。好，这再一次提醒大家，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别忘了要保持安全车距。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洪胜汉证实将参加 APEC 会议，赖政府任内首位副卢部长。流感单周就医破10万人次，预估未来2周内进入流行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政府任内首位赴陆的部长级官员。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胜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2: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1: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胜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疾管署表示，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周上升 5.6%。 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果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4: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 10.5， 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3: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一例长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长病毒第68型并发重症。是否开学后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长病毒重症前兆。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长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8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长病毒第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长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5: 其实有感染长病毒第68型，它的

0: 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1: 疾管署提醒，第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500 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八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和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八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4: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3: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八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今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9月3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6: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5: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律活动顺利进行。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投资欧盟论坛时表示，台湾已确定在波兰设立 TIMA 科技园区，未来将有助于更多台湾企业投资欧盟，并与在地产业合作。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2026投资欧盟论坛在台北南港展览馆2馆举行，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这些年来台湾与欧洲的经贸交流越来越紧密，去年台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近750亿美元，使欧盟成为台湾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过去10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大幅成长 650%。
8: Announcement from TIMA about establishing a technological park in Pol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easier for Taiwanese company to invest in EU and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industrie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not just focused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projects.More and more, they are tak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nvestment in Europe.
7: 总统也期待欧盟能够推动与台湾签署

0: 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及投资保障协议，进一步激发出台欧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庞大潜力。他强调，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欧洲携手合作，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今天表示，总统府国务预算遭立法院全数煽动，原预计向全国37家庇护工厂、社福团体采购的15000盒中秋礼盒被迫喊卡，经总统赖清德捐助新台币20万元，并没和社会各界协力，不到两周时间，目前采购数量已达到总统府原来采购数量，感谢企业与国人的温暖协助。中央警察大学今天举办90周年校庆暨开学典礼，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强调，警大培育无数各领域重要干部，希望未来更整合科技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概念，强化功能与教育内涵，让警大再次脱胎换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中央警察大学举办校庆及开学典礼，不仅迎来生力军加入警察大家庭，也颁奖表扬12位杰出校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警大90年来坐育无数英才，投入警消、移民、海巡、国安等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石，台湾治安成效更令国际称羡。警大近年来也积极推动科技办案教学，而面对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也期盼警大扮演更全面角色，将全社会防卫韧性导入教学内涵。
3: 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政府一直在提倡，所以警大未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也会布局这一块，会将我们的安全有关的事务传统上面的科学的警政管理的警政，把它重新再做组合以后，更强化我们警大的功能跟教育的内涵。我们要让警大再脱胎换骨一次。
2: 面对警大生力军，马世元次长也期许同学成为具备民主、法治、道德素养的警察人员，成为国家守护者，更做人民的靠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镇高铁站附近，今天清晨传出伤人案，一名陈姓男子报案遭成人持刀攻击，竹南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深入查证，发现根本是自导自演，以诬告罪函送法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新港派出所一号上午接获24岁陈姓男护理师报案，称清晨4点半左右，他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导致双臂受伤，并表示近期因工作关系与他人发生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竹南警分局深入追查后，发现陈姓男子供词反复，监视器也未拍到嫌犯，且伤口不像他所称的被疯狂攻击所致，上午2度传唤后，他才坦承是自导自演。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5: 后续陈男也向警方坦承，因工作压力大，自行造成伤势，并谎称遭人攻击。全案将依刑法第171条第一项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警询后函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若面临压力，应寻求亲友或相关专业单位协助，切勿以虚构案件或报警方式处理，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房诈骗交错存转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4000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搜捕，将郑姓主嫌3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便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6: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

0: 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1: 新一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朋友们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东湖一路到三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在26.8公里三重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沿线车都拥挤，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发生6台小客车以及1台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后里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建议提前改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都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60.7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中立转接道2沿线到中凤交流道也车多拥挤，北上先前在53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先前在南下30.3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土城到树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76公里沙鹿出口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自撞事故，北上先前在58.4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则是接获排除。国道3甲东向万方一路到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先前在东向11.1公里过南桃园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双向46.3公里的平林路段有落石坍方，目前双向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台88线双向0.6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近日南部豪雨造成渔产将近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渠沟，豪雨也会影响水质。目前已启动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9月1号上午11点，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6626万元，农作物损失2亿612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3: 鱼池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这种豪雨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2: 陈俊济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健康币不仅可兑换超商健康商品，还可折抵自费健检与疫苗。另外，为因应超高龄社会，他也预告

0: 下半年将在十个地点试办居家式的长照共生宅。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1: 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祭出健康币政策，九月将召开记者会说明内容，初步规划参与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成人健检都可以获得健康币一点，等值一元，效期两年，可以兑换的商品涵盖超商、卖场、药局、茶叶蛋、鸡胸肉等健康的商品，并可以折抵商保保费。卫福部长石从良更透露，还可以折抵部分的自费项目。
2: 未来这个健康币的用途呢，也可以去做这个自费的健检的折抵啊，有一些自费的健检动辄一万啊、两万啊，它也可以做一些折抵。那么，另外有一些自费的疫苗，它也可以去做折抵。
1: 卫福部推动长照 3.0， 盼长者能够在地老化，尊严善终。又鉴于长照资源不健，住宿式机构仍然分配不均，石从良说将参考日本共生之家居的模式，下半年在十个地点试办长照共生宅，在寻常的住宅中采一对多的居家式长照服务，导入长照健保居家医疗资源，提供长者在地终老、安宁疗护、居家住院服务。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为了鼓励全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部今天开始推出为期14周的挥汗有礼活动。凡年满16岁的民众，只要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并上传记录，就有机会兑换健康好礼。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运动部挥汗有礼活动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三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4: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这次的挥汗有礼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3: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为了凝聚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量能，工研院携手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举办2026晶链高峰论坛。赖清德总统强调，台湾具有关键制造能力，将持续和全球伙伴携手打造以共融为核心的全球半导体合作新局。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国际半导体展由晶链高峰论坛打头阵，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估将超过 1.5 兆美元，台湾半导体产业正是全球分工长期合作的结果，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聚落，具备快速、弹性、高效率的制造能力，并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累积国际伙伴信赖。未来政府也会持续推动晶创台湾方案和 AI 新十大建设，让产业持续成长，
6: 布局矽光子、量子科技、 AI 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完善算力、水电、土地、人才等基础条件，让技术研发持续突破，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开创下一波产业成长，也提供台湾未来服务全球更好的机会。
5: 赖总统指出，包括辉达、美光等国际产业龙头深耕台湾，而台湾企业也积极走向世界，带动当地交通、人才与建设。台湾半导体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产业连结，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共同努力，以信赖开启合作，创造共荣。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刑12年，案件上诉二审，王蕴坚称无罪，请求停止羁押，高院裁定让他以600万元交保，并实施科技监控及禁管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整尸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蕴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蕴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获得缓刑。案件上诉了二审，高院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王蕴作无罪答

辩，并请求法院准予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太轻，请求法院重判。高院审酌，王元一审被重判，仍有逃亡串证之余，但依案件诉讼进度，提供一定担保金，接受科技监控及必要禁令，已经可达相当程度心理预

0: 卫生单位已依法要求未售出产品封存下架，并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可向店家申请退货，保证自身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利油厂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业者贩售的特定胡麻油竟检出苯胺皮达 2.9 微克，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经会同食药署现场稽查，确认该批问题油品由福寿 100% 芝麻油及大豆沙拉油混合生产，目前已经全数拦截，未售出并予以封存，
2: 并查该原料以不同比例混合制成金葫芦特级胡麻油及好十来小磨香油，共630罐，其中283罐贩售于散客，其余均未贩售并予封存。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的产品，请立即电洽永利及承办公司询问相关退换货讯息。
1: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同时预防性下架疑虑产品。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务必停止制造、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并通报直辖市或是县市主管机关。如果没有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因应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4: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32.5美元。
3: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一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147.57元调涨为156.79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84.5美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8月26号发生爆洪和土石流，随着搜救工作进入第6天，死亡人数攀升到939人，失踪人数则降到3925人。越来越绝望的家属把希望寄托在手机最后发出的讯号，寻找失踪亲人。
5: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及午后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台北的内线车道，银色小客车圈圈圈16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三号南下79公里过关西中间外线车道三角锥掉在这里。国三北上的176公里沙鹿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台65线的北上12.49公里土城交流道这里有积水。台9线双向的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不能走，预计3小时后才能通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谷一路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还有桃园到中立转接道的双向路段都是车流量大。高架北上的五谷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安坑、中和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福去到台中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哟。台七四线的系统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车多。再往南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尖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各地的雨势都偏大，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的更新消息呢，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不？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 哎 ，Nancy 啊，啊，咱交往拢是二十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哦，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啊？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吼、哦，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啊？
0: 无啦，我是来泡温

0: 全啊，结果哦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新义乡诶糖阿哥还有摩阿哥。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我生理收无用啊啦。你话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啊，我若无用线吼，我再接你去吃汤阿鸡，安尼好不？
0: 哎呦，那也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2: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溪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晚上7:0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呢吃饱啦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哦。好的，那节目一开始赶快来看一下哦，在国道三号最新的事故哦，北上沙路出口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后方车流目前正常，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咯。国道三号北上的沙路出口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发生。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1公里潭子系统都是车多拥塞情形。那西向往彰化，则是在35到33公里的草湖大里二路段有车多速缓的情况。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5公里的后里路段有2车的事故发生，那现在状况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量还在消化当中，有回堵情况，可以提前下后里出口。那也麻烦这个路段天雨路滑的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哦。台中市在这个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大连路到文心路有车多的情况。那原本这个路段的施工呢，进行当中，那现在已经接获撤除了啊。不过后方车流量还是有一点大的，麻烦您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节目第一首歌曲 Coco 马。

听到的歌曲来自 Daddy Yankee Snow 还有 Katy Perry Cold Coma。 晚上7:12持续来带您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3号的北上沙路出口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后方车流目前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留意一下了。另外补充，台中市几个车多的路段啊，在台湾大道双向的文心路、河南路还有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文心路、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呢，在雷中街还有文心路都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往中清路，还有梅川西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这个路段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采施工封闭的情形，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好的，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即将在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6点哦。那台74线几个车多拥塞的路段，麻烦您提前改道。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1公里潭子系统都是车多拥塞情形。那西向往彰化呢，则是在35到33，草湖往大里2是车多不好走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 Ed Sheeran 的 Peru。

晚上7:16听到 Ed Sheeran 还有 Fireboy 的这首歌曲 Peru 秘鲁。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呢都是温暖又平凡的一天。好，歌曲过后持续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1号的北上 158.5 公里到 157.1 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跨越桥施工，晚上10:00开始。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跑步工程将会封闭西湖的这个方向的入口，晚上9:00到隔天6:00。另外国三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这个南投交流道外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作业，晚上9:00到隔天6:00。好，稍早呢在国三的北上沙路出口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首先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向上路跟英才路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哦。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通行，靠近施工的路段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那最后呢，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方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路往台湾大道过了民权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多多留意一下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lean Bandit Relaby

听到这首歌曲是 Relevy 晚上7点22分。好的，在这个台中市稍早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前方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另外国道三号在北上的沙路出口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也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目前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的西屯三往西屯三北屯二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在19到21公里潭子系统这个路段也是拥塞。台74线在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的草湖往大里二也是车多，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 Bye2 的桃花起跑。

0: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
1: 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7:29，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27.6公里到230.6南投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补充，在台74线的施工路段，东向0到5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快关南屯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作业，晚上9点半到这个隔天的下午3点30分。那另外呢，在台74线西行7公里往彰化南屯快关这个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有摄影机安装工程，晚上8点开始。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系统持续拥塞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准备来一起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喽。

0: 收听这节新闻。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今天举行立委报到，明年度总预算成为新会期的攻防焦点，有立委聚焦在无人机在政府和产业的运用，也有立委认为明年度的预算涉及普发10,000元的民生福利，希望国防预算也能同步增加。林允成报道。
1: 历经将近一年的总预算纷争，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五会期8月27号在无人机条例暂读下落幕，紧接着展开第六会期，这次由民众党立委许忠信拔得头筹，前一晚就在报到处排队。许忠信说，
2: 我们的海巡呢，它的设备也必须要大大的提升，包括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海巡来弃尸，所以这个是我在内政委员会认为我们上会期通过无人机的发展条例以后，现在要落实到我们台湾各层面。
1: 第二位报道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表示，新会期最重要的就是预算的审议，
3: 国防安全非常重要，人民的福利很重要，国防安全很重要，可是我们国防安全呢，确实老是在七折八扣当中通过，不论呢是这个之前的一个特别预算的一个内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那以期待呢未来的这增那个追加预算或者公务预算能够多增加一点国防预算，让国人能够更加的安心。
1: 根据朝野先前的协商结论，9月29号举行新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另外，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召委选举则定在10月8号举行。记者林允成台北报道。
0: 国际剧场组织近年来台设立总部20周年，举办造流者国际剧场论坛，肯定台湾以自由多元的创作土壤、跨国协作的亮眼实力，期盼持续深化人才培育，迎接下一个20年。吴依妮报道。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舞台美术家剧场建筑师暨剧场技术师组织 OISTAT 于1968年创立，2006年将总部从荷兰搬到台湾，创全球先例，不但让台湾进入组织决策圈，也保障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参与。今年隆重欢庆来台20周年，文化部也已代表台湾与 OISTAT 续约到2030年。文化部次长李信惠说，
5: 20年来我们这么坚持，大家这么努力的做好一件事情，借由 OISTAT 这个舞台，多少台湾的剧场工作者让国际来认识我们台湾剧场界的能力跟力量，这个成果都比我们期待的超过了好多很多。
4: OISTAT 执行长魏婉荣表示，过去在台湾主办世界剧场设计展与剧场建筑国际竞图，台湾艺术家夺牌数量都相当亮眼，俨然成为全球剧场设计与技术的核心枢纽，未来将持续深化青年人才培育，开创国际交流新局。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航港局完成三貂角及富贵角灯塔的修复工程，两座灯塔将在9月5号重新开放入园，并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访灯塔，体验全新园区风貌。杨欣报道。
6: 航港局表示，这次修复工程针对园区环境进行优化，三貂角灯塔完善无障碍动线并翻新厕所，富贵角灯塔则进行步道美化、电线更新及屋顶防水工程，提升油漆安全与设施耐用性。航港局副局长饶志平说，
7: 那这两座灯塔呢，分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是极东，就是三貂角灯塔，一个是极北的富贵角灯塔，他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做整修，那9月5号呢又开始重新的这个启动入园。那这两座灯塔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全部的灯塔的参观人数排名来说，三貂角是第三名，每年大概有38.6万人，然后呢富贵角是第四名，大概有25.8万人。我相信很多民众可能也在期待呢，有机会呢再重新到这两座灯塔去参观。
6: 为庆祝灯塔重新开放，航港局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活动，9月5号到13号期间，民众只要前往三貂角或富贵角灯塔拍照，并在航港局脸书活动贴文上传照片并留言，就能参加抽奖，奖品包括三貂角灯塔90周年限量餐具组及野餐店，共抽出100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低

0: 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东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跟东部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热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若落喉，阁毋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毋通塞车，你我拢是number one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2: 国道路况，
3: 晚上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曾太元，来跟我们说明晚上的施工路段。太元你好，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我来说明一下今天的夜间施工哦。那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今天在北上的158.5到157.1，在后里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会进行跨越桥的补强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北上的182到179.8，在南屯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市政路的一个延伸工程。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园林交流道入口这边呢，今天会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227.6到230.6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会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今天的夜间施工呢，主要就是这四件。那另外呢，有需要提醒一下呢，就是今天晚原本预计在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会封闭双向的入口来施工。那这个施工呢，因为天气的关系呢，那今晚是取消施工的，所以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今晚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也提醒各位呢，刚刚提到的这些施工啊，也会有可能会因为现场的天气因素呢，来决定说会不会取消施作。所以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经过刚刚提到的这些路段呢，也请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避免发生意外。那最后也提醒各位呢，因为这几天都还是有下雨的情况，那如果有经过下雨的路段呢，那也请记得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也记得不要超速行驶。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3: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太元来跟我们说明，谢谢您。
4: 谢谢，拜拜。
3: 拜拜。好，晚上7:39，最新的道路状况，台74线的东向19.6公里往雾峰潭子跟松竹路段内侧发生了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另外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河南路都是车多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文心路，还有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文心路都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哦，在这个华美西街、中清路、还有梅川西路跟崇德路也都是车多路段，麻烦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保持耐心哦。

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粗大便这个乐团与你作伴，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哦。

晚上7:45，听到的是粗大band这个乐团与你作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都在空中奇缘收听温凡的节目哦。那提醒您，在台61线北上98.7到101.9，苗栗后龙有封闭侧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作业，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好，另外呢，在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系统目前持续的拥塞当中，再麻烦您保持耐心。台74线在东向19.6这个潭子松竹路段内侧三车的事故，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意了。好，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176公里沙鹿出口的外侧车道呢，这个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3号北上173.5清水出口前方外侧路肩有货车逆向停放，目前这则路况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其他更新补充的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最近呢，平常啊，这个频繁的下雨，所以呢，很多人会穿雨衣。可是雨衣分了那么多种，到底它要怎么回收呢？想不到吧，它竟然是一种要回收的东西哦。因为通常呢，蛮多的人就直接丢到垃圾桶里了。那今天来跟您补充一下这个冷知识吗？也麻烦大家以后啊，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多多的留意一下了。那很多人，尤其是对于机车族来说，雨衣几乎是随身必备啦。不过雨衣穿坏了，到底是要丢垃圾还是要丢回收呢？要先来看一下它这个材质跟回收的标志哦。那第一个呢，是黄色的抛弃式轻便雨衣，如果包装或是雨衣本身标示1到6的这个塑胶回收标志，通常就是属于废塑胶，应该要交给资源回收。那回收之前呢，要先把棉绳、金属扣等等非塑胶的配件拆除。如果呢只是沾到雨水，那晾干之后就可以进行回收了。可是如果呢已经有严重的油污、泥沙，还有无法清洗干净的情况，就不能进入回收系统，应该要当一般垃圾处理哦。那另外一种机车族常穿的比较厚重的两件式的或是连身的雨衣，多数是 PVC 或是 PU 涂层搭配尼龙等等的复合材质。因为呢不同的材质是难以分离的，所以原则上呢要当作一般垃圾，装入垃圾袋中丢弃。那这里有一个例外哦，就是说如果你一般的雨衣本身有标示1到6的回收标志，而且它是单一的塑胶材质，你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清洁队现场的判定是否能够回收，不能自己看到塑胶两个字就直接丢到回收桶了。所以呢要简单的记住一个这个原则，就是先看回收的标志，然后看看材质，最后确认一下它干不干净。那有回收标志的轻便雨衣通常就是走回收，如果没有回收的标志，它又是复合材质的厚雨衣，原则上呢是一般垃圾，分类之前要麻烦大家多多看一下。那既然能够让资源真正被回收，也要避免因为分错类让一件小小的雨衣变成荷包上面的大麻烦。

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也提醒大家哦，最近这个天雨路滑的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尤其是晚上开车，视线不像白天那么清楚，遇到这种没有路灯的路段呢，或是

雨天一定要记得提高警觉哦。好，马上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在台61线，好，台61线的北上 98.7 到 101.9， 这个苗栗后龙封闭侧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作业，但是是在9月7号到9月11号。另外，稍早在台74线东向19.6 公里往雾峰潭子松竹的内侧车道三车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咯。那国道3号的北上 173.5 清水出口前外侧路间货车逆向停放，这则路况还没有排除，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留心。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南方之星，梦幻的宇宙旅行。

晚上7:55听到的是南方之星梦幻的宇宙旅行。好，刚刚提到了关于雨衣要怎么回收，然后呢要怎么看哦，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蛮实用的方法哦。如果你家里是这种不可回收的雨衣的话，可以怎么样再利用呢？首先啊，这个雨衣如果没有

希望呢大家都以后留意一下啊，如果真的要丢雨衣的时候，稍微看一下它是否是可以回收的。那接下来呢，持续带大家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刚呢，在台74线东上19到21公里，潭子系统有拥塞情形，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另外跟您补充，在台76线双向11到28公里埔盐林厝路段外侧车道有摄影机的安装，时间是在晚上8点钟开始。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跑步工程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时间是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8.5到18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跨越桥的施工工程，晚上10点开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许茹芸的歌声，幸福一秒吧，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6: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 39.6 公里林口 A 前中线车道货柜车抛锚后方回堵，五羊高架北上的 43.4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缆车故障。在省道的消息，台九线的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这里有落石塌方，目前无法通行，要提早改道。施工消息，在台76线的双向11-28公里埔盐到林厝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岛优都是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夜晚行车务必打开行车灯，遇到下一路段要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2: 代机大掉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2: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尼好不好？
2: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3: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2: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3: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又不凡的一天哦。也欢迎大家，如果想要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这个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就可以找到我喽。那接下来8点过后持续带您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国道3号的南下227.6公里到230.6，南投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道1号的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跑步工程作业将会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时间也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1号的北上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的跨越桥施工作业晚上10点开始。最后是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哦。

外是在台76线的双向11到28公里埔盐临错路段外侧车道摄影机安装作业，好是在晚上8点钟到11点钟。另外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时间是晚上8点到半夜12点钟，才麻烦驾驶朋友都注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为您持续补充其他路段的夜间施工。空中奇缘第二个小时听到这首歌曲曾伟忠还有 Crazy Zozy， 你讲你讲。

歌曲《立功立功》，好的，歌曲过后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各个路段都是顺畅啊，没什么大问题。那另外在这个台61线的施工路段，是在9月3号到9月4号哦，南下的 98.7 到 101.9 苗栗后龙将会封闭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时间是9月3号到4号。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 98.7 到 101.9 这个也是苗栗后龙路段，也会封闭侧车道，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

另外是在台74线的东向零到五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呢，快关南屯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时间是晚上9:30开始。那另外在西向方向7公里，南屯快关内外侧车道有进行摄影机的安装，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

好，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持续来听到的歌曲，品冠跟黄家千的《姐妹》。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品冠跟黄家千的《姐妹》。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另外，在这个台74线西向往彰化南屯跟快关内侧跟外侧都有摄影机安装施工作业，晚上8点就开始喽，到隔天的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123。

上的8:1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皮亚吴贝亚的歌声，不再孤单。

迄天我提衫为警局转来，咱家的门是拍开的，房间内底嘤嗷的声，无感觉门锁遐尼重过，并且是倒伊进来，你在创啥？你在创啥？

晚上8:21，听到这首来自皮亚吴贝雅还有陈以恒的《不再孤单》。好，那持续来带您看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国道一号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跑步工程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是国一的北上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好，这个跨越桥的施工，晚上10点到隔天6点。最后呢，在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6点。另外，在台76线的双向11到28公里埔盐往林厝外侧车道的摄影机安装工程，晚上8点到这个11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路况。另外是在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时间呢是晚上8点到12点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玛丽亚凯莉的 One Sweet Day。

晚上8:27听到这首玛丽亚凯莉的歌声 One Sweet Day。 这首歌呢是她跟 Boise Two Man 这个乐团呢在1995年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为了要悼念逝去的亲友而创作的，唱的是失去挚爱之后的一种思念跟遗憾啊。那歌曲过后呢，继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台61线的南下98.7到101.9，苗栗后龙封闭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晚上的这个9月3号到9月4号。另外呢，同样的路段在北上方向也会封闭侧车道。那这个时间呢是在9月7号到11号，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注意一下哦。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0到5公里快关南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时间是晚上9:30到下午3:30。另外在台74线的西向7公里往彰化南屯快关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进行摄影机安装施工，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再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咯。路网图看起来目前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都是顺畅通行。要麻烦您留意一下，在这个台74线的潭子跟清水路段，分别都有天后状况不太好的状况，可能是天雨路滑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前往南投慰问殉职无姓消防员家属，表示消防署将从优抚恤，并提供无缘未成年子女教育基金至大学毕业，表达政府最高敬意。记者陈韵涵报道。苗栗县后龙镇高铁站附近，今天清晨传出伤人案，一名陈姓男子报案称遭人持刀攻击，竹南警分局调阅监。

0: 监视器深入查证，发现根本是自导自演，以诬告罪函送法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1: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新港派出所一号上午接获24岁陈姓男护理师报案，称清晨4点半左右，他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导致双臂受伤，并表示近期因工作关系与他人发生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竹南警分局深入追查后，发现陈姓男子供词反复，监视器也未拍到嫌犯，且伤口不像他所称的被疯狂攻击所致，上午二度传唤后，他才坦诚是自导自演。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2: 后续陈男也向警方坦诚，因工作压力大，自行造成伤势，并谎称遭人攻击。全案将依刑法第171条第一项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警询后函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若面临压力，应寻求亲友或相关专业单位协助，切勿以虚构案件或报警方式处理，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透过大数据锁定诈团作案车辆，连日跟监后埋伏查缉，当场逮捕3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万元诈欺款项，另从接应车辆内查获768万元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机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4: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2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一名共犯，2辆车分别载送40万及768万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3: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及午后山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再请大家注意。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5度，台中25度，田中25度，日月潭20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玲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晚上的8: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持续来带你关心国道三号在南下227.6公里到230.6南投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国道一号的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跑步工程封闭西湖的方向入口，也是9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国一在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跨越桥的施工，晚上10点开始。最后是国一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10点钟到隔天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没有太大的问题，都是顺畅通行。好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提供一下咯。持续听到这首歌曲梦妍的白鸽。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梦妍的《白鸽》。这首歌是2018年警政署第一张警察音乐创作专辑《真英雄》当中的作品，是这个梦妍演唱的。那《白鸽》呢，当然就是象征警察，描写辛苦的员警们每天穿梭在街头，辛苦的巡视，然后即使是面对未知跟危险，依然呢选择勇敢的站在第一线，守护大家的安全，非常感动的一首歌曲。好，那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晚上的施工路段。在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晚上8点钟到12点。台74线的西向南屯快关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进行摄影机安装，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台74线的东向0到5公里快关南屯外侧车道的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半到隔天的下午3点半。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歌曲南方二重唱的《等待的心向你靠近》，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晚上8:47，南方二重唱的《等待的心向你靠近》。好的，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路况都是相当顺畅良好的。那看一下 提醒一下，在国道4号的东向28公里这个路段呢，有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喽。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的补给站呢，因为哈最近这个天候状况实在太不稳定了，然后呢小朋友又开学啊，很多这个感冒或者是细菌的问题哦，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营养又简单的蔬菜汤，来给大家补充一下营养。只要四种食材，就是高丽菜、南瓜、红萝卜、洋葱等等，洗一洗切一切，然后呢通通丢到锅子里面煮，就可以得到一碗非常色彩丰富营养满满的蔬菜汤哦。那为什么是这四样呢？首先这个高丽菜啊，它有很多膳食纤维跟维生素，对肠胃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另外南瓜跟红萝卜是有这个 beta 胡萝卜素等等，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对眼睛也很好。洋葱呢，当然也是可以抗氧化，另外它还可以抗发炎，因为它有这个胡皮素等等的植化素，这一些蔬菜啊一起吃就可以摄取不同种类的营养素，对维持健康很加分哦。那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碗汤是很健康的，但是呢你不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抗癌神汤或者是治疗三高的偏方哦。偶尔喝偶尔喝，对于你这个身体健康均衡是有所帮助，没有错。另外肾脏功能不好的人，需要限制钾摄取的人哦，喝之前呢也要留意一下，还是要依照医师跟营养师的建议调整哦。所以呢这个神奇的食物，也就是这个哈佛蔬菜汤，听说它有各式各样的版本，那今天最简单的就是一定要有这四种食材，就是高丽菜、南瓜、红萝卜还有洋葱。那有些人可以在里面加一些鱼肉啊、鸡胸肉啊、豆腐等等的食材，让整体的营养更加完整。透过呢这种热乎乎的蔬菜汤，然后喝下去之后呢，细菌就远离我啦，这种感觉。简简单单的一碗汤，就是照顾自己最简单的开始，每天试着帮自己补一些健康。喝这碗汤呢，也可以有一个好好的心情哦，因为其实真的还蛮好喝的。好，这个就是今天的美丽补给站，趁着大家刚开学啊，需要补充更多更多的精力来收心一下。好，如果家里刚好有小朋友的话，可以煮这碗汤给他喝喝看哦。那持续回到中部地区晚上的施工路段，国道3号的南下 227.6 公里。

里到230.6，南投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国一的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的路面刨铺作业，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也是9点钟开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听到这首歌曲，林怡的《香菜》。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林怡的歌声 And Sui， 也就是香菜。香菜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成分，也是对身体很健康很有帮助的。如果呢，你刚刚这碗汤里面觉得少了一点香气的话，也是很适合可以加一点香菜哦。而且里面除了可以神经保护啊、抗焦虑、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还有抗菌、抗发炎、抗癌等等好多的功效啊。虽然呢，它闻起来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有点臭臭的，可是呢，它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物哦。你知道吗？香菜的起源是来自于西亚，也有一些人说它是地中海地区。总之呢，后来传到了中国，又因为清朝初期来到了台湾。

台湾有90%的香菜啊，都是来自于彰化的北斗，也可以说那里就是香菜的故乡。香菜呢，也不只有在亚洲料理常常会看到，像

铺。外侧车道呢有摄影机安装，作业晚上8点到11点钟，现在进行中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另外是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路面清扫，也是现在进行当中，到半夜的12点，再麻烦大家注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在高中的时候呢，我家的母亲大人都会帮我准备很多的便当，让我带去学校当午餐嘛。然后妈妈的菜里面总是会有香菜这个菜，所以小的时候想要不吃都难呐，因为大人都会把它夹回来到我的碗里，久而久之呢就习惯吃了，让也觉得说这些菜都是属于一种妈妈的味道。我们来听刘佳慧的歌《妈妈的便当菜》。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
1: 哎，即时路况，听即时。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高架细指端前的中间外线有5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林口 A 出口前的中线过泰山转接道有客运抛锚。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刨铺工程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2线的西行1.7到0.3公里马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62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跟结于龙潭堵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台86线的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目前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收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4: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凡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3: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综合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5: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

0: 四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1: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学随滋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2: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1: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洛卡基，你要去哪里？
5: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警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4: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6: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4: 哈，你干嘛了？
5: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4: 哎呦，安尼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5: 哎，不能哦。
4: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5: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警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4: 哈，你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5: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4: 哈，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相逢，为爱感冒啊啦。
5: 哎呦，好啦好啦，阿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4: 再见。哎，他们不能。

晚上9:11，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是的，我们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要开始咯，时间是在9月15号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这个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那如果是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了。那这一次活动邀请了很多国际佛光会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

那现场呢，活动很多，另外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非常欢迎大家把家里面的废电池或是旧 3C 产品拿来换一些有机的肥料，那这个是送完为止的。活动现场呢，还有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他们会为捐血的民众提供义诊的服务，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另外，这次活动非常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还有喜常来公司热心赞助响应。那大家最期待的部分来了啊，当天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士茶包跟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跟玉凡丰盛小礼盒，它的寓意呢是让大家吃了可以一帆风顺。还有呢，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餐垫跟氨基酸的洗发精，这么多项的好礼。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跟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活动非常的丰富，但都是数量有限的，送完为止，所以大家要记得提早来哦。那因为呢，热心公益的厂商赞助的这个礼品非常的多啊，所以请捐血的朋友们记得要携带环保的购物袋跟保冷袋，要装羊肉炉用的。好，那带来就比较好收纳。所以呢，最后不要忘了，这个9月15号礼拜二，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跟健保卡来参与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等大家来哟。好的，那接下来持续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都是蛮顺畅的，没什么大问题。那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国道六号东向的方向呢，应该说国道六号这个37公里的地方状况都不太好，天后状况都不太好。好，那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也是有天后不佳的情况，要麻烦您留意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了，电话是0800-000-123。9:15，听到的歌曲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

晚上9:20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希望大家呢9月15号也不要忘记，礼拜二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要来参加捐血的活动哦。那这个消息提供完毕，跟大家分享这个国道3号的南下217.6公里到230.6，南投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也就是现在开始到隔天的6点。另外呢，也是9点开始的国道1号的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跑步工程，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国道一号北上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跨越桥的施工，晚上10点到隔天6点。最后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时间是晚上10点到隔天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9:26听到这首来自席琳迪翁的歌声 Because You Love Me。 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1996年的专辑 Falling Into You， 同时也是好看的电影《战地之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很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单纯是在唱爱情，也是在唱一份很深的感谢吧。因为生命当中呢能有一个人在你脆弱的时候支持着你，在你快要放弃的时候给你力量，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好的，这首歌也是经典又好听。接下来呢继续带你关心晚上的施工路段。目前在台七的六线的双向11到28公里普盐林厝路段外侧车道摄影机安装作业，好，在这个8点到晚上11点。另外台七的六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晚上8点到晚上这个12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

台日四线西向七公里往彰化南屯快关路段，这个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晚上九点半到隔天的下午三点半钟。接下来听到的呢，也是声音非常有穿透力的，来自 Adele Hold On。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广新闻，九点半过后要记得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表示，预估台风沙德尔明天就开始有北转的迹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机会进一步降低。受到低压带影响，明天南部花莲续升防大雨，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的发生。中央警察大学今天举办90周年校庆及开学典礼，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强调，警大培育无数各领域重要干部，希望未来更整合科技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概念，强化功能与教育内涵，让警大再次脱胎换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中央警察大学举办校庆及开学典礼，不仅迎来生力军加入警察大家庭，也颁奖表扬12位杰出校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警大90年来坐育无数英才，投入警消、移民、海巡、国安等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石，台湾治安成效更令国际称羡。警大近年来也积极推动科技办案教学，而面对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也期盼警大扮演更全面角色，将全社会防卫韧性导入教学内涵。
3: 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政府一直在提倡，所以警大未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也会布局这一块，会将我们的安全有关的事务传统上面的科学的警政管理的警政，把它重新再做组合以后，更强化我们警大的功能跟教育的内涵。我们要让警大再脱胎换骨一次。
2: 面对警大生力军，马世元

0: 次长也期许同学成为具备民主法治道德素养的警察人员，成为国家守护者，更做人民的靠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在传出有利油厂自主检出贩售的特级胡麻油本瓶皮超标，卫生单位已依法要求未出售产品封存下架，并提醒消费者若曾经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可向店家申请退货，保障自身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利油厂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业者贩售的特定胡麻油竟检出苯胺皮达 2.9 微克，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经会同食药署现场稽查，确认该批问题油品由福寿 100% 芝麻油及大豆沙拉油混合生产，目前已经全数拦截，未售出并予以封存，
3: 并查该原料以不同比例混合制成金葫芦特级胡麻油及好时来小磨香油，共630罐，其中283罐贩售于散客，其余均未贩售并予封存。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的产品，请立即电洽永利及承办公司询问相关退换货讯息。
2: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同时预防性下架疑虑产品。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务必停止制造、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并通报直辖市或是县市主管机关。如果没有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因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敦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2.5美元，长程航线增加6.5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5: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32.5美元。
4: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一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147.57元调涨为156.79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84.5美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晚上的9:36，欢迎在9:30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的，在国道3号的北上清水服务区前方内侧有掉落物，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在国3的北上清水服务区前方内侧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快关、南屯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

时间是9点半到明天的下午3点半。另外，在西行往彰化7公里的地方，南屯快关路段内外侧都有安装摄影机的工程。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台七十六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移动性路面清扫，晚上8点到半夜12点钟。最后是台七十六线的双向11到28公里，埔盐往这个林厝外侧车道摄影机安装作业，晚上8点到11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呢，准备来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思涵《美人间》。在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哦。

晚上9:44，听到的是思涵《美人间》，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昨天有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啦。今天分享的是一位歌手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Someone You Loved》这首歌？一开口，很多人可能就会有印象喽。来自苏格兰的 Lewis Capaldi， 他是在1996年出生的，是一个创作歌手。那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靠着这一首歌一系成名，不止拿下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也获得全英音乐奖的年度歌曲，还入围格莱美奖年度歌曲哦。短短的几年，他就从一个年轻的创作歌手成为全球知名的苏格兰情歌王子。有趣的是，舞台上唱着这么深情款款情歌的他，私底下是一个非常幽默有点搞笑的人。有一次呢，他分享说自己成名之后因为尿急跑到超商去借厕所，店员原本说不可以借他，但是认出他是 Lewis 之后，竟然就特别让他破例使用员工厕所。他就笑说自己就是在那一刻真正感受到出名的好处，也就是可以到处尿尿，开玩笑的哦。好，那当然呢，他甚至在宣传新歌的时候还穿着一个内裤拍广告或是拍 MV，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的人，这个就是 Lewis。 他很会唱情歌，也偶尔会拿自己开玩笑。可是呢，人生不是永远都只有掌声。在2023年的时候，当他站上英国的音乐季舞台，因为妥瑞氏症发作的关系，身体不由自主的抽搐，影响到唱歌。那一刻呢，大家都在努力的帮助他哦，没有嫌弃他，而是在帮助他接唱 Someone You Love 这首歌曲。整座场馆的歌声都陪着他完成演出，非常的感动。那演出结束之后， Lewis 他就做了一个很有勇气的决定，也就是暂停。对于一个非常非常爱舞台，非常喜欢唱歌创作的歌手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决定。他离开了舞台700多天，把时间留给自己的身心健康，接受心理治疗，也学习面对焦虑。他曾经说自己的过去总是习惯告诉别人我没事，但是后来才发现，真正重要的是对自己诚实，也学会说不。2年之后呢，他终于又再回到了这个英国的音乐季。这一次他没有急着证明自己还是过去的那个人，而是带着经过疗愈之后的自己重新的站上舞台。那这整段故事呢，让我最感动的地方，不是他成功复出，而是他复出之后做了一件事情。他跟心理咨商的平台合作，捐献了 73.4 万小时免费线上心理治疗的服务给有需要的人。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呢？因为那一天正好代表他从上一次登台到重新的回到舞台所经历的734天。他把自己曾经得到的所有帮助送给其他正在经历辛苦的人。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呢，是想要告诉我们，不只是跌倒了要站起来这个道理，而是有的时候勇敢不是咬着牙要继续的撑着，而是真的承认自己也会累，愿意停下来。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也都有可能会遇到像他一样真的唱不下去的时候，或是工作不顺啦，感情失落啦，梦想卡关等等，甚至只是有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就觉得自己好累。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急着责怪自己，因为真正的勇敢是当你终于愿意去好好的照顾自己之后，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原来你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你还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情，你还是做得到的。当我们走过自己的低谷，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 Lewis 一样，把曾经接住自己的这个部分，这一份温柔再传给另外一个需要被接住的人。今天的这个幸福练习生想要陪大家练习的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也要允许自己重新开始。今天介绍了 Lewis Capaldi 这个歌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

0: 到的就是他的歌，但是呢，因为音库里面没有 Someone You Love， 所以挑选的是 Wish You The Best。
1: I miss knowing what you're thinking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ewis Capaldi Wish You the Best， 准备来跟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连线。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晚上9:50，目前为您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佩腾，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概况。佩腾你好，晚安。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我们还是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多了一个沙德埃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其实明天的各地降雨几率都是比较高的。那风向呢，大致上是一个偏南风的情况，特别是在台东地区比较容易会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像是南部还有花莲、澎湖、金门也是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在中午过后也都是有个比较明显会有下雨的情形哦，所以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连日降雨在山区还是要注意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状况。那么在温度方面呢，明天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北部宜兰的高温大约是31到33度。那此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明天在南部恒春半岛以及各离岛

0: 容易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且在南部、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澎湖沿海容易有强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佩腾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国道三号的北上清水服务区前方内侧车道有一个掉落物，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在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前方内侧车道掉落物的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但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韦礼安的繁琐。
2: 张开眼睛，泪水溃堤，学会哭，但不懂放弃。

这首《繁琐》，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彰化路段路肩发现了机车误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是国三北上在清水服务区的前方内侧有掉落物的情形，

当有讲错的资讯。刚刚那一首席琳迪翁的歌曲呢 Because You Love Me， 它是出自于1996年因为你爱过我这一部电影它的主题曲。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资讯修正哦。好，那也很感谢您认真的收听哦。那待会时间准备交棒给总裁尚恩，最后首歌曲孙盛希《很晚的晚安》，祝福听到的听众朋友每天晚上都睡着安稳，开车也是要平平安安回家。明天晚上空中奇缘晚上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空中再见喽，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路段路间，这里是机车误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白河交道的内线车道，南下378.1到380.5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外线车道，北上雪隧外线跟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采单线双向通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的是来自 Harry Styles， 叫做 Late Night Talking。今天九月一号，有去运动了吗？在运动部挥汗有礼啊！今天是正式开始哦。九月一号，你如果有去运动三十分钟啊，你有走路八千步，还是跑步五公里啊，骑自行车十五公里以上，你就可以去登记吧。可以用很多的 app 啊，那不是纸本的哦，是 app 的哦，用那种数位的记录，然后去参加，好不好？年满16岁以上就可以。但我好像一个都没有啊，但是也没有到8000步，没有时间跑步5公里啊。单次运动30分钟，可能可以吧。再来最后的这个啊，不行，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在上班，怎么可能呢？对吧？我只要走路8000步跟30分钟，搞不好可以累积起来。30分钟走不到8000步嘛，所以其实走30分钟应该比较简单一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叫 So Good。

这是郭顶的歌，叫《在云端》。这个在云端应该是真的在云上面的那种，不是跟你说，哎，我档案在云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过云端也真的蛮有概念的，本来就是在云上面，那现在就是把它用在网络这件事情。10:22，国道3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2线这个地方有施

那是朱新东这首歌《在故事之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哦，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江明娟，《海是你》。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是比较高的，而且风向是偏南风，台东地区比较容易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南部地区、花莲、澎湖、金门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其他地区，在午后山区部分也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所以明天外出还是记得要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安全。特别是在山区部分，由于连日下雨，要慎防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而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地区、花东地区明天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北部跟宜兰的高温大约是31到33度。此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南部恒春半岛以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且在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澎湖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的浪高都还是比较高一些，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表示，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周上升 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果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

0: 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 4.5， 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1: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剂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剂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和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燕报道。
3: 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8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4: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3: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8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今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9月3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雨辰报道。
5: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6: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5: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以利活动顺利进行。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投资欧盟论坛时表示，台湾确定在波兰设立科技园区，未来将有助更多台湾企业投资欧盟，并与在地产业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7: 2026投资欧盟论坛在台北南港展览馆2馆举行，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这些年来台湾与欧洲的经贸交流越来越紧密，去年台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近750亿美元，使欧盟成为台湾的第5大贸易伙伴。过去10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大幅成长650%。
8: Announcement from Tima about establishing a technological park in Pol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easier for Taiwanese company to invest in EU and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industrie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not just focused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projects. More and more, they are tak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nvestment in Europe.
7: 总统也期待欧盟能够推动与台湾签署避免双重

0: 课税协定及投资保障协议进一步激发出台欧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庞大潜力。他强调，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欧洲携手合作，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企业甲级足球联赛及木篮足球联赛将分别于9月及10月中旬开踢。台中市政府运动局长游志祥代表市长卢秀燕出席台中磐石、台中蓝鲸新赛季联合记者会，两队亮相新战袍，并以摘金夺冠为目标。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记者会上公布两队新赛季教练团及球员阵容，亮相全新战袍，并播放球队形象影片。教练及球员代表分享备战情形与新赛季展望，两队共同誓师，宣誓全力拼战，为台中争取最高荣耀。运动局长游志祥表示，企业甲级足球联赛及木篮足球联赛是国内最高层级足球赛事，汇聚各地顶尖球队及优秀选手。台中磐石去年首度征战七甲联赛，便拿下总积分第五名。台中蓝鲸则拿下木篮联赛第三名，队史曾五度夺下联赛后冠，并于106年到108年缔造3连霸佳绩。
3: 透过这样一个联合合作的部分，男主跟女主的部分，在台中生根萌芽的部分，看得到这样一个荣景一个产生。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两个球队的合作的部分，让我们足球的不管是基础的训练、行政的作业以及未来的一个发展，能够更好更棒。
2: 运动局表示，是否持续从场馆设施优化、基层人才培育及赛事推广等面向，完善台中足球发展环境。随着两项联赛陆续开踢，也邀请市民及球迷朋友进场或透过赛事转播为台中球队加油，一同见证台中足球再创佳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农粮署携手中华邮政，在 i 邮购电商平台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为迎接中秋送礼旺季，九月更推出主题活动，不仅享有免运优惠，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精美好礼，还可以加码抽奖。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农粮署再度携手中华邮政，宣布在 iYouGo 电商平台正式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拉拉队女孩线上活力热舞，为这些国产食材 Team Taiwan 应援。农粮署副署长陈启荣说明，产销履历标章已成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扫描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此次在电商平台设立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产销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资讯透明且安全可追溯。
5: 同时，产销履历农产品是透过公正的第三方也就是验证机构来做验证把关，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销履历农产品，就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以及食用的安心。
4: 为欢庆专区上线并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1号到30号推出台湾好味由你寻主题活动，加码回馈众多商品享有免运优惠，期间在专区消费满666元即可获得限量联名包款，更有机会抽中市值超过1000元的限量好礼福箱，希望消费者买得安心，收得开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 Mike。
6: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7: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公馆青少年这首歌叫做《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10:54。国道一号北上307.1公里过安定，这里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啊，经过小心一下哦。稍早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路间摩托车误闯，不晓得排除了没。接下来是阿菊的歌，这首叫《赴宴》。

来自阿菊，歌曲《赴宴》。好，待会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那下个小时间，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台北市的科教馆，有一个很有趣的 B1 的空间。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排除的是北上307.1公里过安定，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这边呢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喽。国道1号稍早北上彰化路段路间有摩托车误闯上来了，不晓得他现在骑到哪里去，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呢，要留意，这是北上158.5到157.1公里，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是市政路延伸工程，预计到早上6点钟哦。好，再来关心到的，这是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1.1公里，接近白河交流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378.1到380.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爸，你要出门哦？
1: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1: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0: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1: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0: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好，
2: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好，今天的节目呢，哇，带大家出外景，我们来到的是科教馆，然后在科教馆的 B1， 因为我刚好经过，发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空间，之前好像来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应该是还没有开。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欢迎到跟我们来聊天的是智慧博物馆计划助理吴怡萱。
2: 嗨，大家好，我是怡萱。
1: 好，我想先问一下怡萱，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呢、啊，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空间？它什么时候开的、啊？
2: 它是在七月中的时候才开幕的。
1: 哦，蛮新的。
2: 对，所以才一个多月而已。
1: 对，那它是一个要给大家什么样体验或是感觉的地方？
2: 它的名称叫做实验园地 Try Cafe， 就从它的名字上可以知道说，我们希望大家来尝试一下，从一杯茶、一杯咖啡里面去发现，就是这些饮料背后的科学。
1: 哦，饮料背后的科学哦。
2: 对。
1: 那它是怎么样的科学吗？比如说，可能冲泡，因为我比如说以咖啡来讲好了，因为叫 Try Cafe 嘛。
2: 对。
1: 好像我知道大家在泡一杯咖啡的时候啊，你的比如说温度、你的焙度等等，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会影响一杯咖啡的风味。
2: 没错，
1: 这个都算是科学原理去，比如说解析这些影响吗？
2: 对，像我们在这间教室里面，我们就有放五种焙度的咖啡豆，让大家去闻香，然后去了解说，烘焙上，如何让咖啡逐渐的有就是大家熟悉的，像是巧克力香气啊，或是木质香气。
1: 对，
2: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从了解咖啡树的生长，其实我们也可以连接到科教馆的户外区。
1: 对，
2: 我们有种植了很多种的咖啡树跟茶树，可以带小朋友去了解。而且我们真的有种出来那个咖啡的果实，对，可以现场去看。
1: 有点像是从产地到餐桌这样的概念嘛，对不对？
2: 没错。
1: 要不然大家永远啊、哦，我只知道我要喝这杯饮料，
2: 对。
1: 可我不晓得它后面它是怎么种出来的，它是怎么样变成我手上的这一杯咖啡或者茶，
2: 对，
1: 让大家去了解它的原理，这样。哎，那这个地方要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体验跟原理，一开始是怎么样子的初衷，然后进驻到科教馆里面的？
2: 原本是科教馆与茶改厂合作，这间原本叫做茶文化传习所。
1: 对，
2: 那主任希望能够将饮料的科学推广到比较年轻的年龄层，所以加入了咖啡这个元素。所以我们重新的改造，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
1: 嗯嗯嗯，
2: 对，重新改造了这间空间。

0: 所以让年轻族群来到这边，就是可能咖啡吸引他们，
1: 对，
0: 因为咖啡实在有太多不同的，刚刚讲陪度啊，或者是可能喝起来的口感，
1: 对，
0: 产地也会影响，
1: 产地还有它怎么它的处理法，也会有影响它的风味，
0: 对，那大家来到这边有怎么样子的体验，或者是因为我想，既然讲到咖啡或是茶。势必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品尝吧，
1: 对
0: 吗？所以它会有怎么样的步骤让大家去做这样子一连串的体验或是课程吗？
1: 首先我们会邀请大家，就是除了去看我们的展示柜里面的内容，就是茶与咖啡科学知识内容之外，最后都有一个就是 AI 辅助的个人化茶与咖啡的，有点像是帮助大家选择自己适合的茶与咖啡
0: 哦。AI 辅助，
1: 对，就是你可以输入自己喜好，比较习惯的风味，
0: 对，
1: 或是自己喜不喜欢酸，喜不喜欢苦，那它就会帮助你去协助你去，选择浅到深的其中一种配度，
0: 哦，
1: 然后也会告诉你说，根据你的生理状况，告诉你说你一天适合摄取多少的咖啡因，然后当然小朋友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小任务，因为小朋友不太适合喝咖啡，
0: 那是，
1: 对，
0: 哦对耶，如果小朋友来这边做体验的话，最后那个咖啡是爸爸妈妈喝掉吗？还是怎么样子？
1: 他们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去了解这些知识，然后可以请爸爸妈妈让他们闻闻看，就是爸爸妈妈冲泡好的咖啡的香气这样。
0: 哦，欸，那这边刚刚讲到这个体验活动，我们刚刚说小朋友体验嘛，但他有年龄的限制嘛？比如像我们这种大人，我们也是根本就你知道搞不清楚状况，我们也可以来体验吗？我们可以认识这件事吗？
1: 这边讲究的是全龄学习，所以我们其实从很零岁吗？零岁好像有点太小，
0: 零岁可能学习不到。可也许什么三岁幼稚园或者是国小，
1: 三岁可以就是闻闻看咖啡跟茶的香气，然后到银发族都可以，都适合来这边做学习这样。
0: 哦，就让他真的可以知道咖啡从一开始，或是茶从一开始，一路到中间它的陪度或它的萃取，到最后上桌的那个饮料。
1: 对，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智慧咖啡机，然后那个咖啡机就可以选择，里面内建有40多种大师的手法，就是你有点像你邀请咖啡师来现场帮你手冲一杯咖啡，而且有40多种手法可以选择。
0: 哇，
1: 对，
0: 它是一个机器是不是？
1: 对，是一个我们跟一个台湾的制造厂商，去跟他们合作的。
0: 对
1: 对，就是这台机器可以让大家去选择，然后也可以透过像是你选择一包咖啡，一种咖啡，那不同的手法冲出来的风味会不会一样，做这样子的比较。
0: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以前我在比如说国小还是国中有那种自然实验课，
1: 对，
0: 就有一些比如说控制的
1: 变音，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就是你要控制住让它都一样，然后你要去尝试说什么样子的东西它会影响到它最后呈现的成果，
1: 没错，
0: 就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它是做实验，
1: 对。
0: Oh.
1: 所以，在上礼拜就有一个家庭还蛮有趣的，他就买了5包一样的咖啡，
0: 对，
1: 然后来试不同的手法，然后他们每个人就是他们家5个人就每个人都喝一杯，那真的都不一样，真的还蛮有趣的。
0: 就一样的豆子，
1: 对，
0: 他可能中间比如说我不知道水温或者是什么不一样，
1: 就是什么注水的方式啊，
0: 哦，方式哦，对耶，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怎么绕圈的，然后还有他。还有什么？我自己也忘记了。
0: 反正就是各种可能，他们都去做尝试，这样，然后喝出来就不一样。
1: 没错。
0: 欸，其实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好像我们这种你知道比较不是专业，就是在喝咖啡或是手冲咖啡，平时在家里一样的豆子，的确我每天冲出来，喝起来也都不一样。但是以机器来说，当然它可以稳定。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就是我自己每天冲出来不一样，它就会让你带有一点新鲜感。
1: 没错。
0: 虽然我们只是为了咖啡因嘛，可是有时候那个嘴巴上的口感。还是会让你觉得，今天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那蛮有意思的。那我想了解说，因为我进到这个空间，我发现其实以它的装潢来说，比如说外面就有一个世界咖啡地图，
1: 对，
0: 然后进来这边又有像刚刚讲的个人化咖啡饮用指南，然后它有点像是步骤，让大家去了解这边一整串的这些装潢或者是氛围，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希望大家走进来想要有什么样子的收获或者是学习吗？
1: 希望能够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进门就会。

0: 看到台湾特色茶地图。
1: 哦，对，
0: 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说，就是台湾的茶叶，它的分布之外，那其实台湾茶在世界上其实也还蛮厉害的。
1: 哦，对，
0: 对，那除了台湾茶之外，台湾的咖啡其实也很厉害。
1: 对，
0: 台湾咖啡其实在国际上的比赛一直都屡屡得名。
1: 嗯嗯嗯，
0: 对，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台湾很厉害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在其实这些知识之外呢，我们也有提供中英语的那叫什么中英语的语音导览。
1: 哦，
0: 那除了大朋友之外，小朋友也可以透过聆听，因为他们小朋友可能还有些不太识字，
1: 看字啊，
0: 对，不太会看字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聆听的方式一起去跟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一起来了解。
1: 嗯，
0: 就是这其实共一起创造了一个就是其实适合大家一起全家一起学习的空间。
1: 啊，
0: 对，
1: 啊啊，
0: 然后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喝杯咖啡，喝杯茶，然后来到了，就是到了，这叫什么？
1: 桌子。餐厅。
0: 对，我们这边有就是大概六张桌，圆桌，然后二十几张椅子，让大家一起坐着，就全家来这边一起聊聊天，喝杯茶，喝杯咖啡这样子。
1: 哦。
0: 还有阅读区哦，我们这边也有，
1: 还有书、
0: 绘本，然后还有一些茶跟咖啡的。就是比较专精的一些书，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
1: 那这边因为它的空间氛围非常舒服，就比如说我今天来科教馆，哎、欸，刚好走到 B1，要觉得有点累，想要进来喝杯咖啡，
0: 嗯，
1: 就我也还没有想要学习这么多的话，我可以就进来，
0: 当然可以，
1: 喝杯咖啡就好，
0: 当然可以。对，就主任他其实也有一个希望，就是因为B1他其实比较少空间可以让大家休息。就是其实其他间教室啊，很多都是小朋友们在上课，爸爸妈妈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都一直站着在教室外面，然后主任就想说，哎、欸，我们就开放这个空间，让大家坐着，可以喝杯茶，然后可以看个书，
1: 嗯、
0: 然后等待小朋友下课。
1: 哦，很棒哎，因为科教馆有很多课程，
0: 对，
1: 就是爸爸妈妈如果你帮小孩报名之后，哎、欸，这个就有点像是。比如说百货公司的什么男友区、老公区的那种感觉，家长区，
0: 没错，
1: 在那边等待小孩下课。那我最后也想问一下宜萱，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比如说家人啊或者什么来这边可以做这样的体验嘛？
0: 嗯，
1: 这边因为它也是在 B1，也有点像是一个可能空间或教室，
0: 嗯，
1: 会有那种比如说定期啊推出类似的，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课程邀请大家来吗？
0: 我们这边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咖啡沙龙讲座，我们是邀请专业的咖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种主题，
1: 对，
0: 然后像下个月的主题是关于台湾咖啡，我们邀请到了就是算是台湾咖啡的权威来，所以大家可以来报名。那除此之外，我们在每天的早上10点跟下午3点，
1: 对，
0: 都有一个创意体验课。
1: 嗯，
0: 那内容都是跟茶跟咖啡相关。
1: 对，
0: 像最近比较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如何制作一杯属于自己的绿挂包。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选择一种陪都的咖啡豆，然后自己手磨。那自己设计绿挂包的外带，还有自己封口，这些都自己来，
1: 全部自己来。
0: 对，然后就可以带回属于自己的一包咖啡。
1: 哎、欸，那这样可以，比如说逢年过节，我就来一边，然后做成一个礼盒嘛。
0: 可以啊，当然可以。
1: 好、
0: 啊，
1: 拿回去送给爷爷奶奶之类的。啊，这我自己做的哦，这样。
0: 我们这边也有礼盒
1: 哦，
0: 就是大家可以选5种陪度，可能一种陪度就挑一包，然后回去自己科学实验看看。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也是就是送礼自用两相宜，
0: 没错，
1: 就是这样。那这样相关的课程，大家要报名的话，会是透过什么样管道吗？还是？
0: 我们就直接透过科教馆的网站，我们有就是实验云里 try 咖啡的网页，
1: 对，
0: 然后也可以到现场的科学学习中心的服务台进行报名。
1: OK， 就来然后报名。那相关除了科教馆的网页 try 咖啡，我们这边是有自己的，比如说社群网站吗？还是哪边可以大家可以追踪或者了解新的资讯？
0: 可以追踪科教馆的网站。
1: Oh.
0: 对，还有应该说科教馆的 Facebook 跟 IG， 然后我们都会把这些消息就是 po 在上面。
1: OK，
0: 对，
1: 好，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咖啡、对于茶有兴趣，或者是其实带着小孩来到这边，有点像是学习，就是做实验啊，我觉得它蛮有趣，因为像我们家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然后我儿子就会常常说：“那是咖啡吗？”因为我们都跟他说咖啡不能喝。如果今天跟他说不是，他就会说：“那我要喝。

0: 我们今天杯子里面不管装什么，我不给他喝的，我都会说这是咖啡，他就不能喝，所以他应该对咖啡很熟悉的，所以或许之后我会带他来去认识一下到底咖啡它的原本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会变成我们杯子里的咖啡，
1: 对，
0: 他可能会更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跟故事。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宜勋跟我们介绍，这是在科教馆B1， 好，这个是 Try Cafe 这样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我们再一次谢谢宜勋，谢谢你，
1: 谢谢你们。

11: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所以刚刚跟你介绍是在台北的这个科教馆，那有兴趣的话或许可以去走走，关于咖啡这件事情，做做实验，这些在家里也可以啊，对吧？做做一些比如说温度差别，喝起来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像我前阵子就有做了一个，你知道用 AI 问，因为我想喝冰咖啡，然后我就觉得每次我都加冰块，然后就觉得好稀哦。我就问他说，那我的绿挂可不可以有其他就是冰咖啡的泡法，他就说可以，你就把呢你的绿挂咖啡丢到那个冷水里，你就泡一泡，放到冰箱，然后泡个可能8到12分钟，它就是一个冷萃咖啡。我说哦，真的哦，我就试试看看，蛮好喝的耶，说实在的，可能跟那个粉有关系啦，但我觉得我的那一个绿挂咖啡这样子泡，比我直接用热水冲然后加冰块来得好喝，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或许你也可以试试看。这首歌来自曹阳，叫做6号咖啡馆。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

11:33，国道一号北上11:05到10: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有落石塌方哦。现在这边是开放单线双向通行，不过建议小型车走国五，大型车的话改走台二线。台78线往西湖尾的出口，这边有动物哎，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这是唐爱轩的歌，叫做《黑咖啡》。

来自陈灵儿，咖啡冒泡。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都有落石摊方哦，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小型车请走国五啦，大型车的话走台二线，避开这个段落好吗？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咖啡》。11:49，在国道1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来听到的这是吴声美的歌《下晡的咖啡厅》。

来自林心怡，这首歌叫《等一个人》。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哦，这边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台九线46.3公里双向这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单线双向通行哦，小型车我会建议你走国五哦，大型车的话你可以改走台二线哦。12点前，这首歌来自空气工团，叫《老板的咖啡》。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后者，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晨悠，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状态。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飞如。不论你是一个人开车去上班，还是一个人开车去看海，路途中你不孤单，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路况，陪你平安出门，安全回家。

时间来到了9月2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再麻烦你留意咯。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我们来关心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有落石坍方，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建议小型车的朋友呢，如果可以请你改走国道5号，大型车的话请你改走台二线。台78线往西湖尾的出口稍早说有动物，不知道还在不在哦。台三线南下38到39公里，这边桃园市大溪区有路树倒塌，占用了外侧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当时展荣展瑞的歌叫做 Coffee High， 还有 Tremble Zemble 咖啡因。12:11，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线施工，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内线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喽。

这是欧汉声的歌，叫《皇后杀手》，12:19。台九线这个是46.3公里，平均路段落实摊方是已经排除的了，太好了。不过呢，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哦。

来自艾薇，这首歌叫做《计算浪漫》。12:28，活塞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哦。那另外，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小心。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 N 八八。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大哥大姐，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前辈，给我钱。芒果酱这首歌，小子 AKA 给我钱，那后来。唱名的这些，他是不是都相信音乐的？12:37，好，排除喽。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顺利排除喽。接下来五月天，三个傻瓜。

Shawn Mendes 这首歌叫做 Treat You Better， 还有刚刚是蔡明佑叫哈哈，我歌曲叫哈哈。12:52，不要疲劳驾驶哦。那有路况，麻烦你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来自弦子，这首歌叫《心跳》。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最后这是 Zone 的歌，叫做《忧伤的瞳孔》，我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继续喉咙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1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要留意到的呢，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158.5到157.1公里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1: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0: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那不多，我要那个半打奥龙瑞。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来到新的一天啦，现在是9月2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韩式选的 Go Go Fighting。 虽然说夜间这个时刻呢还是有地方在下雨呢，这个南部地区果然不意外的仍然发布大雨特报，尤其恒春半岛是豪雨特报幸好在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这个雨势呢比较集中在东南部地区了，但是呢朋友们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么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有这个及时的天气讯息呢，奕迅也会在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及时通报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呢，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我才刚上班就看到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Love Story》。

Love Story 泰勒斯的歌曲1: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依然有不少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景美木栅隧道、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哈，这个同样的地段啊，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一样在国三好往南走呢，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看到在中部区域呢，中部区域还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有刨铺工程，所以呢封闭往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哈，哎呀，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那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继续往北走到了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哦，这里是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呢，啊，在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中部有下雨吗？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了哈。啊，留意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魏佳莹，我们是启奇与地。

来自吴文芳这首歌曲《跷跷板》，而且呢，这个歌曲在副歌的部分还巧妙融入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华语经典歌曲《给我一个吻》，对不对？非常的轻松。可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似乎都像跷跷板一样你坐在一头，然后呢，生活当中所有大大小小的压力、大里大扎的事情，坐在另外一头，不时的你想办法压赢它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压力赢了你呀，不知道是不是很累呢？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哇，昨天北部整天，应该说下半天之后一直到晚上刚刚一直都在下雨鞋子这个淋湿了一双，觉得哎呀实在是好不开心但是呢，这个南部地区可能就想说，没有，我这鞋柜里面已经没有一双鞋子是干着的了已经下了超过半个月的雨了呢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5度上下，因为昨天几乎全台湾都下雨了啦所以呢这个夜晚呢，感受上是真的是蛮舒服蛮凉爽的，只不过呢南部地区还是持续会有阵雨这个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县目前都是大雨特报的范围，那么也因为受到西南风迎风面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南高屏还有在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比较容易出现六级以上的阵风，所以尤其走在沿海公路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了哈。事实上也避免，这个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或是山区活动才会安全了。因为预期呢，这个雨还会继续下啊。这个上个礼拜呢，我们的老朋友沙德尔又回来啦，实在是啊，很伤脑筋哈。这颗沙德尔台风复活了，它目前的一个中心位置呢，大概是在鹅銮鼻的西方570公里的海面上，其实还蛮近的呢哈。持续往台湾海峡的南方前进，预估呢，礼拜三、礼拜四哈会间接影响台湾附近的天气。哎，礼拜三不就今天了吗？所以呢，它间接会把这个西南风带上来南部地区啊，很辛苦了，可能下雨会下到礼拜五甚至是周末啊。台湾的西南方一颗台风，斯里马森东北东南东方哈海面上又有一颗台风，台北的东南东方大概是1100公里海面上哈有一颗第23号的轻度台风，叫做科罗旺啊。不过呢，未来它预估是偏北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啊，距离台湾是比较遥远，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只不过北上的过程当中仍然有可能为台湾东北部东部地区带来一些些水汽，所以呢今天明天的降雨热区渴望是在南部这个东南部，那么周末呢可能连北部也都会是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啦。总之要随时携带雨具在身上。好，稍早呢，这个路况的好消息啊，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意外，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就送上经典的给你一个吻吧，只不过是周蕙的翻唱版本。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一节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持续的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那南下的雪山。

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裂缝灌注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哦。省道呢，台六十二线在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还有捷于龙潭堵隧道，这里都是外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六点钟啊。另外在台六十二线西向的1.7到0.3公里，这里是马林隧道，则是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流封闭。也就是说哈啊，在马林这个其他的隧道呢是只有封闭外侧车道，但特别在马林隧道要留意，可能不是只有外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几天呢、预期呢都会是不太稳定，湿湿，在白天应该算湿湿闷闷热热的天气，对不对？这个夏天感觉除湿的产品又卖得很好。

雨天潮湿呢，很多家庭应该是必备会有除湿机啊，持续在运转。当然，你如果家里开空调的话，哈，本身呢，空调其实就除湿的功用了，对吧？啊，然后呢，在衣柜里面会放除湿盒。啊，我这衣柜里面呢、啊、没有放除湿盒哈，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衣物啊，像是现在夏天就不会用到长袖了，对不对？然后呢到冬天的时候，就把这堆放在衣柜最角落的长袖衣物要拿出来穿的时候，发现哇发霉了哈，就不能穿了哈。但是呢，变成一个合理买新衣服的借口。但是，可以的话，当然还是希望这个买过的这个宝贝衣服，哎呀，能够，这个保存的越完好越好，对不对？所以呢，应该是必备除湿机还有除湿盒。但是小心哦，这个除湿机的冷凝水可以拿来做什么功用？以及呢，除湿盒它如果异化了哈，如果把它丢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妹妹嘎嘎的小细节。

我们常常放在鞋柜里面、衣柜里面的这种除湿盒呢，它其实主要的成分是氯化钙啊，它是强碱性呢，是有腐蚀性的哦。这个虽然说在放在这个它里面的这个氯化钙，还保护在它这个载体里面哈。正常摆放没有破损的状况下，对人体不会有影响了哈。但是如果外观破裂，高浓度的氯化钙水容易流出来了，一旦接触到呢，就很有可能会引发过敏反应，直接碰触到皮肤会引起红肿、疼痛，甚至是灼热感哦。如果接触到眼睛，则会有剧痛，你的这个视力可能会产生问题哈。如果不小心被宠物或是小孩误食了，则会非常直接的刺激到消化道，会导致恶心、呕吐、腹泻。所以呢，不论是以上什么样子的状况，最重要的就是这样，要赶快去看医生。当然，绝对不可以碰触它。就连呢，你发现，这个放在衣橱、鞋柜、橱柜里面的除湿盒呢，里面已经液化了，不能用了，要换新的除湿盒了。小心哦，里面的液体不要直接倒在排水口，或者是你想说，省水拿来浇花啊，小心哦，高浓度的氯化钙水溶液对于植物来讲也是不能吸收的啦。明天，这个植物直接哭给你看啊，这个如果没有经过稀释呢，可能会导致排水管的金属零件快速的生锈，植物呢也会凋零的很快。那么这个除湿盒要怎么这个丢弃呢，就非常的简单了哈。这个可以加入水或是温水先溶解，才进一步处理了哈。那么这个除湿盒一定要留意，因为里面的氯化钙它是有强碱性会伤害到人体，也有可能会破坏到环境之外，你说除湿机里面的冷凝水拿来冲马桶、拿来浇花，大概没问题了吧。

好，事实上啊、这个冲马桶浇花大概还 OK 了哈啊，不过呢哈，你如果拿来做其他的用途，比方说你拿来洗衣服、拿来洗碗啊，甚至要煮沸拿来喝，哎，这都妈得真正是不行。为什么呢？有毒物专家解释了哈，这个除湿机的冷凝水呢，它聚集了空气中的湿气、水气之外，事实上连细菌、灰尘、霉菌的孢子，甚至是化学物质等等的污染物都会哎，这个融合在这个水滴里面，哎，滴进你的这个除湿机里面的储水槽，所以其实这个水算是蛮脏的哈。就算呢你煮沸过滤了之后，也不一定能够消除所有水中的杂质，所以呢尽量拿来哎这个进行清洗用就可以了哈。这个清洗浇花的用途，我想这几天呢还是会持续的下雨，对不对啊？家中的除湿盒可能很快就会用完，除湿机很快就会积满水啊。这个除湿盒用完需要丢弃的时候注意哪些事项啊？或者是除湿机的这个储水槽当中水又满了，怎么使用才会卫生又安全？这个小撇步不要忘记啦。来自青虫阿威这首歌曲《没关系》。

稍早听到来自青虫 Aoi 的《没关系》之后是非常轻松啊，这个吾贝雅和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一起合作的《Blue Dream》，时间是凌晨的1:49。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05到10:00。

8.8。汐止之前呢、哦，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施工。顺子他的歌曲可以有爆发力啊，但也可以很轻松。这首《太阳》。

稍早听到顺子的太阳，之后是方达同的没啥好说。但是没啥好说，我想他的音乐道尽了千言万语。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生前最后一张作品当中，真是值得怀念。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很快一个小时，等一下呢，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小野丽莎，思念满意。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汐止之前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以及北上的木栅和景美隧道，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哦。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园林交流道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因为刨铺，所以这里入口匝道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西向的马林隧道呢，是内外侧车道轮流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注意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啊！
3: 哎，好险呐！
4: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哦，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其他呢，这个双北市区有一些零星的市区工程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啊，下层的右侧车道就是外侧车道了哈，进行封闭施工，但当然其他的车道可以正常行驶。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哦，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大桥双向移动性施工，局部的汽车道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不影响通行，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中岛美嘉 Missing。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我是逸勋啊。这个小单元当中啊，逸勋可能会跟你分享我看一本书啊，或者一部电影啊，或者是跟艺文相关的一个艺文趣事啊。今天的这个单元内容呢，非常的特殊。啊，这个上个礼拜啊，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像发生很多大事哈。首先呢，这个星期一啊，逸勋在这个节目单元当中已经跟大家复习过了陶丽巴顿啊这辈子的一些经典歌曲。不过上个礼拜呢，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位艺术家啊也陨落了，他就是来自日本的草间弥生。啊，草间弥生呢，我想很多朋友们对他的作品应该是不陌生啊。就算你啊没有直接走进美术馆看过他的作品呢、哦，我想你可能也讲得出，哎啊那个这个南瓜作品很多了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充满了很多圆点啊，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呢一定要谨慎观看他的作品了哈。没错啊，这些五彩缤纷的圆点、南瓜，甚至还有镜屋啊，充满镜子的一间房屋啊，几乎都是全世界对于草间弥生的代名词。草间弥生啊，可以说是近百岁的人瑞啊，因为呢，他是1929年出生的啊，一直到最近逝世呢，他已经97岁了。但事实上呢，他的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啊，这个都跟自己的痛苦在进行奋战和拔河。10岁的时候，他就被诊断出有幻觉啊，生活当中饱受痛苦折磨的他呢，事实上就持续用画笔把他脑袋当中的世界啊画下来啊，也疏解他个人的痛苦经历。比方说呢，我们今天熟知他的作品当中充满的圆点呐、啊，事实上真的就是他脑中的世界啊。这个草间弥生他的作品呢，除了有圆点这样子的一个元素，还有网状的图案，事实上还有花卉了哈。这个真的是他在出现幻觉的时候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而这个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把它变成啊这个色彩鲜明的作品之后，哎，又出现了一个专有的艺术名词，叫做无限艺术。其实讲到现在呢，哈，这位非常有风格的艺术家逝世，我想你对他认识圆点、南瓜、镜屋啊，你对草间弥生的认识已经及格了哈啊。但是啊，你知道他除了这些元素的作品之外，他到底还有哪些非常鲜明你一定要知道他的作品清单呢？逸勋今天就来带你一起回顾一下吧。首先不免俗的还是要讲南瓜啊，这个草间弥生呢这辈子创作过的南瓜非常多颗啊，呵呵，最经典的呢啊，在这个1994年哦，日本的直岛呢啊，他创作了一颗黄色的南瓜啊，这大概是这个大部分的人在对于草间弥生的印象当中最鲜明的一刻了。那是一颗巨大的黄色南瓜啊，几乎比人还要高，然后呢它布满了黑色的圆点啊。事实上呢，草间弥生啊，他说在童年的时候他就对南瓜有特殊的感情，他形容南瓜给他自己带来生活当中的喜悦啊。这件事情也可以转成啊，他把自己私人的记忆转化成公共艺术的代表，这事实上对艺术家而言是一件很赤裸的事情。因为呢，刚刚讲到他在小时候其实饱受精神疾病的一个折磨啊，在他的精神疾这个世界当中，也许南瓜是可以对他带来慰藉的事物，但他现在把这个对自己而言能够带来慰藉的事物赤裸裸的展示给所有的大众观赏，其实有一种啊，艺术家把自己内心的世界分享给你，你就走进了他的世界当中。
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感动啊。它的南瓜呈现的模式呢，啊，这颗黄色的南瓜，然后里面这个布满了黑色的圆点，用色呢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啊。这颗南瓜啊，也许走进美术馆可以看到，事实上呢，后来啊，他还把南瓜放在不同的公共领域空间啊，让这颗南瓜诠释出不一样的意涵。既然讲到草间弥生的南瓜啊，那么我找到了一首日文歌，然后呢，它的标题也叫南瓜，卡利怪妞，这首歌曲叫《南瓜的逆袭》。

卡利怪溜这首歌曲 Crazy Party Night， 他在讲的是哪一个 party 呢？当然是下一个月的万圣节 party， 因为有南瓜啊，这个在万圣节的时候才会有南瓜装饰，对不对啊？这个符合这个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啊，跟你聊到的啊，草间弥生他的经典代表作品就是南瓜了。我必须要说呢，其实我没有真正在这个美术好像有看过他的这个小小的其他的这个南瓜的小作品，但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朋友呢是在精品业工作啊，然后呢这个有这个精品啊曾经有跟这个草间弥生合作啊，推出了这个包包，然后外面的这个造型啊还有图案呢就是直接啊使用了这个草间弥生的南瓜，然后这个点满黑点的一个南瓜，看过实体之后呢，看过的是这个包包的实体，真的是蛮美丽的，蛮好看的。当然了哈，这建立在呢没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的眼中啊，可能觉得蛮美的，但是价格蛮贵的啊，到最后还是觉得看看就好。好，不过呢这个细数这个草间弥生一生当中重要的作品，当然不会只有原点和南瓜咯，还有一个是镜屋，无限镜屋。但镜屋其实跟南瓜一样，它是一这个二三十年或是四五十年来是有很多不同的系列延伸发展下去的，所以南瓜不会只有一颗，镜屋也不会只有一间。其中呢最早的一间是来自于1965年的魂魄的原野，这个是草间弥生第一次他把无限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一个空间领域当中发挥出来据说呢他是亲手缝制了大量红色还有白色的装饰软雕塑，把它们布置在房间的地面上面，利用镜子反射让你看起来这个房间好像无限远。你就想象啊，这个电梯当中四面都有镜子，人进去你就会觉得你看某一面的镜子呢，因为你的前面后面通通都是镜子，所以这部电梯感觉好像就是一部无穷无尽的列车这样子的感觉。没错啊，草间弥生在他的无限镜屋就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当然啊，你说你现在在这电梯当中四面都有镜子的这电梯当中，你感受到电梯无限延伸的空间，事实上也很有可能这个灵感来自于草间弥生啦。也许第一次看到他无限这样子题材的作品呢觉得很新奇，但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创作仍然是来自于草间弥生童年的恐惧。他透过大量的制作重复，他希望削弱恐惧，他在探讨的事情当然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无限延伸，还有重复，还有复制的一个概念，恐惧是不是可以被消灭呢？

所以草间弥生的南瓜或者是他的无限镜屋看起来很震撼啊，的确是很美，但是他用美包装了恐惧，的确是非常非常令人深思，你可能要看到第二层第三层才可以懂它的寓意是什么。但是有没有更可爱一点的作品呢？有，其实还有花，而且花的这个系列哈，是在1953-1963年就开始发展了啊。这个作品呢，最早它是用粉彩还有水粉画画在纸上的啊，可是呢，后来这个雕刻出了巨大的花朵形象。对他而言呢，这个花啊是很自然的这个植物，但可能也是内心世界的投影啊。这个花卉它的发展呢，事实上是比南瓜还要早的，只是呢它没有南瓜还有圆点这么的家喻户晓。事实上啊，它花的系列呢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跟日本另外一位的这个作家叫做村上龙，好像也有一点点可爱的这个印证之处。但事实上在早期的时候，他是从传统的日本绘画的角度出发，然后呢逐渐发展出自己反复密集以及重复的一个语言呢，可以说花这个重要符号也许后来衍生出了南瓜。在差不多时代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创作叫做水仙花园。这个水仙花园呢事实上是1966年的时候，他用1500颗闪亮亮的银色镜球，没错，他又用了镜子反射的概念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了。当年呢是在这个威尼斯展期间，他用这样子的一个镜球在意大利馆外的草地上这个每颗镜球呢，因为量非常多，你如果只有一颗的话感觉好像没什么，但是也有1500颗，你人置身在这个镜球当中，你突然会觉得好像虽然说是在户外开放的空间，但是却走入了一个迷幻的开放空间这个草间弥生他更大胆的贴这个标签，贩售的标签在镜球上面，他想要探讨艺术和商业的距离。当然这个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这个草间弥生他一生创作超过一甲子，还有很多数不尽的作品，今天真的是足繁不及备载把这个经典的他的作品元素，南瓜、镜屋、花，甚至是我觉得看起来非常震撼而且探讨的这个作品理念其实呢跟我们每天息息相关的生活也有一点关系的水仙花园介绍给你认识了这个来自日本的草间弥生呢，其实是在1957年一个人前往美国发展。据说呢，他当时要去美国的时候，他还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去呢？他就写信给当时的一位艺术大师，叫做乔治亚·欧基福，自己请教这个是否应该要到这个美国发展。没想到这位艺术家还真的回他了这也间接促成了草间弥生最后决定要在美国发展的契机。可是呢他去到了美国之后，他却这个用自己的语言不按照当时艺术界的一个规则，所以今天好像全世界才会出现有草间弥生的浪潮。可是观看他以上的这些经典作品，他是为了要引起浪潮而创作吗？事实上不是，而且很多的作品不但有他深刻要表现的理念这个更仔细的探讨，其实是草间弥生把自己内心的非常深沉的一块挖出来，想要跟你分享这份的真诚这个转化成南瓜，转化成圆点，转化成进屋事实上也好像让我们在看作品的过程当中更了解了这位艺术家他想要跟你分享的某种我们值得可以学习的人生态度我们每个人其实呢

都可以是独特的，甚至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但是你可能要先自己消化，然后呢，这个想尽办法，让这个负担成为一种美，找到适合的方式，让它变成属于你自己的力量，就像草间弥生一样。所以呢，以后想起草间弥生啊，可能啊不会只想起了啊他一头非常鲜艳的红发啊，呵呵，穿着啊这个也很鲜艳亮丽充满圆点的衣服，也许下一次你再看到他的南瓜啊或者是其他系列作品的时候，你会想起这位独特的艺术家，从小他的生活经验，然后结合他的作品持续告诉我们哪些应该要遵从的生活态度。最后要送给你菊儿这首波尔卡《圆点与月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要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时间是凌晨的2:37。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2线的双向中仑、马林和四角亭、捷宇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许富凯 Chill All Night。
1: 我还蛮讲话有点话强

来自 ICBO 这首《宠坏》，时间是凌晨的2:45。哎呀啊，还有没有在下雨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哎呦啊，这个降雨状况似乎有稍微缓和一点点啊。过去一个小时呢，在台东花莲的尤其接近海边哈，然后呢还有恒春半岛还是有下雨。可是呢啊，因为这个南部地区啊受到低压的影响，事实上这个雨可能说来就来啊，所以呢啊，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针对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稍早事实上在这个新北还有宜兰也有豪雨啊哈，虽然说呢夜晚啊，这个北部地区这个因为雨势比较偏是对流云系，夜晚的对流云系发展的差不多了

就比较没有降雨的状况了。但还是要提醒你哈，连日以来的降雨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Bruno Mars 这首 Moonshine。

来自维纳 Verna 这首歌曲 Twenty Seven Say， 27岁要说什么呢？时间是凌晨的2:52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太棒了。但是夜间部分的施工，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在台六十二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呢，南下的310到311.1，这里靠近白河交流道了哈，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378.1到380.5。中寮隧道这里变成是中间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接着听到他算是 Verna 维纳的导师吧，这个阿令带来的38一朵花。

一连几首快歌、哦、从台语听到英文再到中文，阿令的歌曲《三八一朵花》，时间是凌晨的2:56。啊，又刚刚好，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单元讲到这个草间弥生，哎，他的这个作品当中也有花，所以我们用这个听音乐的时间又听回今天的主题了哈。好了，等一下要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既然回到草间弥生，那就再回到他的经典代表南瓜。南瓜泥歌迷俱乐部这首金色的海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细止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南下以及北上的木栅和景美隧道内侧一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跑铺工程影响到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请你留意。在台76线双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啊，也请您多加小心。还有台74线西行的7公里南屯到快关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啊，这个轮流有摄影机的安装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3: 要不要收啊？一百万呢、欸？
4: 收不收吧？一百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5: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一百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6: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3: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跟我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最后一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

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虽然说我知道夜间开车非常的寂寞，刚好现在这个智慧型手机功能实在是太齐全了。然后呢这个台湾网络很方便好像这个没有人懂你，就算有朋友在身边的时候，一只智慧型手机好像就能够打发所有的无聊但是没办法了开车我们当然是安全第一呀。不幸好呢，我看到现在道路状况应该都维持得非常的安全，因为没有最新事故传进来。来自林西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好，我们金广的老朋友啊，林夕子这首《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啊，能够有这样子的状态，真的是再幸福不过了，对不对？可是你不觉得很奇妙吗？睡意常常来的不是时候啊，啊，真的该睡觉的时候反而睡不着，然后呢，不应该睡觉的时候却一直打瞌睡。啊，能够啊，这个比方说一周当中播出一个周末的下午，啊，有一个时间呢，啊。

就在家里的客厅倒卧在沙发上看着书你就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一定要看个100页，今天一定要看完。可是呢，你看着看着睡着了也没有关系，睡醒了再继续看看了一段又睡着了有这样子的悠闲时光真的是好令人羡慕。只不过呢，现代人真的生活很忙，可能很难拨得出这样子的一个悠闲时光，怎么办？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58.5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这个也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留意你的身体状况咯。他是 Sabrina 胡迅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少女卡拉这首《做你的朋友》3:27啊，让这个安全成为你的朋友，在夜间开车持续带着走。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市区啊，看到在台北市哦。麦穗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在下层的右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在市民大道往西呢，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啊，但大致上车道都还是可以通行，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注意体力状况啊，这个好一阵子没有关心朋友们啦，大灯一定要开呀 然后呢开对灯，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哦。来自 Lauren Spencer Smith 带来这首歌曲 Sta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

0: 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啊，清晨这个时间是不是开始有秋天的凉意了呢？还是只是因为昨天全台各地都下过雨南部地区甚至还在下雨，所以比较舒服一点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24到26度了哈。在这个东部地区也还是有26度平地的这个低温。下雨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部的高屏还有台东县都发布大雨特报啊。过去一个小时的确迎风面呢，南部东南部地区甚至花莲的山区都还是有零星的降雨状况。冰雨这个行经天雨路滑的地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这个礼拜呢今天明天的这个天气比较辛苦一点，也可能是最不稳定的。台湾目前这个西南方还有东方个别有一颗台风，西南方这颗台风就是这个重整阵脚重新复活的沙德尔台风它预计呢会往东北方的方向移动今天的下半天一直到明天，距离台湾海峡最近这个明天呢开始会逐渐的北转，然后接近中国的陆地之后又会再次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目前评估发布海上台风的警报事实上并几率并不高，但是呢也不排除比较靠近台湾海峡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不论有没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它都会为这个中南部地区带来比较强劲的西南风所以一直到明天下雨的态势是不可少的了那么在北部地区呢，不但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雷阵雨也还是有可能会发生之外要留意的就是东方在台北东方的一颗科罗旺台风，这颗台风呢预计持续朝日本的方向前进，对台湾是不会有直接的侵袭，但是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改变台

台湾附近的风场，那么到时候也许就是星期五、星期六呢，风向就会偏北风，那么北部地区就会变成是迎风面咯，就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阵雨。整体的天气呢，预计要到礼拜天水汽才会逐渐减少。我知道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已经下了超过半个月的雨了，得再辛苦一阵子了哈。梁静茹，分手快乐。

这首情歌界的国歌，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啊，希望赶快跟雨神分手快乐啊。3:41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

北上的11.5到10.8细指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2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但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啊，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除此之外呢，省道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小心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光良这首《勇气》啊，这首歌曲原唱虽然说是梁静茹，但是啊，它其实是光良创作的。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

0: 国智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52。稍早有听到李圣杰的手放开。你知道李圣杰他其实很喜欢打网球吗？他其实也很会打网球，曾经担任过这个台北市网球协会的理事长。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有这个网友发现一件事情哦，李圣杰在唱这个《手放开》这首歌曲的时候，唱到副歌其中一句话他的手呢会突然这个比出一个挥拍的动作。我仔细比对了一下，还真的呢，在很多的场合当中，他在这个唱《手放开》，这个手不仅是放开，还用力的挥拍啊，仿佛一边唱歌还在一边打网球啊。哇，真的是这个唱歌也是他的兴趣，对不对这个打网球也是他的兴趣，对不对？一首歌结合了两个兴趣，真的是非常的妙，非常的厉害。李圣杰呢他参加歌唱比赛出道受到吴宗宪的这个赏赐。吴宗宪曾经本来想要邀他进入修比都华，后来呢他选择没有加入。现在要送给你另外一个组合，叫做亚裔亚欧。

亚裔亚欧，这首《放开你的手》，时间是凌晨的3:57，稍待会儿啊，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亚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好，要进入4点钟之前呢，有一则路况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在南下的30.2公里啊，荣华桥之前说是有落石啊，会影响到行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最后送给你陈慧婷《美好人生》啊，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睡醒，还是整年没睡，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晚时间再起四点。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的30.2

隧道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双向20到22，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台62线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6点整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看到那个轻度台风沙德尔还魂，哎呦，这个红太险我告怪奇哈。好，沙德尔又出现了，那他在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俄銮鼻西南西方57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中心呢就会在俄銮鼻西方410公里处了。真是念念不忘哈，舍不得台湾界的红台。哦，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短时间强降雨还是会有的。

那在东部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跟东部也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目前有豪雨特报，针对的是恒春半岛、高雄、屏东、台东。

哦，周杰伦《烟花易冷》，一来这个歌曲的氛围蛮适合这个秋凉的夜晚。这一首歌呢，还有英雄美人帐的哈，而且加上一点那个时空穿越的感觉。好，哎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前世今生的故事哈。台风马西乌克林五爷前世今生哦呵呵，大家注意一下，沙德尔一冒出来又离我们距离比较近哈。好。现在时间4:13咯，尽管我是雅玲，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啊，荣华桥前哦，这边要注意落石的情况，小心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喂，来到施工现场，目睭的背后金毛塞吉亚。

0: 也是很有美感的歌曲《香香对对》，好几个演员哦，方清、邱启文、柯淑媛这位合唱的歌曲。滴了滴了，滴了滴。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4:18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七线这边南下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的情况依然要留意哈。而国一现在北上汐止前的内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再来是北上园林交流道，这里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哈。那国一的北上南屯那一侧也在施工，小心啊。

0: 怎么去看破毁了我们初次相遇的树下影子在颤抖，
1: 到底用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唤醒，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
0: 希望你对我生气，用你的情绪压制我的

哦，打不通的电话，打不通有可能，电话半夜嘛是有可能啊，对吧？哦，不要太过惆怅啦哈，换个人比较快。好，4:22哦，我们福台线有一个提醒，就是在台九线这边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哦，出现了摊方，而且树也倒了。这个点根本就无法通行，提早先避开、哦、调整动线，先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目前是无法通行，因为摊方还有树倒塌的情况哈。谢谢谢谢。好，那另外台七线南下30.2公里，在荣华桥前有落石，要小心哈。嗯，这三个面板有的摊方啊，有的有落实哈。今天把句话背后金哈，谢谢啊。然后打不通的电话，对方呢跟你讲，卖个讲了，卖个滴滴卡啦。

哦，阿令的歌曲《麦哥共》4:26啦。台九线要留意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坍方还有树倒下来，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哈。

来，再过几秒，4:31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很重视要特别注意路况，在台九线哈，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树也倒了，这里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哈。现在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双向都一样哈。还有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要注意啊。哦，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打五一，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前的内线，还要注意在北上南屯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这边也要留意施工的情况。那北上园林交流道也是因为工程封闭了西湖方向的入口哈。国三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在白河交流道内线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作业哈。

0: 而国三的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施工哦。国五是雪隧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要留意哈。那国二目前西行莺歌系统内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林心怡的歌曲《豆腐》，而且它不是那种嫩豆腐，是冻豆腐，用豆腐来形容爱情，这很有创意。4:36啦，目前因为在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呢是完全无法通行，因为有摊方树也倒了哈，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务必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那以及要注意台七线南下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的情况，也是要小心哈。好。

这嘛是也跟党哦，哈。用可以吃的食物来形容爱情。雷梦二游，翁玉君蔡昌宪。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哈，在即时雨量图来看，台东市台南的关田这边下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在南部这边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昨天晚上也有提醒土石流黄色警戒，总共有13条，主要都在高雄六龟这里。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塌方路树倒塌的影响，这里无法通行，无法通行，要避开，提早调整动线。而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也要小心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洛杉矶有对情侣，他们家里呢有好大一个游泳池，然后呢最近发现呢，他们这附近啊，因为靠近洛杉矶国家森林，这附近有很多熊，结果呢这个黑熊们每周都会来他们这里呢，到他们家来，有一次有的时候就在游泳池里面泡水，有时候来这边睡午觉，有时候是熊妈妈带着小熊们来玩。哇，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这个情侣有一点惊吓了哈，但是他发现这个熊哈好像只是来找个地方休息而已，就是说彼此不要去伤害对方，那可以相安无事哈。他们在这边呢蹭蹭树啊，打瞌睡啊，天气热的时候说还跳进游泳池里面顺便给他游一下这样子。哦，不同人面对，如果你家里边然后常常都有熊来这边来家那个又困起来，每一个人反应不一样。 这一对情侣呢多妙，不愧是网络世代的人哈，他们为这一群黑熊们开了一个那个 IG 的账户，就把每一次他们来那个活动的情况把它拍下来。哇，这样也行哈。然后还特别网络上还蛮多人喜欢看这群访客们的动态哦。所以呢这变成他们生活当中另外一种乐趣了哈。也就是说他们会去注意观察熊来了，他们就那个躲起来嘛哈。大家不要互相不要同处一个空间了就好了。他们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搬进来发现，哎呦真的是怎么会有熊跑进来。一开始他们用的是比较一般人的反应，会用叫喊的方式啊，拿那个喇叭去按啊，甚至用装有这个软橡胶子弹的彩弹枪来驱赶。但是后来发现哦，这个也没什么效果，而且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太好，自己也不舒服，所以干脆就想了一个能够确保自身安全又可以让这一些熊也安全然后让他们快乐一点，那就是选择就是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这也是蛮大度的啦哈。如果你家里边的空间你要让出一些时间给一群熊

哦，这是笑笑熊的歌曲 Joko Joko Joko， 好，4:50，觉得节奏小够够嘴啦哈。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大南出口，注意一下，因为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刚刚才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二西行大南出口要留意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七线南下在荣华桥前的落石情况已经排除，但是台九线依然要避开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摊方的关系无法通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刚刚笑笑熊，接下来还有幻蓝小熊 Girl Top。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54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二才刚刚通报一起追撞事故哦，在国二西行大南出口，西行大南出口这边务必留意追撞事故哈。还有在台九线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这里摊方树也倒了，根本无法通行，提早调整动线哈，避开这个点，不然来到平林路段这边哈是无法通行的状态，所以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哈，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拜托起来，咱眼睛一定要背好金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我看一下那个即时雨量哈，现在主要的在下雨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台东哦，现在澎湖七美也是哦，台东还有屏东以及台南北区这边哈，都会注意的，会减险哦。

对时前安排的是够正红，讲最帮买笑啦哈、哦，要记得口水擦一擦嘞。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二有一起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国二西行大南出口哦，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台九线还是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有塌方路树倒塌，根本无法通行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前内线。而国三呢，国三在埔里12隧道南下的外二线，然后在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施工哦。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国五雪隧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那个又复活的红台叫做沙德尔，哎呀，一冒出来，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已经在东沙岛西北方70公里处，是鹅銮鼻西方的480公里哦。然后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哦，会在鹅銮鼻西方390公里处，所以要请东沙岛附近海面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哈。好，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科罗旺台风，目前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1120公里处哈。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还是有一些地方会有短时间强降雨哦。东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南部、东部短暂雨，也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况哈。今天在新北宜兰山区要注意豪雨的情况，而恒春半岛、高雄、屏东、台东都要注意有大雨特报哦。温度方面哦，今天真的凉多了啦哈。不到30，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新埤这里28.7度啊、哦，有一点开始有一点秋凉的感觉了啊、哦。其他各地呢，25到28度左右啊。

哦，每一次在秋天里面觉得一定要听的歌曲来自齐豫《九月的高跟鞋》。诶，很奇特啊，你有没有发现八月跟九月就是那个一换到九月，真的那个秋凉的感觉就越来越明显了耶。5:11哦，国二这边西行大南出口还是要留意小客车追撞的情况，还有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无法通行，要提早避开嘿。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是铁片哈。国一在北上86公里，湖口前的外线有铁片让你加，小心哈。而国二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也要留意哦。再来，依然要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树倒了，而且也有坍方的现象，无法通行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现在时间刚好是5:18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有一个最新提醒。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现在有一个台湾布袋戏传习中心旗舰巡演，哈哈哈哈，哦，这系列活动9月6号的被出棚，就从云林北港出发，而且呢陆续的哈，往这个台北，然后嘉义、台南、台中各地，总共要巡演12个场次哈。比较特别，也会来到台北演出啊。今年参加巡演的剧团哈，这也都是很有特色的哦。那他们演出的一些经典的戏剧哈，说是经过很多的专家，好几位布袋戏大师精选出来的。好，第一场在9月16号是在北港的文化中心开始。

哦，回想路，我还是觉得黄飞唱啊有够赞哈，一种气味。想到布袋戏，大家都想到黄俊雄老师。啊，那真正唱布袋戏的歌，谁听还是那真的是，也是无法取代的哈、哦。来，来听也叫白瓜子，粉红色的腰带。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桑，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公叮叮。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公哄不哄？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公赞不赞呐？谢谢阿爸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2: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嘿嘿，阿布，你是不是？
3: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不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5:2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观音的报道。在桃园观音这里啊，只有一位种柚子的农民，然后他四分地里面呢，每一株都是超过50。

年的老张哦。哇，这个今年78岁这位农民哈，他说他当初呢选择在观音这边来种柚子，但是呢一开始就遇到土质的问题啊，红沙土比较起来说并不是最适合来种那个柚子的哈，所以他就从土壤改良，然后合理的施肥，花了很多年改善，因为那个红沙土他就说他要抓住那个肥料的那个，就是说效果没有那么好哈，所以呢他把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土质改善了，再配合精致化管理，哇，一样种出水分饱满品质稳定的这样一个老张的柚子哈。说呢他自己原本是从事建筑五金的工作哈，那在5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观音买下了农地，50多年前就开始过的那个半退休的生活了哈。好 OK， 哇，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哈。然后因为他的父亲本身就是种柚子的，所以耳濡目染他决定了跟随他的父亲，但也真的克服了很多的问题哈，也意外的成为桃园观音区唯一的幼农啊。

哦，已经5:30了。我补充一下，刚讲那个桃园观音区的那位柚子农，应该不是50多年前啊，应该是5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领域了哈。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哦，又是在国二，现在是3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哦，在国二西行机场系统入口，3台小客车的情况，随即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那另外国二的西行大南出口，之前是2台小客车追撞了哈，所以在国二现在就有2个事故点，都在西行。一个在机场系统入口，一个在大南出口，哈，务必留意，拜托姐。而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有铁片掉落，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坍方的影响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避开，哈，拜托姐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北上汐止前要注意内线。然后北上园林交流道、哦、这边施工封闭了西湖方向的入口，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还有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哈。国三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外二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的内线，以及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作业哈。还有在国三的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有工程，南下中和隧道内二线也要留意哦。国五的话，雪隧双向都有1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是要小心哈。而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这边工程也持续着哦。由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雷斯里哲言超越一万英里，5:37哦。不知道你那个公里数多少了？你已经开多久啊？哈，开多远啊？哈，重点是不论方向在哪里，希望你都能够出入平安。来，现在在国二呢，因为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呢都是追撞的情况哈。今天把这个背后 ，game 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跟彼此的安全。一个在西行机场系统入口，这里有三台车的事故，还有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所以拜托起来。那国一的话要注意掉落物是铁片，掉在北上仁德系统的外线。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要避开，这边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已经5:42了。目前呢，因为在国二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务必留意西行大南出口是两台小客车追撞，而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哈，随时拜托一下哦。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哈、哦，感冒糖浆，糖浆啦哈。哦，很多长辈哈、哦，改动这饮料来喝，你知不哈？哎、哦，有时候觉得喉咙痛啊，流鼻水哈、哦，有一些长者呢，常常就哦，那个感冒糖浆拿来喝一口再说哈、哦。但是医师提醒啦，不要把它当饮料，然后一直喝哈、哦。为什么？因为感冒糖浆它是同时含有多种药物的成分哦，这里面的药物本来就很多种。啊，如果你又有搭配诊所的药包，然后你等于是相同的成分重复的，而且在那个短时间里面你吃下去太多剂量、哦、那尤其本身有糖尿病、肾脏病或高龄者这三大族群要特别提高警觉、哦、这个现在进入到秋季了、哦、开始，因为在秋天里面本来在这个肺部啊，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来讲哈、哦，它进入开始就比较辛苦了，因为慢慢的空气中的水分要变少了，然后很多人这个呼吸道开始就觉得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状况。哎，这个时候就有的人习惯就拿着一瓶那个感冒糖浆，想说我先喝一嘴才说，不能这样，不要以为感冒糖浆喝起来甜甜的很好喝，没要紧，它其实是好多好几种药物合在一起的。那也有的说，反正我先喝完让症状减轻一点，我再来看医生，这样子可能效果又好又快，千万不要。那如果你去看诊而且你有喝感冒糖浆，你一定要跟医生说，或者你要问一下医生，就是开给我这个药啊，如果我有喝感冒糖浆，这样才有要紧。因为感冒糖浆常见的成分里面包括退烧止痛、抗组织胺、鼻塞解除鼻塞，还有呢镇咳祛痰的药，所以你就会这么多药跟它鸡尾酒来刚同样放在一起，你会吃，你会觉得至少有一些症状，你会觉得好像哦比较缓解一点。但是坦白讲，你在同时间吃这么多药，这并不是真的，不要太常去改动这饮料，然后呢经常这样喝，要小心哦。那刚讲本身如果糖尿病、肾脏病哈，高龄者真的你就是你又喝了感冒糖浆，然后又吃了门诊的一些药物的话，要小心那一种所谓的互相就是相同的成分吃的太多哈、哦，或者有什么样的成分互相会有一种阻抗的这样一个情况，都要注意，重点是问清楚，还有千万不要把感冒糖浆当作饮料哈。

来上来这个歌，张三李四，唱的叫做《欧吉桑好大啦》，好大啦，啉茶啉水嘛，写晒啦哈。

除了欧巴桑，拢无咧惊，拜人。

哇，气势磅礴诶，这对歌欧吉桑哦，答这个写词的人是吴勇老师哈，非常经典对吧哈。然后不要不要说得对对对说查甫人千万不能跟他存一支嘴，欧吉桑天不怕地不怕跟他怕欧巴桑娘娘。好，已经5:51咯，欧吉桑说来说来当然嘛，欧巴桑一下哈，重点哦，不能跟他叫欧巴桑，要叫小姐。

0: 哦，这是尖牙文的歌，是欧巴桑小姐。那欧基桑更讲讲过去，啊，那是欧巴桑比较较耀眼的时候，我今嘛有笑脸无？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现在时间5:55了。国三现在有事故的通报哈，而且是大货车自撞之后翻覆的情况哦。马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国三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哈，大货车翻覆事故哦。而在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哈。国二两个事故点都要注意，都在西行机场系统入口还有大南出口都有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然后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是掉在这里，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哦无法通行，根本过不去，所以一定要提早改道，先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目前双向都是无法通行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龙华国中资优班的一个二年级的同学，叫做郑辉汉。他呢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发明哦，他研发了一种叫警示安全帽哈。这项发明拿到今年度矽谷国际发明展金牌啊。他的发想来自于住家附近才有下水道跟建筑工程。他说呢，工人在潜在危险的环境里面工作，他就想说，哎，安全帽里面如果加个警示装置，万一啊他的环境出现了危险气体，这样子呢就可以马上发出警报提醒工作人员撤离哈。这真的是很有创意也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啊。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哦，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事故点哈，把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在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国二呢，西行机场系统入口3台小客车追撞，还有在西行大南出口是2台小客车的事故啊。另外，国一要注意掉落物，铁片掉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哦。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摊方影响，无法通行，务必避开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这个沙德尔台风真的是又复活了，对于文化岛，但是要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凌晨2点，中心位置已经在东沙岛西北方70公里处，也是鹅銮鼻西方480公里处啊。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会在鹅銮鼻西方390公里处，所以呢，东沙岛附近海面航行座的船只要特别注意哦。而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台北东方1120公里处啊。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短时间强降雨依然要注意哈。今天是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南部、东部哈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在午后山区也要注意有可能下大雨哦。哦，温度方面真的有秋凉的感觉哦。现在台湾平地最高温只有28.8度，在屏东新埤这里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但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哦，中部有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是29度，好，东部的话30，离岛最高是28度啊。

哦，来自土岐麻子，九月六点十分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哦。国二西行在大南出口还有机场系统入口两个点的追撞事故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在260公里斗六出口这边，因为是大货车自撞之后整个翻覆的情况，那现在占用外侧跟路肩哈，把揪了背后跟背头起来，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跟彼此的安全。还有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哦，这边因为坍方，所以根本是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否则来到这边没办法过去哈。好，再来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西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这里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而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是在这里啊，注意哈。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16了，尽管我是雅玲啊，今天天偶尔收在台南七股、安南区、澎湖、万安、台东的大武、高雄鹿竹、哦、基本上现在就是台南，然后台东、高雄这边呢、哦，好几个区域起码累到哈哈，这里要注意安全。好，再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这个点坍方了，路树倒塌，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避开，否则来到这边真的就是过不去哦。真的提早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哦。而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西武环北前外二线要注意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三的话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哦，外侧路肩要小心，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农历七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的庙宇啊，哈，都会有这种普渡啊。不过来讲一下，云林有一间庙说他们中元节是不普渡的，这你要得办哈？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好兄弟问为什么？哈，因为这边这个庙呢是钟馗爷庙，好，祭祀的神是钟馗。你知道钟馗是做什么的哈？我们印象中钟馗跟抓鬼就会连在一起，对不对哈？说钟馗庙不办

普渡法会哈，是这个用一种比喻哈，说呢，如果是警察哈办的这个活动，你猜通缉犯敢不敢来参加哈？说来的话，恐怕通缉犯会被上铐逮捕哈。这个每一个地方哦，就是在农历七月，真的有一些特殊的一个习俗。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像在那个新竹都城隍庙这边，你知道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一般我们到庙里边，它会有龙门跟虎门嘛，哈。一般我们进呢是从龙门啊，然后出是从虎门。可是哦，在新竹城隍这边呢，他们农历七月的时候，西边的这个虎门是不能走的哈，信众不能走，那要留给谁？那是留给好兄弟的，所以那个是要空下来的哈。哎，如果你有机会在这个时候去新竹都城隍，要记住哈，虎门不要不小心去走啦。好，看到说钟馗庙不普渡，我觉得这一首歌很适合。

还有准备要打呼的，口水快流下来的，把酒给妹淋起，把酒陪妹淋起。来，我们打一下瞌睡虫哈。阿妹的歌声，喝大地的来意。

哦，你讲七早八早，你让人冰冰冰冰，这个节目存在就是为了唔通让你度过呢，哈，希望大家能出去平安。六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目前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要注意铁片。

还是赖在这里啦。然后国一高架北上 26.5 公里汐五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两台车追撞事故哈。国三的话是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是大货车整个翻覆的事故哈。再来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摊方的关系这边根本无法通行啊。

哦，邓紫棋 Where did you go? 不管你要去哪里，希望出入平安呐、啊。哦，6:28。来讲一下这个中元节已经过，然后中秋也在不远处了哈。去照被照那个中秋月饼早就广告满街了。OK， 今年度新北市蛋黄酥节，他们今年有主题是经典蛋黄酥跟创意蛋黄酥作为主题，所以呢号召这个在地的

糕饼业者来参赛，然后最后呢，比赛结果说有12家脱颖而出，然后呢，有把这个平林文山包种茶的、巴黎的柑橘，还有连杜拜巧克力这种都放进去了，哇，好哦。但在经典组里面，当然各式各样的豆沙哈、哦，这种豆沙的蛋黄酥，这是一定要的哦。然后在创意组里面，也有的把小巧可爱的剥皮香蕉这样一个外形哈、哦，它做的是剥皮香蕉的外形，但是呢，其实是莲蓉馅呢、哦。然后还有一个叫结缘蛋黄酥。以巴黎的柑橘作为创意的灵感，重点是我感觉这名字好了不错哦，get in啊、哦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因为有一些事故点哈，那么就来背后给毛拜托。在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呢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呢、而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掉在这里啊。台九线哦，目前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影响，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拜托拜托哈。有路况来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4: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反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

0: 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务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中和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四块，总重 3.5 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2: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四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1: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食髓知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3: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1: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6:37了，现在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这个才刚刚通报处理而已哦。倒是国一高架原本北上汐五环北前外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现场因为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所以车流疏解还是需要一些时间，也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然后先前在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要特别小心外侧以及路肩哦，台九线依然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啊。
6: 飞向你，
7: 飞向我，
6: 航班动态
8: 一手掌握。
5: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9: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 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

0: 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下着小雨，天气比较不稳定，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也是下着小雨，26度。离岛的金门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多云时晴，28度。东部的台东下着小雨，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竿、北竿机场天气不稳定，那建议今天要前往南竿、北竿机场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国一线最新提醒，在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哈。然后国三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在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外侧路肩有大货车翻覆了，以及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而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要提早避开哦，这边因为坍方的影响根本无法通行啊。

六大神从走英雄为挂起阿公的时代，阿公的时代，哇，一开始还有那个非常实境的那种街头的声音，对吧？阿公的时代人比车卡多，现在的车比人卡多。好，等一下再讲车子的事情。不过在这之前，又有新的路况要注意耶。目前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新的通报，北上 29.2 公里西五环北前内线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是在国一高架北上 29.2 公里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哈。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啊，还有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情况也要注意哈。国一北上 321.3 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还有先前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压死让你家哈。国十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有车子抛锚停在国十东向三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要特别注意故障车，才刚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台九线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的关系根本无法通行，要提早避开哈。哦，国三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南下安坑入口追撞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我们来提醒一下，交通部最近公告修正自行车租赁定型化契约哈，然后关于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这一次这个修正的规定里面，就是要对于出租人哈，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出租者应该要揭示所谓的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而且再把这个车子租借出去之前要教导操作哈，这个都要做就对了。好，微型电动二轮车已经是纳管强制要挂牌，而且必须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要完成这些之后才能够上路哈。不过现在说观光景点还是有一些事故频传，那部分的业者没有投保，导致呢民众后来遇到情况的时候求偿无门，所以现在已经正式公告修订相关的规定了，特别是对于这个租赁业者有这样的一些责任了。

Oh, Super Junior 给你的约定6:51啦。今天这个透诈进不赢，要注意的点真的比较多。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啊，北上三义爬坡道路肩，什么情形？有猪走在路肩上，好，注意一下它的动态。目前呢，有猪在国一北上三义爬坡道路肩这边走动哦。而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留意掉落物哦。国一高架则是北上29.2公里，在西武环北前啊，内线要小心，两台小客车刚追撞不久哦。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还是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国十要特别注意，也是刚通报不久，有车子抛锚停在国十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这个范围啊。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先前平林路段因为坍方，原本是双向都无法通行，那现在呢，最新情况说这里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了，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哦，现在有两个事故点，在台南市东区自由路一段31号前，以及云林斗六大同路跟公正街交叉路口，弄速够，所以哈，拜托拜托。然后台南市北区现在最新通报，河尾路二段跟西门路四段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德国的报道，德国气象局有个最新统计，在今年夏季，这是他们自从德国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之一，在6月底的时候，前所未有的极端的温度，德国这边竟然出现到41.8度，哎，哇，他们真的觉得。

不敢相信哈。然后呢，德国气象局他们有做一些研究，认为说是受到人为暖化影响导致这样一个极端的气候哈。你看德国都可以热到40度以上了，然后我们来讲一下那个所谓气候之异常，就是该冷的地方很热，然后呢不该下雨的地方下雨，然后应该开不了花的地方，哇，现在变成一大片的花海。这在哪里啊？全世界最干燥的一片沙漠，这是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这个沙漠说是全世界最干燥的，但是最近在这边竟然可以看到一大片，就像春天一样，这个叫沙漠的花海，不可思议啊。这一片极旱之地竟然呢超过200种的花卉盛开了，这一大片的花海让那个看到的人都不太敢相信，到底会形成什么事哈。整个花开的面积有到达15000平方公里，哎哦，而且说这片花海可以延续到11月哦，你看多强。这也是受到气候异常的影响啊哈，因为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然后要开这么大片的花海，说要配合很精准的天气条件哦，要有足够的降雨量，然后足够的低温，然后呢又要能够唤醒在这种极旱土地下面休眠的种子，哇，天时地利人和啦，人家配合的嘟嘟好这样子哈。虽然很美丽，可是觉得有一种非常诡异的美丽哦。哦，6:55了，那现在在新北市新店这边，新北环快往北新店入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哈。国三北上和美入口遭到拖板车的物品掉落停放，现在这个拖板车停在车道上哈。还有国一兴亚街的北上三义爬坡道路间有猪在这边走动哦。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今天这个清晨哦，有一些地方哦，这个事故真的不少，目睭的吼，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周遭的情况，希望大家当自己平安啊。我是阿玲，咱明仔载空中再会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注意北上152.3公里三义爬坡道路间，这边有猪在走动哦。而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和美入口匝道拖板车因为物品掉落，现在是停放在车道上哦。而国三还要留意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哦。国十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这里有抛锚车。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宁路段哦，先前这边有摊方的现象，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环快往北在新店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线哦。云林斗六大同路跟公正街交叉路口，还有台南北区河尾路二段西门路四段交叉路口，以及台南东区自由路一段31号前，这几个点都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

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路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9月2号，星期三。早上出门的时候哦，都会遇到这个清洁人员、清洁队哦，他们呢很辛苦的在帮我们打扫呢，维护这个城市的市容。那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因为清晨嘛，哈，差不多是他们下班时间啦，所以呢，都不是看到他们在扫地哈，他们都已经扫完了，准备要回家了，准备要回去了，收队了，哈。那常常他们看到他们就骑机车，然后载着那个清洁用品，可能是一些扫帚啦，哈，等等啊，哈，那些工具哈，然后呢就觉得哎，真的是很感谢他们哈，这些默默无名的英雄们哈，这样子帮我们打扫整个城市街道啦哈，一些公共空间啊，让我们的这个居住的地方能够有更干净、更舒适的一个环境。

对我们的清洁队员哦献上了120,000分的谢意。那我们今天来听的第一首歌曲哦，就是乱弹阿翔的《洁白世界》。

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呢，受到第十八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呢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清迈、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豪雨特报哦。那在这个今天呢，恒春半岛还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另外呢，高雄、屏东、台东则是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同时呢，气象署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从今天清晨到明天晚上，包含了绿岛、兰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澎湖县、金门县、连江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各地的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部分，今天北台湾低温25度，高温33度，降雨几率20%-3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29度，那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50%-7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28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70%-80%。东部地区间低温25度，高温30度。东部地区啊，降雨几率落差比较大。宜兰的话20%，花莲、台东80%-90%。外岛地区间低温26度，高温30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60%-70%。再来是空气品质方面哦，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全台的扩散条件算是不错的啊，而且呢有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呢空气可以被洗得比较干净哈，所以呢就是那个

空气中的悬浮微粒就可以比较被冲到地面上来，所以空气品质相对是良好等级的比较多。今天包含了新竹苗栗、云嘉南、宜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等级，但是北北基桃还有中彰投高屏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特别举行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请大家唔通买票，唔通卖票，也唔通参与选举的搅拌。网络的消息要爱先做纠正了后，才来做分享。如果发现有贿选，也是违法选举的情形，请卡专线电话0800-024-099，卡通了后请持续来做检举，让我们共同来维护选举的公平性。多谢大家。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152公里，这是靠近三义哈，靠近三义交流道这里，说外路间呢有一只黑色的小猪哈，这个小猪哦，它在这个逆向的哈往南走，因为这是中山高北上嘛哈，靠近三义交流道这里，外路间就留意哦哈，有一只黑色小猪哦，逆向的走在这个地方。

来整理一下现在国道上面车子慢慢多起来的地方，像是在中山高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速度就先放慢到四五十，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速度更是剩下只有二三十，要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恢复正常。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还有从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哦，到了桃园，从桃园交流道到林口这一段哦，速度再度放慢到只二三十。过了林口之后，到泰山转接道之间，速度大约是四五十。不过呢，继续往北走的话，到了五股转接道。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台北这一段也是时速不超过四十。至于高架段的部分，高架段呢，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南下，现在是全线顺畅的。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顺畅好走，时速呢都有八九十以上。但是呢，这个要接汐五高架的北上，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哦，汐五高架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环北三重这一段，速度呢大约是介于四十到六十左右。

北二高国道三号粉磨砂高速公路哦，南下的部分呢是土城到树林这一段，稍微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大约也是介于40到60左右。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新店哦，也差不多是这样40到60左右的一个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从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些路段哦，大约是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省道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往西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这首是方顺吉跟蔡依茹的《云嘉南之恋》。

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的动态。第十八号青台沙德尔预估呢是明天礼拜四会最接近台湾。那移动的过程呢，它现在速度放慢了。那预估呢发布海上台风的警报几率是偏低的。但是呢，今

天明天两天都会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那除了这个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之外哦，还有第二十号青台科罗旺哦，那他们都在台湾的附近，所以哦，现在台湾是处在一个这个大低压的一个环流内哦，所以呢，这个引导气流比较多，所以呢，常常哈、哦、会有这个台风在我们附近滞留打转，而且它的这个行进路线哦，就变得比较难预测哦，因为他们会互相牵引啊哈、哦，互相影响，那旁边呢又有高压又有低压哈、哦，所以呢，这个路径上显示哈、哦，目前呢是推估说沙德尔是在往这个广东的海面哦，向东北移动，而且呢会进入这个东沙岛北方的海面哦，而且在这里有打转的一个迹象，但直接侵台的几率呢应该是不高的。那刚刚讲到的另外这个二十号青台科罗旺哦，它是在这个琉球南方海面哦打转之后呢，现在往偏西北的方向移动，好、哦，然后呢，但它到那个琉球东方之后哦，又会再转东北，又再转东北，所以对我们应该也是没有直接的威胁哈、哦，没有直接的威胁。但是哦，各国预测这两个台风的路径哦的那个偏差度还蛮大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台风的路径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号。虽然呢这个台风哈都不会进来，也不会对我们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啊，俗称这个扫到台风尾，就是它的外围环流哈，这个旁边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云带哈，都还是会飘进来。所以呢，最近这两天哦，台湾附近的水汽仍然很多，而且因为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哦，激发了强对流，那也就会伴随着雷阵雨啊、强风，还有瞬间的强降雨这样的剧烈天气哦。所以大家一定呢出门的时候要做雨备哦。那如果是在这个住在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哦，一定也要先提前做好准备。好，再来听这首是悠晨的《本能动作》，待会7:30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预估台风沙德尔今天开始就有北转的迹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机会进一步降低。不过受到低压带影响，今天南部花莲以及澎湖需防大雨，且台东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发生。今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昨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恩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明天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林雨辰报道。
2: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恩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3: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2: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应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律活动顺利进行。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存转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拘捕，将郑姓主嫌等30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便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警局侦九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5: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4: 刑事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疾管署表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一周上升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应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
7: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

0: 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哈。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 4.5， 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哈，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1: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剂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剂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在台湾百花齐放。
1: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心色宠若惊。
2: Sawadika， 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3: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4: 我是豆灰豆花。
5: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4: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6: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好，新闻过后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152公里，这是靠近三义交流道外路间呢，有只黑色的小猪在这个地方逆向的往南走哦。好，因为这里是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嘛，哈，北上，那这只猪呢是往南走哈，这只黑色的小猪是往南走，所以它逆向了，它逆向了哈。好，它在外路间哦，所以在这里提醒你，那经过的时候就顺顺的过去就好了。小心不要被他吓到了。好，再来呢，中山高齁，现在车子逐渐多了起来，南下的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整段呢大概时速都只有20-30。再来走到了湖口服务区，往南呢走到了湖口服务区哦，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科新竹这一段哦，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平镇系统一直到内坜啊，也是差不多40-50的车速，但过了内坜之后呢，速度再度放慢。从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啊，这些路段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其中呢，从

林口到泰山转街道之间这一段哦，稍微速度呢有提升一点点，大约是40-50左右。再来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北二高呢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三鹰路段到树林，还有从中和一直到新店，这些路段也都是介于40-60左右的车速。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南桃园一直到大竹这一段，也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也是车多，要请大家发挥耐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前两天是这个开学日，尤其是这个大专院校以下的呢都已经陆续开学了，就有一个妈妈，她2岁的女儿准备要上幼儿园了。那在之前这个上幼儿园之前呢，她就很担心，想说哎呀会不会有分离焦虑啊，要赶快呢帮她女儿做一点这个心理建设，帮她做点准备哦。然后呢她就一直跟女儿呢这个讲绘本啦，预告说哦要去上幼儿园了，不要担心啊，这个学校老师会把你照顾好，那你在学校要乖乖哦，想妈妈的时候就想说很快妈妈就会来接你了好。那结果呢这个当天把女儿这个开学第一天，就这个昨天送女儿去上学，结果呢没有出现预期中的这个分离焦虑，并没有女儿呢就开开心心的就进去了好。那妈妈想说那等放学的时候来接她的时候再看看吧，再观察看看。结果这个妈妈回去之后呢，反而是她很想念女儿那想说哎呀不知道她在学校怎么样啊，很挂心啊齁，还有一点点这个担心加上这个思念齁，妈妈比较有分离焦虑好。结果呢好不容易挨到了这个下课时间齁，就赶快第一时间跑去冲去要接小孩齁。好，结果呢要接女儿的时候反倒是女儿不想要离开学校，一点都不想呵呵，她说学校比较好玩呵呵好，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不想放学。结果呢妈妈就发现他多想了，这个有分离焦虑的是大人不是小孩，而且呢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不想放学。好，每个小朋友的个性真的不太一样，好，所以我们就来听周杰伦的这首《等你下课》。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稍早呢，跟大家说，在中山高北上152公里，靠近三一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只黑色的小猪啊，在这个地方逆向往南走，现在呢已经把它请下去了，好，它已经离开了哦，这个不属于它的地方。好，那另外呢，这个台66线哈，往东的方向，在24.6公里啊，过了平镇三就要留意内侧车道，有一只动物躺平在这里了哈，就已经过世了哈。好，那这是在台66线。往东的方向24.6哦，这个是过了平镇三之后，就留意内侧车道哦，有动物的尸体在这个地方。

现在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哈，南下呢关西服务区这附近哈，大概在76.2公里的地方哈，有一起小小的施工哈，有一起小小的施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省道台六十八线哦，往东的方向，新竹二接竹科哈，竹科出口这个地方，现在呢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刚刚跟大家聊到说这个昨天哈，还有前天是这个高中以下的这个学童哈，高中也不算学童了哈，就是学生们开学哈。那刚是聊到说这个学龄前的小朋友，就幼儿园的小朋友哈，那尤其是第一次上学的那个两岁要上幼幼班的哈，好。结果呢，这个他不是不想上学，是不想放学哈。学校蛮好玩的啊，这让我想到说呢，这个我儿子哦，他在这个一年前呢，也是哈，这个第一次上学哈，他现在升小班了哈。那之前呢，也是上幼幼班哦。好，那时候也是稍微有点想说，哎，他会不会有这个分离焦虑哈？那也是有用这个绘本啦哈，一些这种就是有买那个巧虎，大家知道那个虎神很厉害的哈，巧虎。的那个模拟情境组哈，跟他讲预告一下说，哦，你要去上幼儿园咯，这样子哈。那他也没什么分离焦虑哈，他也是适应的蛮好的，但我觉得他有点后知后觉，他就是两个礼拜后才开始出现有一点点这个，也不是分离焦虑啦哈，就是他两个礼拜后好像才意识到说，嗯，这个地方是我以后每天都要来的吗？他本来可能以为说我只是短暂要来这里一阵子一下下哈，这几天就发现，殊不知以后是每天都要来，就开启了他的这个上学生涯，学涯哈。好，不过幼稚园真的是蛮用心的哈，那就是都比较，因为幼稚园的小朋友，学龄前小朋友都是这个除了讲这个绘本啊哈，这种他们的课本当然都是图片居多嘛哈，然后呢也都是在这种比较游戏当中去学习哦，让他们呢可以这个边玩边学哈，提高他们的这个想要上学的意愿。好，应该学校真的比家里好玩啦哈，毕竟这个学校玩具也多，然后呢慢慢也会认识一些新朋友嘛哈，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是郭静的《在树上唱歌》。

0: 来补充一下哈，市区的路况，现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桃园区有三民路往成功路啊，往成功路二段的方向啊，现在车子排队哈，就是车阵的尾端呢排的蛮长的，整个排到了中央街，排到了中央街哈，就堵车的相当严重。
1: 天是阴晴无天，将阴神放到落天。咱当然高兴，你还喜气的街边，你的来来嘻嘻，四个行行停停，你总会相信。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就是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希望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汇入国时东向匝道有掉落物，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在40公里左右。右南下在中港系统汇入国四东向匝道的转弯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拖吊当中。北上从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 10.7 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事故已经排除，台66线东向 24.6 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别骑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3: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